0: 身体状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5: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

0: 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我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个汪精卫派的五万人马是浩浩荡荡杀奔南昌城。这个南昌的起义军共计有多少呢？2万多人，不到3万人马。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峻。你想啊，5万对2万多人怎么打呀？而且起义军的武器配备不精良，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啊。刹那间，南昌城周围是乌云密布，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根据中共中央事先关于打国民党的左派旗帜的精神，那么现在这个起义军的军队什么样呢？军队啊，还是沿用国民革命军的这个番号。正好啊，在这个德安车站，这个张发奎列车上缴获了第二方面军的军旗，于是呢，咱们这个起义军呢，还是一切照旧，称之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第二方面军。这个军队的人事安排是这样的，总指挥是贺龙，前敌代总指挥呢是叶挺。那么起义部队变成了三个军，第二十军的军长啊是贺龙，党代表呢是廖千武，参谋长是陈玉新，下辖的第一师师长是贺。

斋，党代表是方维夏。第二师的师长是秦广远，党代表叫陈功。第三师的师长是周逸群，党代表是徐特立。第十一军的军长是叶挺，党代表是聂荣臻。下辖的第十师师长是蔡廷锴，党代表是顾炎。第二十四师啊的师长呢由叶挺兼当，党代表是顾昌仪。第二十五师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是李作勋。第九军军长由朱德担当，党代表是朱可卿。这就是南昌起义部队起义之后军队的整编情况。现在是大敌当前呢，刻不容缓，良缘虽好不可久恋呢。那么在八月一日的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的起义军总指挥部里召开了参谋团会议。这个会议的议题就是起义后进军何方。其实啊，这个起义前周恩来和李立三等人呢，在这个七月下旬离开武汉去九江的时候，已和当时尚未回这个苏联的鲍罗敲定了起义军的去向和今后如何发展等问题，即联合国民党的左派，把能够掌握和联合的军队拉到广东去建立根据地，利用潮汕地区的海口得到苏联的援助，然后实施二次北伐。虽然确定了进军广东的决策，那么周恩来啊，在这个南昌的时候，没起之前呢，也跟大家轻微的商讨了一下。现在起义成功了，汪精卫的部队马上要兵临城下，所以周恩来现在就决定我们兵进广东。大伙一听啊，都表示赞同，好，对，到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然后二次北伐。但究竟进广东选择哪一条进军的路线呢？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啊！啊，现在这个情况不妙啊！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个行军路线选择得当与否，是直接影响到咱们革命军的生死存亡啊！

那么，根据事先和周恩来的协商啊，刘伯承以参谋团参谋长的身份向与会者进行介绍。参谋团确定的进军目标是尽快前进，以夺取广东的东江。由南昌到广东有两条平行的路线，一条是大路，这个大路怎么走呢？经吉安、赣州、韶关啊，那么由广州再进入惠州地区；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进嘉应州地区。现在大家需要研究的是，究竟哪一条路线进军为好？既然是两条路，肯定就有两种意见呢。有人说呀，应该走大路，因为这个大路两边比较富庶，就路过这个地区啊，粮食比较足啊，部队呢进军的途中呢，能获得足够的给养。也有人说呀，不行，咱们得走小路，这样可以避开大的战斗。走大路，因为这个大路国民党重兵把守啊，小路上那就是不是什么国民党重兵了啊，都是什么营啊、连啊，甚至个班搁那驻守，各有各的道理。关键在于最后的谁来决定，最终拍板的还是前敌书记周恩来啊，他有条不紊，沉着冷静，表明支持第二条行军路线。这个其理由为什么呢？第一条南进路线虽然是一条大路，但却是敌人的重兵驻扎之地。第二条南进路线首先是东江地区，是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地，而且当年周恩来在那个地区当过专员啊，对那个地方的一些情况呢了如指掌，以便于开展

工作。加之这个赣东地区啊，敌军的力量比较薄弱，经赣东直取东江，很快既可以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响应，兵员可以迅速得到补充。再看汕头港口又是重要的出海通道，便于呢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周恩来把这个意见一说出来，大伙都表示赞同。好，说走就走啊，哎，不能久待呀，留一伙部队搞一些这个断后工作，前边得派一伙人马在前边开道，为什么呢？得做一些当地的宣传工作，咱们共产党得让老百姓知道，现在国民党是加大对这个共产党的破坏宣传呢， 啊什么都说，特别汪精卫专派出人去拿个锣四外去喊，什么叫共党啊？啊，共产党，共产，哎，你所有的财产都得归他，共产吗？共地，哎，你那土地就没了。供房子，明白不？供妻，你看共产，供妻，媳妇都给你抢走，就这个宣传，这不要命吗？所以前边得派人，彭湃还有郭沫若，作为先头部队，够奔这路线往前前进，做当地群众工作，还得组织粮食啊，买粮食，你大部队给后边来了，不能没吃的。那么这里边咱们简单介绍一下郭沫若同志。郭沫若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是1892年11月16日出生，原名叫郭开珍，是四川乐山人。早年呢去日本留学，后来接受这个斯宾诺莎还有惠特曼等人的思想，决心呢弃医从文，原来是学医的，与这个程方武还有于达夫等人呢组建了创造社，是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这时期的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的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这个郭沫若往后的事迹很多，没说嘛，咱们随着这个故事的展开啊，一点点再介绍。

你别看郭沫若先生是个文人，但是那革命那种信念啊，还有那斗争经验都很丰富。和彭湃等人作为先头部队，开赴往前行，后边大部队紧紧跟随。在那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这支起义队伍又南昌启程了。可万没想到，这个情况周恩来感觉到越来越不妙。怎么说呢？由于这起义队伍啊，有贺龙军一部分，还有叶挺军一部分，再就是南昌城有武装警察这一部分，好几部分组成了个队伍。南昌起义成功后，没有来得及整顿队伍，也没有来得及对这些战士们进行思想教育，因为走得非常急。南昌起义是8月1日的凌晨2点钟，下午起义队伍就开拔，就这么快个速度。所以啊，现在这个队伍当中思想不统一，有的当兵的走走就觉得不对劲儿呀，干嘛去？上哪儿去？咱们当兵就为了吃饷啊，养活老婆孩子。这什么党？共产党？闹什么？闹革命？这好好的闹什么革命啊？不行，我家有老婆孩子，我走吧。

把那枪啊唰往地上一扔，偷偷的跑了。一开始啊还一个两个的跑，后来就成班的跑，到后来这情况更严峻了。七月流火的天气，你想八月份南方又潮又湿又闷又热，哎，潮湿闷热，走在路上，然后大蚊子，那蚊子啊，那蚊子不是一般的蚊子，叮在身上，滋溜，能喝你半两血。你算算，那蚊子还有毒。这战士啊，就遭了大罪，有的身上都起包，被那个蚊虫叮的，坚持不住了，开小差。天气炎热，成排的跑，后来发展到成连，再往前走，没粮食，这又是一大难题。怎么说呢？由于汪精卫集团的宣传，这老百姓一听，怎么来一个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虽然打的这个国民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什么叫共产？人说了，说那个共产共妻，哗，这一个村子没老百姓，即便有老百姓，都是三两个老太太，哎，五六个老头往那儿一坐。这起义队伍来了，大娘，大爷，哎，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找不到吃的，老百姓把那粮食都藏起来了。这部队要没吃的，那可是军心大乱啊，摁都摁不住。走了这么两天多的光景，有一个师长受不了了，不对呀，原来我在国民党队伍里当官啊，我堂堂的一个师长啊，我怎么了？我这跟共产党跑什么呢？我呀，前边肯定有堵截，后边肯定在追，这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这不找死呢吗？我呀，不行，这师长把手下几个铁杆叫过来了，咱们这师啊，5000多人，啊，不能落在共产党手中，这能好吗？你别看现在汪精卫跟蒋介石两个人翻脸了，他俩翻脸了，最后他联合起来，还不得把咱们呢全收拾了？干脆跑吧，咱们队伍里头有多少共产党人？有不少呢，把他们的武器给下下来，免去官职，送走，然后咱们这师掉头往回跑。

坏了。晚间，这个师长以开会的名义，把这所有军官全叫到屋子里边，啊，就开始讲话。弟兄们，我对大家不薄啊，咱们这个军队里边啊，有国民党人士，有共产党人士，我呢，这么说吧，谁也不想得罪，既不像潘，也不像杨，但是我在国民党军队里边干的年头比较多，毕竟嘛，啊，了解我，知道我，就应该同情我，是共产党员的都站起来，这都站起来了，不知道怎么事儿，结果这师长一声令下，把武器给下下去，随后告诉拿点钱来，你们几个弟兄们跟随我这么多年，都走吧，啊，人各有志，心各不同啊，呵，把共产党这些军官们全都轰走了，还真不错，发点路费。随后这个师长呼啦朝带领5000多人跑了，出来的时候是不到3万人，现在

0: 正中午前边有个镇子，哎呀，大伙儿高兴了，这镇子出现了，你怎么的得有粮吧，而且这镇店还不小，看这意思澎湃呀、啊、又前边跑回来了，前边有个镇子，因为他这个先头部队正好和后边那个大部队啊已经走到一起来了。为什么走到一起来了呢？澎湃作为先头部队走到哪儿，哎呦，心凉半截，走了几个村子，他一想，得了，咱们不用做先头部队了。为什么说呢？这村子里没人呢，你做谁工作去？上哪儿征粮去？哎，走到这个镇，澎湃高兴了，说前面是个镇，再怎么的，这个镇子里边那肯定有粮食，因为得有买卖铺上。可这部队到了镇子跟前，走到这个镇北口这儿，大伙一抬头，就见这镇北口这儿站了好多人，仔细一看，不是老头就是老太太，手里都拿个棍子，瞪着眼珠子，是怒目横眉呀、啊。为首个老头嘚里嘚瑟就过来了，当兵的，我们知道你们是共产党，你们要共产共妻，我就是这儿这个镇子里边的啊，你们要想进这镇子，就由我身上踏过去，用刺刀把我挑了，明白吗？你们方能进镇，否则你们是难以通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

0: 从细茶一笔留下，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嫩儿媳，嫩儿媳在人家的手中挪，我的公啊公，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其中定有缘，不免当来行路之人问明情由，在京城点了。

0: 不知先生唤我为了何事？
1: 我来问你，你可是进城去的吗？
0: 正要进城，
1: 城门落锁了，你进不去了。
0: 多谢先生指教，待俺转到北门进城便了。
1: 慢走，我来问你进城为何？
0: 听说今日包大人奉旨陈州盘查，四国舅改了斗城，建了米家，我是进城递米去的。
1: 你讲话就不对了，进城递米为何莫带城米子无望？我乃卖布子人，专治鸡胸祸福，过去未来，我看你慌慌张张，定有不测之事，又不嫌弃，把你的危难之事对我讲说一遍，我给你推算推算，你看如何？
0: 也好，有劳先生了。
1: 好，请坐。你要照实将来才是啊，
0: 先生啊。

0: 待我给你推算推算啊。此人家住在城南，
1: 家住南关，
0: 年龄不过18春，
1: 刚刚17岁。

0: 吧。
1: 虽然如此，把你表妹的为难之事找时间来才是啊。
0: 先生啊，
1: 哎，你讲得清我才知你

虽然呢，咱也把乡亲们

0: 军爷，请了，请了。
1: 干什么呢？
0: 匹马子算六年，赠送首相不要钱，讲天文论地理，吉凶祸福我先知。军爷，你们看我是一个算卦的。
2: 算卦的？
1: 用不着，快走快走快走。
0: 我是进城算卦去的呀。
1: 不行，
2: 国舅爷有令，任何人不能进城。
3: 我们举世良民，不让我们进城低迷，难道让我们饿死城外不成？
2: 饿死？饿死你活该！这个年头，饿死他个百十八这个不算稀罕事儿。反正你们不能进城。
4: 我来问你，你们可都是城里的百姓吗？
0: 俺家住在城南关呢。
4: 哦，你可认识他吗？
3: 他是我的近邻。
4: 哦，这么说你们都是南关的百姓了？
3: 正是。
4: 我再来问你，你们既是南关的百姓，为何从西门而进？
3: 向乡亲们借银抵米。
4: 我再来问你，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无有名字。
2: 没有名字？既然来路不明，定是遛狗。
1: 捆起来！
0: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我乃卖布之人，云游四方，昨天到西方算卦，今天又西门而进，这有何不可？
2: 那他为何不知你的名字？
0: 算卦之人只有外号人人皆知，真名实姓不知的也太多了。你这个军爷莫非是当差不久吧？
4: 他是头一天把门啊。
0: 哦，陈州的百姓千千万，谁不认识南关的活神仙呢？
2: 南关有没有叫活神仙？
4: 有，我在陈州当差

0: 才多念，谁家几口人我都背熟了。
1: 哎，这个军也是老板头了。哎，我还给你算过卦呀。
2: 他给你算过卦没有？
0: 算过，算过，我是经常问卦呀。
2: 哦，如此说来，可该让我们进城了吧？
3: 不行，谁也不中。
4: 军爷是哪里来的？
5: 我等是包大人所差到茶园去的。
2: 可有凭证？
5: 都、哦、
1: 这里有天子宝剑，尔等瞎了狗眼、财官大人，俺那进城地名让他们点一句，叫我们进城去吧。
2: 谁不叫他进了？你进
0: 城，进城，进城啊！进。
5: 嗨，尔等不许说大民财，若是说大民财，小心狗命。
2: 是。
0: 尔等不许索诈民财，若是索诈民财，小心儿命。
2: 是，
0: 哎，
2: 咋的了？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我就反王法命名再回呀、啊。选起上房间摆下虎头掌，王朝
1: 在
0: 反高派挂头。

0: 我装置仔细看，行行写的黎明远，壮壮都好似国舅，好虎养豹同为天，四海密将八方翻，八生肖都成家三，四金锤打的长老汉，五国又把民女顺，高官为民做主，临民为财难伸冤，能屈不屈把庄看，
1: 主官带到，
0: 命他上堂把花言
1: 传，主官上堂。

0: 你可是本州州官？
1: 正是。
0: 我叫陈州挑民，民怨浮腾，你可曾
1: 知道？国有之事，小官不敢过问呐。略知一二，略知一二。
0: 还不照实讲？
1: 大人说，陈州早年应三代不收成，国舅来挑米，百姓太苦情，该用八升豆，又造加三成米里掺沙土，价钱增五成。州官只为笑，国舅咋说我咋听？
0: 你讲的可是实言？
1: 现有斗城和张斗之人作证，
0: 二斗子带斗城上堂。
2: 二斗子上堂。听说要过堂，吓得像筛糠。给大人叩头。
0: 我有陈州挑民，是该斗城，俺可敢给他对质啊？
2: 只要大人饶命，小人情愿对质。
3: 国舅杀人之事是我亲眼看见，只要大人饶命，小人情愿对质。
0: 俺且下堂换桌再道。
2: 是。
0: 州官收了堂。

0: 放他一个亲自两相推，请
1: 请。

0: 包大人经世而来，多受风霜之苦了。
1: 学生愿意去吃，当面赎罪。
2: 我的快马进城，吾到府下问安，二位大人海涵，
0: 岂敢？大人到此有何贵干？
2: 传了赞助罪，判他挑梁之事。
1: 我等前来正要将挑梁之事并与大人知道，
2: 请讲。
1: 大人请听。

0: 位大人挑量之功，但等老夫查清文明，奏明圣上，定有圣上。
1: 还望大人栽培。
0: 我来问恩，挑出之米可是上等好米了？
1: 自然是上等好米。
2: 长明年久没来月儿也是有的。
0: 上等好米里边没有什么残杂之物了，
1: 那是自然。
2: 哎，藏大洞高，其中沙土坑壁也是难免的呀。
0: 这都成，
1: 官都官成，
0: 两家的
1: 按照圣上说定。
0: 嘿嘿，
1: 大人为何发笑？
0: 这叫奇怪了。
1: 有何奇怪？
0: 我叫你来看，老夫这一些壮士壮壮都告你们儿子贪赃卖法，四个两家大城小都米的残杀，这是哪里说起？
2: 陈州百姓刁问我来，诬告朝廷大臣，岂能轻信呢？
1: 空口乱告不足为凭。
0: 你们要凭证？
1: 要凭证。
0: 王堂
3: 在。
0: 州官二斗子上堂。
3: 州官二斗子上堂。
0: 大胆的将来。
4: 国舅大人，小官举义失将了。
1: 哼，
5: 国舅爷，给你来斗，给你来称，
1: 荒了出去。
0: 看，赵官乃是朝廷的命官，你跟他不得。
1: 我人也是朝廷命官，你问不得。告辞了，
0: 慢走。老夫有圣旨在身，问得了。
1: 你敢审问国舅不成？
0: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一定要问。

0: 反了起来，不要害怕，大胆的讲
1: 来。

0: 谈咱买房，还有何话？停！
1: 漂亮有些差错，也犯不了什么大罪呀。
0: 这刘璋壮志告你们的杀死人命赵世京，
2: 来，何人为证？
3: 我当为证。
1: 杀死什么人？难管张老汉。
2: 谁是苦主？
0: 苦主张国英，现在的义父。
1: 既然杀上人命，我要苦主亲自对质。
2: 空口无凭，
0: 王朝马汉带领陈三正曹虎府中去预搜。
2: 请问若搜出张家之女，我二人情愿领罪，若搜不出，你当如何？
1: 好，
4: 大人呐、小民闻听令人演讲，我表妹张桂英是被知府衙门的人以带领曹府校尉捆绑去的，其中情由州官一定知情。
0: 州官大胆！将州官拿下陆西军。
5: 誓言，
0: 张家女为何不见面？
5: 不在曹府，在南边呐、
0: 南边放出张桂英。
2: 啊，州官大胆，州官大胆敢胡言，也会叫你斩黄泉。
0: 剁了得死银锤。

0: 头太师他是何人？
1: 我妹妹家尊谢公。
2: 呸！

Yeah.

0: 这官员哪家大臣？
1: 曹太师啊！
0: 好。今天要打死我舅曹太师捧这道衙前，他的来意我明言，定要赦回这犯。

0: 岁有旨，活着赦免，死过不久。
1: 万岁！好一个活着赦免，死过不久啊！
0: 大人，
1: 赞助船子活着赦免了。
0: 谢大人。啊，包成，我那两个儿子呢？
1: 绳子来车被扎过了。
2: 你
1: 赞助船子死过不久。
2: 啊啊啊！和尚。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7: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0: 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1: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真好喝的！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啊，我来教你用。
7: 怎么？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迅速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2: 还有着事儿？
1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

0: 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得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7: 怎么还喝的？
6: 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8: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8: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8: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2: 我

0: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4: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梅山七怪的第四怪，朱子珍，这是一个大猪成精，就这能耐太邪乎了，把诸侯的偏副将吃了好几个呀，拍拍这肚子才吃了半饱。这时候二郎杨戬催马抡刀来战这朱子珍，这大猪精一瞧，哦，这小伙子可不错，细皮嫩肉的，这味道一定好极了，哎，吃他吧。好嘛，这位还是饭桶，当时啊就跟二郎斗在了一处，没打几个回合，他又使用妖术写法了，牛象一回头，化了原形啊，黑烟当中一头巨猪张开了血盆大口，康昌就把这二郎就吞入了腹中，这匹战马呀落荒而逃。这朱子珍又变成人形，哎，还是那黑大汉，拍拍肚子，嘿嘿，哎呀，这回算是吃饱喽。姜子牙这边可都吓坏了，包括姜丞相，哎呀一声，差点从这四不像上头栽下去，心说呀，以为非常简单了，哎，这就到了孟津就要打朝歌城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劲敌呀。二郎杨戬那还了得吗？论能耐只在哪吒之上，不在哪吒之下呀，啊，都让这大猪给吞了。哎呀，赶紧撤兵吧。螳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鸣金收兵啊，属于是溃败回去了。人家梅山七怪剩下这哥五个呢，乐乐呵呵的，尤其这朱子珍呢，拍着肚子跟那哥几个就说，哎，行啊，来日方长啊，今天吃饱了，明天接着吃，哎，咱们回去，哎，休息吧。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哎，回营了。回去之后酒宴摆下，按道理来讲啊，应该大帅袁弘坐到中间，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嘛。但是今天呢例外，大伙一起捧着大猪精。

0: 就这朱子珍，哎，老四，四哥，哎，
1: 四弟，
0: 你坐坐坐，哎，坐中间，坐中间，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坐到这儿，哎，上好吃的，好嘛，还没吃够呢，罗列杯盘呢就上来了，别人吃的都挺香，可这朱子珍呢，看来看去，感觉非常的乏味，哎呀，不好啊，我不爱吃啊。
1: 我说啊，四弟，你喜欢吃什么呢？
0: 哎，我还是喜欢我那老的那个风味的。哎，我喜欢喝泔水，多少天都没喝过了。
1: 我说四弟呀，你是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了。这山珍海味你不喜欢，非得喝那酸泔水。
0: 哎，就好那口嘛。
1: 哎，好吧，给他找泔水去。有人呢，到厨房找那个厨余垃圾，哎，都馊了都。拿这个大桶啊，拎来半桶。朱子珍一看，哎，这玩意儿对味儿，对对对对对对对，把泔水喝下去了。大伙捂着鼻子呀，也不敢乐呀。等酒足饭饱了，旁边啊过来一位，谁呀？就是戴礼。这位呀是眉山七怪的第六怪，乃是一只狗精。他过来了。哎，四哥呀，哎，你吃的挺不错，可是我认为您还应该再享受享受。我看大哥，当了元帅了，肯定是有资源的，啊，让他给你找个小娘们儿，不，找两个，不，找六个，找六个小娘们儿啊，晚上陪陪你，你不是大享艳福吗？
0: 这朱子珍一听啊，把猪嘴撅起来了。找美女，我不喜欢。哎，真要是死乞白咧的，非要给我找的话呢？哎，那我有自己的要求。
1: 哎，说说，哎，你什么要求啊？
0: 我呀，我就是要几头小母猪。哎，那母猪我感觉跟我比较般配。大伙一听呢，哇，
1: 全都乐了。哎呀，四弟，就你呀，一辈子都不带提高档次的。哎，你这消费你上不去了，你。大伙说说笑笑，这就安排住处吧。旁人呢，都放到帐篷里头。哎，都是金顶的帐篷，最高的待遇。这朱子珍到帐篷里头一瞧，闪断被，闪断褥，溜光水滑的，我睡着他难受。 哎呀，四弟，那你睡哪儿合适啊？
0: 哎，我要睡呀，我就睡猪圈里头。哎，那玩意儿多踏实啊！哇，
1: 大伙又乐了。我说四弟呀，咱们这是军营，也没有猪圈呢。啊，干脆你呀到院里头睡吧，反正天儿也不算太冷，给你找一堆草，你在墙角你忍着，哎，那也跟猪圈差不多。
0: 哎哎，好，还是大哥你照顾我，哎，我院里头自制猪圈睡觉去喽。
1: 这哥几个也不敢乐，各回各的房间呢。这朱子珍晃动身躯，来到墙角这儿，咣当，就往这堆草上这么一倒。片刻之功啊，鼻息如雷，哎，进入了梦乡。睡着睡着，这大猪精就感觉肚子里头怎么有点不得劲儿啊，好像什么玩意儿在里边活动开了。
0: 哎呀，
1: 好像是有个人在里头又打拳又踢腿，哎呀，把我这肚子里头当成运动场了，这玩意儿啊！哎呀！肚子可就疼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嗨，这还用说吗？肚子里头有个二郎杨戬呢。杨戬那是什么道行？能说被他吞下去就死里头吗？那只是一个障眼法，故意的卖个破绽进到他的肠胃当中。眯了这么一觉之后，有打这胃里头啊，杨戬他站起来了。左瞧瞧，右看看，心说这里头怎么这么脏啊？啊，这还有半桶泔水！哎呀，这头蠢猪，我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它。想到这儿啊，在里边就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哎，打趟拳，踢趟腿，这还不算，一伸手，把这只大猪的心肝

0: 给抓住了，玩命的往怀里头一拽，呲啦一声，那玩意儿可受不了啊，朱子珍就感觉撕心裂肺那么疼，哎呀哎呀，疼死我了。他就地翻滚呢、啊、杨戬一想，明人不做暗事啊，在肚子里头说开话了，哎，我说纯珠，知道我是谁吗？
1: 啊，你是谁呀？
0: 我是二郎杨戬呐，你不是把我吞了吗？
1: 啊，你还没死啊？
0: 啊，呸，废话，我可不想死，要死也是你死。
1: 别，哎呀，杨戬呐，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你就饶了我吧，啊，就当一个屁，把我给放了吧。
0: 杨戬呢，哈哈一阵冷笑，我说啊，蠢猪啊，你是想活吗？
1: 对呀、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这大黑猪呢？
0: 哎，想活倒是也简单，就是你得听我的指挥。
1: 好，你说。
0: 我呀，看你们这几个家伙里头有一个叫什么代理的，对不对？
1: 是。
0: 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1: 他是我们七兄弟当中的老六，他是一只狗变的，哎，耷了耳朵大花狗成精了。
0: 我说我看他那么别扭呢。今天这么办，你呀，变化原形，还变成那头大猪，过去把这代理，也就是这狗精给我吞了，把这小子给整死之后呢，我就放你一马。
1: 哎呀，杨戬呐，你提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我们七兄弟那是异姓的手足啊，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呢、啊。我怎么能去害他的性命呢？
0: 这么说你是不听话呀？那没关系，继续拽你的心肝。
1: 别拽了。哎呀，良心丧于困地，那我就听你的话吧。
0: 到了这时候，这大猪精啊也不能讲义气了，这才晃晃悠悠地爬起来。
1: 哎呀，我那狗贤弟在哪屋睡觉呢？
0: 他摸摸索索就摸到代理这屋了。这只狗精啊还真累了，躺在床榻之上呼呼的睡得正香呢。朱子珍就过去了，
1: 哎，用手就摸呀，哎呦，哎，兄弟，
0: 他这一摸，那代理还睡得着吗？扑棱一下就醒了。哎呀，这谁摸我呢？啊，没脑袋带屁股的，瞎摸什么玩意儿啊？
1: 贤弟，是我摸你呢。
0: 呵，把这狗精给气的。我说四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刚才说给你找美女，你不要啊，非得说要母猪。你看准了，我不是母猪，我是一条公狗，什么眼神啊？
1: 我说贤弟呀，我不是说想跟你搞对象，想跟你结婚，我是摸摸你呀、啊，我想把你给吃了。
0: 啊，这狗精更听不明白了。我四哥，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啊？你不是喜欢吃猪饲料吗？喜欢喝泔水吗？怎么又喜欢吃狗肉了你呀、
1: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这口味变了，你知道吗？对不起了。
0: 这家伙摇身一变呢，就变化了原形。就这头大猪都快把这房间给挤满了，一张血盆大口啊、真就把这狗精代理给吞到了肚腹当中。这代理呀，也就是这狗精，他都没有反抗，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异姓兄弟这大猪精朱子珍能把自己给吞了，胡了巴涂的，还叽里咕噜噜噜，通过口腔，通过这食道，就滑到胃里头去了。哎呀，黏糊糊的，这个难受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倒了半天的气儿，这才缓过来。

赶紧用手抹子抹子脸上这黏糊糊的，哎，大概其是胃液。哎呀，哎，要了命了！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把他吓一跳，感情这胃里头还有一人呢。这不是白天打仗那小伙子，据说叫杨戬吗？啊，你是杨戬，正是你家二郎爷爷。哎，我说代理呀，狗精哎，您别客气，有话您就说。你想活是想死啊？您说这话都新鲜，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是一只大狗呢？哎，你看这词儿都差不多。这么办，你要是想活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因为我呀最恨的就是这头大猪精，哎，就这朱子珍呢。你要是把他给我整死，哎，我就放你出去。我把他给整死，我怎么整他呀？非常的简单呢，你就是从他肚子里头钻出个窟窿去，哎，他不就死了吗？你也活了，就出去了。我就拿手就这么撕啊，哪能这么撕呢？我这带着刀子呢，匕首借你用用啊。啊，蹭一下，这杨戬呢，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刀就掏出来了，往前一递。这代理这狗精一琢磨，哎呀，良心丧于困地呀！我为了活命，就别顾这个大蠢猪了，哎，干脆我出去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拿这刀子往这个猪肚子上头这么一捅，哎，就挖出来一大窟窿。再往外边捅，哎，猪的板油也捅开了，哎，这里脊也捅开了，哎，猪肉、猪皮、哎、猪毛全都捅开了，大窟窿，这一透气儿，豁然开朗，啊，气了出溜，气了出溜，这狗精从里头可就爬出来了，他是爬出来了，这朱子珍受得了吗？惨叫一声啊，哭通通。倒在了一旁啊，他是在房间里头倒的，就把这帐篷都给压塌了，咣当当的，跟地震一样。狗精代理满头满脸全是这胃液，黏糊糊的，哎呀，这条狗拿舌头撕溜撕溜正舔呢。二郎杨戬出来了，手里头擎着三尖两刃刀。这口刀啊，要大就大，要小就小，人家始终是随身携带的。一阵的冷笑，代理呀，嗨，你这条恶犬，竟然连兄弟手足之情你都不顾了，哈，要你这种人呢，没有用，哎，结果你就得了啊！咔嚓，把狗头砍下，猪也死了，狗也死了。自己的命也没保住，同时呢还把兄弟给搭上了，后来留下一句成语叫做猪狗不如，哎，就这词儿，猪狗不如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杨戬把这两个怪物给解决了之后，一道云光啊滋溜走了，回营了。单说到了第二天，这个大帅袁洪起了床了，把两家贤弟，一个羊精叫做杨显，一个牛精叫做金大生，都给叫醒了。哎，兄弟们，起来，咱们吃早点呢。我说那个朱子珍，还有那个狗，那代理都哪儿去了？不知道呢，他们俩怎么不起床呢？哎，瞧瞧去吧。到这边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早就死罢多时了。这仨妖精啊，是又悲又痛啊，赶紧过来就检查这尸体，这是怎么死的？左瞧右看，最后看明白了，啊，甭问，这能猜出来。昨天这朱子珍吃了一个人，就是那二郎杨戬，准是那小子干的缺德事儿啊！哎呀，把这哥俩全给干掉了。不行，找他报仇去，咱们眉山七怪是最讲义气的。您瞧了吗？这仨臭不要脸。

0: 还敢说他们眉山兄弟讲义气。那么大帅袁弘带着老五杨显，带着老七金大生，率领着军马可就冲出来了，摆开了阵势。别人都不要了，口口声声就要小将二郎杨戬。里边的姜子牙得着禀报了，子牙乐了，因为杨戬昨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已经向他呀汇报完了，看起来这仨妖精是恨上杨戬了。哼，恨上也没有用，你们那个能耐恐怕不是杨戬的对手啊。这时候杨戬正在旁边呢，出来插手施礼，姜丞相，您就派我出征吧，再会会这三个妖魔。
1: 多谢啊，谨慎。
0: 给杨戬一哨人马，大概呀七八千人，领着可就出来了。旁边呢有几个官敌廖镇的，哪吒、雷震子、韦护、韩毒龙、薛恶虎，这几个小弟兄啊关心这二郎，所以都跟着出来了。到阵前这么一看呢，就这仨妖精袁弘、杨显和金大生气得都鼓鼓的。头一个出马的就是金大生，哎，这家伙是水牛成精啊，他练的这能耐也是不含糊，经过千年的修炼，肚子里头形成了一块大大的牛黄，如果打斗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他就把牛嘴一张啊，扑这一下把牛黄就给吐出来了，有碗口大小，喷出来如火电一般呢，打的敌将是腮战唇裂，当时性命就保不住了。这金大生晃动着高大的身躯来在了阵前，破口大骂呀，就骂杨戬。杨戬多有涵养，乐呵呵瞧着他。旁边有两个小兄弟韩毒龙、薛恶虎，这二位跟着出征很长时间了，但是没立过什么战功啊。这俩小伙子也挂着道劲，心说我们这能耐也不含糊啊，不行，今天是个机会，让杨戬呢歇一歇，我们哥俩替他一阵。小哥俩往前一近身晃宝剑，才要大战水牛精。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普下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韩毒龙、薛恶虎两员小将立功的心切，这才各晃宝剑来战眉山七怪。说是七怪，现在已经死了四个了，还剩下三怪了，也就是袁弘、杨显和金大圣。这俩小伙子往前一近身，这三怪一琢磨，谁过去敌对呀？哎，就得这杨显和金大圣过去了。人家袁弘那是主帅，那得坐镇呢。单说这两人两妖啊，就打成了两对儿。要说这能耐呀，他们还真就差不多少，都是受过高人的传授，一人的指点，自己也下过功夫。但是您别忘了，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论真本事那玩意儿不行，必须得讲究妖术写法。可是韩毒龙、薛恶虎他们俩的能耐是搞后勤工作呀，哎，能够献粮，有一个宝贝献粮钟，往出这么一倒，哗，粮食堆积如山。所以说武王伐纣这一路上粮草啊一直都不是问题，除非想吃点特殊的东西需要压粮运草。如果说大米白面，哎，那就是韩毒龙、薛恶虎就给供应透了。就可是那种能耐用于打仗它不好使啊，不能说变

出米山面山啊，把敌人给压死、啊、给撑死，没有那么干的，太浪费粮食了。所以呢，这哥俩就是真打实凿，就靠剑法和武功，那可就吃了亏了。这杨显乃是山阳成精啊，他一看这要打下去太累了，哎，干脆使点绝招吧。他呀打着打着，突然往后一撤身，把两个犄角对准了韩毒龙，口中一念咒啊，面生，俩犄角就长长了，好似两把尖刀啊，唰，直着就刺过来了。这韩毒龙始料不及，等发现了也晚了，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刺透了胸膛，当时死尸栽倒，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旁边薛恶虎可就吃了一惊啊！哎呀，师哥，脑子一溜号，麻烦了。那个金大生，也就是水牛精，又施展妖术邪法了，把嘴一张，噗，把他肚子里头那块牛黄给吐出来了。就这玩意儿，如同火电一般的，碗口大小，吧唧，正拽到薛恶虎的面门之上。这下打的劲儿太大了，整个把前脸全给打没了都。这水牛精金大生就借这机会把刀这么一挥啊，咔嚓，可叹薛恶虎一命而亡啊，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刹那之间，两员小将啊，难得的人才命丧在沙场。您看《封神榜》这部书，哎，就是这么惨。我记得老先生还说过那么一句话：凡是过大年的时候，一律不许听《封神榜》，不许看《封神榜》。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里头死人太多，哎，不吉利。可是作者为什么这么设置呢？就是想告诉世人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想封神呢，那就得死一回，这是有寓意的。闲言少叙，单说这杨显和金大生把韩毒龙、薛恶虎干掉之后，他们狂傲的不可一世啊！哎呀，杨戬，你过来烧死啊！对，我要给我家的兄长们报仇啊！哪吒不爱听了，旁边雷震子也不高兴。这两员将啊就想过来，但是被杨戬给拦住了。我说二位呀，你们稍安勿躁，没听见吗？人家口口声声叫我过去，那我就会会他们。一催胯下马，晃动这三尖两刃刀，就来会这妖魔。杨显、金大生报仇的心切呀，两个人各晃军刃，跟杨戬就斗在了一处。打了一会儿，后边啊，那大帅叫袁洪就看出来了。哎呀，这杨戬能耐太大了，我两家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干脆我跟着一块儿打吧。这袁洪啊，可厉害，一催白马，晃动大铁棒，嗷嗷怪叫着，可就冲上来了。杨戬力敌三将是毫无惧色，哪吒、雷震子、韦护都想过去帮帮忙。可是战场上的事儿啊，就是瞬息万变，还没等他们过去呢，就发生变化了。就这大帅袁洪啊，使用妖术邪法了，由打这脑袋后边啊，本拔下了一撮毫毛，放在嘴里头，就这么一嚼吧，然后张嘴这么一吐啊，噗，好家伙，变成了10000多只小白猿。就这群猴子手里头都拿着冰铁棒呢，上来啊，劈敲啪嚓就玩命的削吧。杨戬就是再有本事，这10000多只猴子他也抵挡不过来呀，一个没留神，这脑袋上啊，棒，给削了一铁棒。

疼得杨戬一哆嗦，心说不好，我得赶紧跑。气了，胯下马一道云光，滋溜，他就钻出来了。有那么句话叫做慌不择路。你要是跑，你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他呀走错路了，奔着西北方向啊，嘶嘶嘶嘶，可就下去了。这大帅袁洪用手一指，二位贤弟，为了给咱们几家兄弟报仇，咱们速速追赶。啊，好嘞。这仨妖精啊，在后是紧追呀。那么那些小猴呢，当然就消失了，因为人家袁洪啊收了法术。后边哪吒雷震子韦护看得清楚，这可不行，杨戬一个人恐怕要吃亏，咱们哥仨一块追吧。告诉军兵回去禀报江丞相，这边三员将在后边可就追下来了。别人咱不提，就说这二郎杨戬跑的这速度那是真快，那比火箭还快呢，滋溜一下钻进了一座大山。后边仨妖精一看呢，嘿嘿，可把他们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杨戬钻的这座山呢叫做梅山。这几个妖精号称是梅山七怪，这座山是他们的大本营老巢。这地方地形相当的复杂，山连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岭相连呢，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你要是不熟悉这地形地貌，到里头不用打仗，你自己就蒙灯转向了。哎呀，看起来呀，咱们报仇的机会这就到了，追！撒腰就追进了梅山。后边哪吒这几位呀可傻眼了，等进了山之后一看，哟，哪儿去了？杨戬也看不着了，这仨妖精也找不到了。哪吒一回头就跟这雷震子说，雷震呢，你辛苦辛苦，振翅飞到高空，你看看，跑哪儿去了？好嘞。雷震子飞高了，往下一看呢，哎呦，山高林密，根本就看不着人。他脑袋也嗡嗡直响啊，一抿翅膀落下来了。哪吒呀，不行啊，我看不着啊。哎呀，这却如之奈何呀，怎么办？咱们哥仨别扎堆了，哎，分开了，你奔东，你奔西，我奔南，哎，说不定就能找着，千万得把杨戬的安全给保住了。哎，你放心吧，放心。这三位也进了梅山了。咱们再说杨戬在前边跑啊，你别看那么大能耐，他这对手也厉害，所以也累得不轻。哎呀呀呀，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仨妖精已经追上来了。杨戬一琢磨，我会72变，外加一哆嗦，干脆今天呢，我使个绝招吧，嘿，我勾引勾引他们吧。杨戬呢，真是够鬼头的，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一个上坟的小寡妇。用手一指啊，前边出现了一座新坟。再看杨戬，头戴着白，身穿着孝，三尺麻绳系在他的腰，左手拿着千张纸，右手拿着江水瓢。男人烧纸画十字，女人烧纸画圆包，画了一个圆圈有冰盘那么大，留着一个口儿把西南冲着。怀中取出三宗宝，火绒火石火镰刀，噌得楞的打着火，回手又把纸点着，火烧白纸把青烟冒，跪在了地上悲悲切切，他是哭嚎啕啊。哭什么呀？哎，就哭自己那死去的夫君，你呀走得太早了，把奴家我们抛在世上，好生的凄惨呐。呜呜呜哭起来还没完了。这时候梅山那仨妖精可就过来了。杨戬一瞧，行了，我先辨认辨认吧。一伸手啊，偷偷的

0: 把照妖镜就拿出来了。实际上这仨妖精是什么变的，他心里头基本上有数了。这回呢，就是验明正身，哎，再确认一下。这一照看出来了，这个袁弘是白猿成精，哎，一只白猴子。这个杨显呢是山羊成精，这个金大生啊是一头大水牛成精。杨戬做到心里头有数，把照妖镜揣好了，接茬啊在那儿装蒜还是哭啊。这仨妖精顺着这哭声可就找到这儿来了，一看，仨小子全都愣住了，心说眉山这地方我们最熟啊，这地方原来没有坟哦，现在起了一座新坟，还来个寡妇，哎呦呵，长得还够水灵的呢啊，在这儿哭老爷们儿上坟呢，哎呀，今天也就是有急事儿，要捉拿那个二郎杨戬，要不然呢非得跟这小寡妇拉个拉个，不行就得跟他搞对象啊。你这仨臭不要脸的，哎，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仨凑过来了，水牛精金大生就问了，哎，我说这小娘子，刚才跑过一个人去，你看见了吗？这小娘子也就是杨戬呢，擦擦眼泪，呀，奴家我们就顾着在这儿哭了，跑过一个人去呀，我倒是感觉到了，就顺着这边小路往前边跑了，可是这人长得什么样我可没瞧清楚。
1: 哦，哈哈哈哈，
0: 金大生乐了，那甭问呢，跑过去的肯定是杨戬。哎，我说二位哥哥呀，哎，咱们啊追。他说要追，但是这当头的袁弘可没说追呀，因为这家伙是白猿成精，那比猴都精，他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就发现上坟这小寡妇有点毛病，他这才凑过来，哎，我说这个小娘子，你哭的这坟里头这埋的是谁呀？杨戬变的小寡妇赶紧就答话吧，呀，这坟里头啊埋的是我死去的夫君呢。啊，哈哈哈哈，我看不对吧，哟，您根据什么说不对呀？我根据什么呀？嗨，我就根据这个。说着话呀，这小子把掌中的大铁棒这么一晃啊，腾一下把这新坟呢就给挑开了。闹了半天呢，这就是一土堆，里头任麻都没有啊，这一下可就露了馅儿了。袁弘把铁棒一举，我说小娘子啊，这怎么解释？你说这里头埋着你老爷们儿，我看呢这里边就有一只拉拉骨，它还是母的。杨戬一瞧，哎呦，这位可是够精的，事到如今讲不了说不起了，还得拼呢，刷这么一变又变回了原貌啊，把掌中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摆，搂头就砍，人家早有准备，那能砍得着吗？一下刀就走空了，仨妖精各晃军刃，哎，又跟杨戬是斗在了一起。杨戬一个人真就打不过他们，一看还得跑啊，卖了个破绽，往下一退身，啊，滋溜，啊，唰，一道金光又不见了。这仨妖精在后边啊追啊追，别让他跑了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又下来了。杨戬跑了一阵儿，还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哎呀，这可怎么整啊？不行，还得使用变化腾挪之术啊。他往路旁这么一站啊，唰，又变了，变成一棵大树。什么树啊？哎，大柳树，垂杨柳啊。这柳条子稀了刷拉的往下垂着，好像美女的那个飘飘的长发，特别的漂亮。这仨妖精揉揉揉揉追到柳树底下了，一看呀，这杨戬怎么跑到这儿不见了呢？哎呀，干脆大柳树底下歇歇吧。这杨戬

0: 和金大生俩人啊，智商还是不高，往树底下这么一靠，就准备喘口气儿。杨戬可就得了手了，他把这大树的柳条啊，就故意的往下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长长了，倒在俩妖精脖子这儿，刷刷刷，猛劲儿这么一缠呢，往死里头勒，好家伙，把这二位勒的那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往外直冒啊。一旁边有袁弘啊，这只猿猴精那太鬼了，他就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所以没敢靠近柳树。一瞧果不其然，哎，出事了，他把铁棒抡圆了，照着这棵大树的这根底下啊，嘡，就是这么一下，这下敲的可是够重的，把杨戬的腿肚子给打着了。杨戬疼痛钻心的，哎呀不好，这柳条也松开了，一转身滋溜一道金光又跑了。这回再跑啊，速度可就慢多了，因为什么呀，受点伤，哎，一瘸一拐的。仨妖精呢叫喊连天，在后边穷追不舍。杨戬心说今天还够呛呢啊，绕过一山环去，哎，暂时啊把仨妖精给甩开了。抬头一看，哎呦，面前这景色怎么这么美呀？侧耳朵一听，仙乐叮咚之响，再提鼻子一闻呢，香风缥缈，意味芳心，烟云遍地呀，还有五色的祥云，隐隐之中啊有一对黄帆飘荡。再一看，在这黄帆底下有一位道姑，跨骑着青鸾是翩然而至。道姑的旁边呢，这派头可大极了，有女童八对，就是啊16个小女孩，长得一个个都水灵极了，穿着五彩的仙衣，手里头呢拿着各种的法器。哎呦，杨戬愣住了，这是谁呀？这时候啊，有一位领头的女童就说了，下面可是二郎杨戬吗？杨戬一听，哦，这小丫头片口气都这么大，那甭问，有来头啊啊啊！正是杨戬。杨戬呐，娘娘驾到了，你还不过来见驾吗？啊啊！杨戬一听，娘娘驾到，这是哪个君主的媳妇儿啊？姬发他媳妇儿，纣王他媳妇儿。不对，纣王他媳妇儿是狐狸精啊，不应该是这种气质。他呀不敢多想了，赶紧过去，哎，躬身施礼，杨戬参见娘娘圣驾。嘴里头这么说着，心里头还琢磨呢，我瞎嘛胡眼的，我就参拜圣驾，这个娘娘她到底是谁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聚焦美丽乡村，
2: 解读三农政策，
1: 关注绿色发展，
2: 见证乡村振兴，
1: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

0: 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铁检分院驻商水县八村镇黑柱村第一书记何永威。驻村以来，紧扣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四项职责任务，扎实推进黑柱村各项定点帮扶工作。目前已利用衔接资金和地方普惠项目资金共计80万元，为黑柱村修建下水道1800米及地面道路拓宽硬化1000余米，党群服务中心升级改造项目30余万元，发动社会力量捐赠太阳能路灯、残疾人轮椅、有机肥、米面油等各类保障性物资50000余元，产业发展项目有序推进对接。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何永威的驻村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北京时间的16:06，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沃野千里绘振兴图景，扎根基层建初心使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铁检分院驻商水县八村镇黑柱村第一书记何永威。那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了，您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收看节目视频直播。那首先呢，我们也请何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何书记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省检察院铁检分院驻商水县黑柱村的第一书记何永威，很高兴呢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驻村工作。
0: 那从这个机关岗位奔赴乡村一线啊，每一位驻村干部啊都带着责任和初心扎根基层。我们也了解到您正式驻村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哈。那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农村呢？那刚到村里时您是怎样一步步摸排情况打开工作局面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好，这个按照省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呢，我们这一批的驻村工作是从去年的2月17号正式开始的。我和工作队员呢也是在这一天向黑柱村的父老乡亲报到的。我呢生在开封农村，长在农村，在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呢，我的第一份工作呢也是在农村。
0: 哦，
2: 当时呢是在开封一个县法院的派出法庭。每天呢就是帮助老百姓处理各种民事纠纷。在基层法院呢大概3年的时间，我是2014年之后才来到郑州。可以说呢在驻村之前我对农村呢是有初步的了解的。但是入住黑柱村之后呢，我告诉自己离开农村已经10年了。在这10年里呢，农村、农业、农民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所以说这次驻村呢也正是一次再学习再提升的好机会。说起黑柱村呢，曾经是一个经济上的脱贫村。同时呢也是组织上的软弱涣散村。打个比方呢，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身体比较虚弱，需要给他开出一剂强身健体的药方。就像中医诊疗讲究望闻问切一样，我们入住以后呢主要通过谈、访、问3种方式来看着工作。谈呢就是召开座谈会，召集村3委委员、党员代表、支副带头人，让大家讲问题、听想法、提建议。访呢就是走访入户，到各类群众家里面听取群众的心声，收集大家急难愁盼的问题。问呢就是请教问策，向县、乡镇领导和往届的驻村干部虚心请教，全方位多角度掌握村庄的实际情况。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确保我们的帮扶计划能够把脉精准，症结找准，药方用对。
0: 那刚刚何书记和我们讲到啊，您是去年2月份正式到黑柱村来去这个驻村的哈。那本身呢也有着农村的成长和基层工作经历。那重返乡村后啊，又是借鉴中医望闻问切的思路啊，通过座谈走访求教的方式摸清村情。

0: 也为后续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们也了解到黑柱村呢，此前底子比较薄弱，发展任务艰巨，也想问您啊，结合前期的这种摸排情况，那村里如今在产业上发展有哪些布局了？又是如何的突破土地啊、人才啊、资金啊等这种发展的瓶颈的呢？
1: 好，正如前面所说呢，黑柱村呢曾经是一个脱贫村，从产业结构看呢，是典型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庄，它位于周口、洛河、驻马店三市的交界处。在省道219开通之前呢，交通是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群众的收入呢，主要依靠外出务工。发展自身产业，面临土地、人才、资金等多重困境。我们工作队入驻后呢，首先对全村的土地资源进行了全面的摸底。您可能要问，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呢，去摸排土地的性质呢？这就和我在检察院的工作性质相关了。我是一名从事环境资源保护工作相关的公益诉讼检察部门的检察官。所以说用地合法呢是产业发展的底线。在村里搞产业，首先呢得弄清楚三件事。一呢是地能不能用，基本农田呢是红线，谁都不能碰。二是地该怎么用，设施农用地呢可以建踏棚、晾晒场，但是呢需要备案。商业用地呢才能建车间和仓库。第三呢是地由谁来用，闲置宅基地呢要通过流转或者入股的方式才能盘活，不能私底下进行买卖。如果我们不先摸清家底，不研究政策，盲目引进项目，这个清的话呢是见了拆，拆了见，重则呢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摸排土地性质呢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更是为产业发展铺路架桥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得实呢，后边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具体产业来说呢，入驻一年多以来呢，在农业方面，我们一方面号召种粮大户扩大经营规模，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另一方面呢，经过学习和考察，引导有能力的群众从传统的小麦、玉米种植转向经济价值更高的农作物，比如大蒜、辣椒、红薯、中药材等。在其他产业方面呢，我们先后考察了袜子加工、渔网编织、玩具加工等手工业，但这些呢都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厂房用地问题呢。我们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是与当地的一家新能源公司合作的万吨废气秸秆综合利用的项目。如果这个项目能成功落地呢，将会为黑柱村的集体经济开辟新的天地。
0: 是的哈。听完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咱们是一边盘活村内的闲置土地，引导村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作物，一边呢又积极的对接外来产业项目，可以说呀也是多措并举的为这个村集体增收谋出路。同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慎重，而且细节各个方面也都有考虑到啊。当然这个产业兴旺之外呢，乡村振兴也更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滋养哈。那接下来也想请您聊聊啊，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关爱特殊群体、涵养文明乡风等方面，咱们村里又开展了哪些暖心务实的工作呢？
1: 好，主持人，这个为促进这个乡风文明呢，我们举办了年度优秀保洁员、优秀胡同长表彰大会，树立身边榜样，激发群众的参与村级事务的内生动力。我们高度关注一老一小特殊群体，为这一年多以来呢，为30多名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高龄津贴认证服务。在去年的暑假期间呢，我们联系志愿者开办爱心托管班，解决留守儿童看护难问题。同时呢，开展法治安全、书画兴趣等课堂。我们还利用了村文化广场呢，组织放映红色电影和戏曲节目。这一年多以来共放映100多场，不断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在今年的春节的前夕呢，我个人呢还自费购买纸张笔墨为村民书写，并赠送春联100多幅。
1: 嗯，
0: 这种力所能及的举动呢很受群众的欢迎，也增添了一些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此外呢，我们还全年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在春节、建党节、教师节、重阳节等节点呢，看望孤寡老人、困难群众、老党员等群体，把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1: 嗯，把组织的温暖送到大家的心坎上哈。你看，通过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开办课堂、守护一老一小，又送戏送电影、节日走访慰问，这一桩桩实事啊，丰富了咱们村民的精神生活，也让我们乡村的氛围啊愈发的和睦。而乡村向好发展呢，离不开党员的先锋引领。黑竹村呢，现有38名党员，是吗？
0: 啊，
1: 那其中据说呢，还有这个多位党龄超50年的老党员。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位咱们优秀老党员的故事，讲讲他们身上最打动您的地方？
0: 好，这个黑竹村呢，目前共有党员38名。
1: 嗯，
0: 其中党龄50年以上的老党员呢，就有6位。这6位中呢，有4位曾经有过参军的经历。
1: 嗯，
0: 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党员呢，已经90多岁了。他们都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老前辈。
1: 嗯，
0: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呢，这几位老同志、老前辈，他们的生活条件呢都很普通。
1: 嗯，
0: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向组织或者向当地政府提出过特殊照顾的要求。这一多年以来呢，我一次次的去看望他们，去向他们请教学习，他们总是给我们工作队以鼓励和肯定。我想呢，这种高风亮节、自强自立的精神呢，这每一位老党员、老前辈都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干部呢深受教育。所以说，不只是有一位，是每一位老前辈、老党员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尊敬。
1: 是的哈，你看这些老党员是历经岁月，甘于奉献，不求什么特殊照顾，这份高风亮节就成为了也是咱们全村比较宝贵的精神财富哈。当然基层帮扶呢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像何书记您能心无旁骛的扎根乡村，这背后呢肯定是离不开我们派出单位的鼎力支持呢。那驻村至今，咱们原单位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铁检分院为村里、为工作队都提供了哪些帮扶和保障呢？
0: 好，驻村工作队的每一项工作呢都离不开派驻单位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一年多以来呢，省检察院和省检察院铁检分院党组呢高度重视驻村帮扶工作，基本上呢每隔1-2个月就会有院领导到黑竹村实地的调研指导。特别是在三夏生产、5·4青年节、6·1儿童节、建军节、建党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的节点呢，单位领导都会到村里边来调研慰问。
1: 嗯，
0: 一年多以来呢，铁检分院共向黑竹村捐助乡村振兴帮扶资金呢10万余元。
1: 哦，
0: 以及大米、大批的米面油等慰问品、慰问物资。
1: 嗯，
0: 分院还为党群中心呢，我们的村党群服务中心配备了空调、柜台、沙发、打印机、电视机、投影仪等办公设备。为工作队呢，配备了空调、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生活设施，极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可以说，我们的原单位、派驻单位给我们驻村工作队解决了后顾之忧啊，使我们能够安心的在村里边，踏踏实实的工作。
1: 这样的后盾，
0: 对，
1: 是的，从领导实地调研慰问到拨付帮扶资金、捐赠生活和办公物资，咱们派驻单位真的全方位的支持啊，也成为了大家开展工作最坚实的后盾。你看驻村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啊，也是长期驻守乡村，难免呢也对家庭有所亏欠哈。我们也很好奇，在驻村的这段时间里，像您的家人是如何理解并支持您的工作呢？不妨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吧，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说起这个问题呢，其实

0: 就像主持人刚才您说的，我觉得每一位驻村干部，都会觉得自己对家人是有一份亏欠。但是呢，同时呢，每当想起我所从事的事业，我所干的工作，是为老百姓、为群众、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贡献，一份微不足道的贡献，我们的心里面呢，又会多一份安慰和踏实。可以说呢，每一位驻村干部的工作都离不开背后家人的默默的支持。
1: 是的。
0: 在接到驻村任务时呢，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的小女儿当时才2岁多，也正是需要父母照顾照料的时候，
1: 更是难带的时候。
0: 当我把握这个驻村的消息告诉我的爱人的时候呢，我没想到的是，他没有任何的抱怨，
1: 没有任何的抱怨
0: 。反而跟我开玩笑说：“哎呀，他说你这一驻村一去就是2年时间，你看这个离家200多公里，你那个村里面不通高铁，也没有汽车，你这咱家还得再给你贡献一辆小轿车。”所以说，因为之前呢，在郑州呢，我和爱人呢是合开一辆车，所以说没办法，我们又这个在媳妇儿的支持下，我又买了一辆2手的小轿车，当然了，这是物质上的支持，
1: 对，家人首先，家庭先拿出了第一份支持，物质支持。
0: 其实想想，当然了，更多的还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支持，因为按照要求呢，我们在村里面呢，驻村干部至少要保证5天4夜在岗。
1: 对，周末有时候还不能回去。
0: 有时候周末，像这个三夏期间，像这个特殊时期，我们还要这个全天候的
1: 坚守在村里面，
0: 坚守岗位。因为现在，就像前段时间正好是三夏，这个包括现在三夏这个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
1: 对，该是
0: 这个
1: 种的时候了。
0: 我们还要每天还要这个值班。每天都要出去转一转看一看，要这个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这个这个农作物的收割以及种植的情况，
1: 是，
0: 包括替当地的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些服务吧。然后那个，所以说呢，这个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呢，尤其呢是在孩子父母生病需要治疗和住院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说实话都是
1: 上有老下有小，
0: 40多岁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父母呢也都是年龄大了，难免有些小毛病，然后有时候孩子了父母了，一旦生病住院，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着急的时候，因为离家200公里回来至少需要这个3个小时，2-3个小时左右，所以没能及时的陪在他们身边。这个时候呢，正是我们的爱人、父母以及我的这个姊妹们互相的帮扶，他们就是共度难关吧。正是这样的，正是家人背后默默的支持呢，才能够让我能够安心的这个在村里边工作。其实每一位驻村干部呢都不容易，
1: 对，
0: 每一位驻村干部背后的家人呢，也是更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是这样。
1: 确实，舍小家为大家哈，这个家人的理解和付出是我们驻村干部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当然呢，也是他们在这个乡村振兴工作当中这个最大的底气哈。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所锁定的呢是咱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也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收看。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呢，依然是我们的驻村书记哈。本期节目邀请到的是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铁检分院驻商水县8村镇黑驻村第一书记何永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号进行互动和交流了。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0: 本期嘉宾，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铁检分院驻商水县八村镇黑柱村第一书记何永威。驻村以来，紧扣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四项职责任务，扎实推进黑柱村各项定点帮扶工作。目前已利用衔接资金和地方普惠项目资金共计80万元，为黑柱村修建下水道1800米及地面道路拓宽硬化1000余米，党群服务中心升级改造项目30余万元，发动社会力量捐赠太阳能路灯、残疾人轮椅、有机肥、米面油等各类保障性物资50000余元，产业发展项目有序推进对接。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何永威的驻村故事。北京时间的16:29，各位好，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收看。此刻做客直播间的依旧是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铁检分院驻商水县八村镇黑柱村第一书记何永威，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视频号进行互动和交流了。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不少朋友也是在给何书记点赞哈。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了咱们这个何书记他在驻村之后，在产业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各方面的一些这种故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先给大家来去继续来去了解我们驻村第一书记这样的感人的经历和故事。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家人的理解和付出是驻村干部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当然，除了家人，朝夕相伴的工作队队员呢，也是我们每一个驻村第一书记的驻村路上的亲密战友。那何书记，您的队员转业不久便投入到了乡村一线，和您并肩作战，携手攻坚哈。在这个一同开展帮扶的工作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也和我们来讲讲这份难得的战友情好吗？
2: 好，确实如此的。如果说第一书记，打个比方嘛，如果说第一书记是工作队的主心骨，那工作队员呢就是顶梁柱。我的工作队员呢是前年刚从部队转业回来，他转业不到半年就接到了驻村任务。他在边疆呢戍边了18年，在这18年当中呢，他跟家人呢是聚少离多，这好不容易转业回来了，又被派到村里边，他又要面临这个和家人两地分居的情况。但是他在听到他在要去驻村的这个消息之后呢，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是跟领导，就是主动跟领导说，我领导把我派到村里边，我一定会把工作给做好。他的这种精神呢，让我非常敬佩，也非常值得我去学习。这一多年以来呢，我们同吃同住同干，感情非常深厚。其中呢，有一件事呢，也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呢，也是让我特别深受感动。就在前两周呢，因为我们一般是有时候是周一早上呢，周一一早，或者是周日的下午，或者周一的一早，去这个驻村点。周一早上，他突然跟我发信息说：“哎呀，他说何书记啊，我今天起来发现我头眩晕，站不稳。”站都站不住了，他说我现在要去医院，我说那你赶快去，你这个头晕，这个眩晕，站都站不住，我说这种情况感觉比较危急了还
0: 是。
2: 然后他就立马就去了医院，当时没有诊断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手机已经没办法给我发信息了，当时我也是很担心，当时给他家人联系，他家人说已经安排到住院了，后来呢查了一天的时间，后来医生查出来，说是耳石症。因为耳石症大家可能了解，这个耳石症一旦眩晕起来，就是人整个 就无法站立。
0: 是的，有时候严重还会呕吐。嗯、
2: 对，他已经有呕吐的这个症状了。然后也是，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我说你这个儿迟症这么严重，我说你还是尽快的安排住院吧。
0: 嗯”嗯、
2: 啊、当时他就住院了。
0: 嗯，
2: 到住院的第三天，就是两天到第三天的上午，他就跟我说：“他说何书记，
0: 嗯，
2: 我今天要出院了。”
0: 嗯。
2: 我说你这么快，这才两天的时间你就要出院吗？
0: 对、啊、
2: 他说我感觉这个复位了之后，因为耳石症他要做一个这个耳石复位、啊、他说复位了之后感觉情况好多了。
0: 嗯，
2: 我说那不行，我说你这个你感觉好多了，这个因为我当时也在网上查询了一下这个耳石症的一个治疗这个方案这一块，
0: 嗯、
2: 基本上说你感觉好多了，但是实际上你一旦运动一旦走，你这个身体的平衡度还是不像正常人一样的。我说你这样，你
0: 有危险是吧？嗯，
2: 你感觉你差不多了，因为我们要开车，还要开两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这个驻村点。
0: 对，
2: 因为前段时间呢也正好是赶上这个啥吧，正好赶上三下。
0: 嗯，
2: 我们工作确实村里边工作是比较忙。
0: 嗯，
2: 然后他说：“你看这个村里边马上要收麦子了，这个我不能躺到病床上啊。”
0: 嗯，
2: 我说要完你放心，我说有我在。我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嗯，
2: 这个你现在就是安心的先把身体养好啊，你再住多住两天院，我说这一周你就安心的住院吧。
0: 嗯、
2: 啊、然后也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呢，他才这个住了五天院。
0: 嗯，
2: 到了第二周的周一，他又是跟我联系说感觉差不多了。我说那行吧，我说但是你跟我到村里边吧，然后但是你不能开车、
0: 嗯、
2: 我说你这个我开车你坐着就行了、
0: 嗯、
2: 然后我说、
0: 嗯、
2: 这一段时间咱俩都是我给你当司机、
0: 嗯、
2: 你不用开你自己的车了，我说我你坐我的车就行了，我说咱俩就我带你去、
0: 嗯、
2: 然后你要是感觉身体有不适了，我说你就歇一歇，我说这个工作呢

0: 一个长久性的工作，不是说，这个要冒着这个身体这个危险来把这个
1: 当下的事儿给完成，
0: 来做这个工作啊。
1: 对，我们要打这个持久战呢。
0: 从这一点来说呢，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三峡期间，驻村干部啊，每一位驻村干部，我就觉得是都是非常的辛苦，因为每天早上这个可以说早的话四五点五六点都起床了啊，因为到晚上十来点了还要到地里边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因为最主要的是防火安全这一块啊，以及这个
1: 也是比较干燥哈，
0: 对啊，同时呢帮助这个村里边来协调农机啦，因为这个包括今年了，我们村里边2200多亩这个小麦，基本上现在因为今年的天气情况比较良好，我们是大概是2天多的时间，基本上收的差不多了。但是你麦子收了还要种，种上了还要等麦子，等这个玉米
1: 还要
0: 长出来，
1: 对，
0: 长出来才算是这个三夏结束了。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麦闸了。还要处于一个防火的关键期，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包括到现在每天排的还是有班，每天晚上
1: 巡逻是吗，
0: 对，就等于说全天候24小时都有人在值班点来进行这个三峡的这个算是这个防火了，保证这个环境卫生了，这环境问题了，这个安全的问题，
1: 对，三峡期间这种安全保障工作，
0: 所以说回到刚才我这个战友，我的伙伴，我的同事这个身上，所以说我们既是同事更像是战友，他身上的确实有很多值得我去学习的这个优秀的品质。
1: 对呀，你看队员带病坚守岗位，一心牵挂这个各种村务哈，这份担当确实让人相当的动容，当然也是这份全体队员的同心协力吧，你看各项工作呢才能够稳步推进哈。那村容村貌呢也是我们乡村最直观的名片，那过去黑竹村这个环境据说它也是这个脏乱问题比较突出的，对吧，那经过大家这种集中整治，如今面貌也是焕然一新哈。那也请您给我们具体介绍咱们村里在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升级上做了哪些工作，那现在整体的变化如何呢？
0: 以前呢这个黑竹村的脏乱差的问题呢确实比较突出啊，我们这一年多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呢是清理死角，组织那个党员、公益岗、志愿者集中清理了村里多处的陈年垃圾的堆放点。因为农村的情况大家都了解，有些地方一旦形成死角，这个很容易大家都往那地方去倾倒。慢慢时间长了就形成一个没人管理的一个死角，所以说我们第一呢首先是把这些死角给它全部清理完毕啊。在去年特别是印象深的是在去年暑期的时候啊，当时40多度的高温啊，我们利用了2天多的时间对一处那个垃圾清理点进行了清理，当时用铲车了，用大型的这个工具车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垃圾都给它清理完毕。第二呢是建立机制啊，我们推行这个胡同长制啊，每条胡同选出来一名责任心比较强的村民啊，担任胡同长啊，负责监督卫生，定期评比的村民胡同啊。然后同时呢，我们给这些这个做得好的村民呢啊，适当的进行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奖励啊。第三呢是硬件提升，我们争取呢项目资金，把两处这个废弃场地呢改建成文化广场。就是刚才这个节目中提到的这个80万的这个资金的这一款是我们去年的这个去年2025年的全年的一个资金今年的话我们又协调了大概80万元的，就是50万的衔接资金，加上地方政府又给我们的这个一些配套资金吧，也是80万包括村里面的这个乡镇的给我们的一些鼓励和支持呢，也是对这个文化广场，现在我们是建成了2处的文化广场，安装太阳能路灯的60盏，硬化了村内的4条主干道，那现在和以前比呢，现在村里呢明显的是白天呢干净了，晚上亮堂了，特别是到傍晚的时候呢，村民呢也非常愿意出来，现在三下

0: 时候农忙的时候肯定就没有时间来散步了。一般来说到这个过了这个三夏啊，这个期间呢，村民愿意出来散散步聊聊天，整个村的这个精气神整个村的精神面貌和群众的精气神呢，明显和以前有很大的这个改变和进步啊。
1: 嗯，是的哈，的确啊，好的环境也让人有这个好的心情。你看，清理卫生死角，推行胡同长治，完善基础设施等等啊，这一系列举措让我们村庄变得干净整洁，宜居又宜业。守住不反贫底线呢，其实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基本前提哈。那结合我们黑猪村的实际工作队建立了这种多层的防护机制，那在这里呢也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这一块，就是村里面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去筑牢我们的这个防反贫防线呢？
0: 防止反贫呢是筑村的底线任务，我们主要呢建了四道防火墙。第一呢是动态监测，每个月呢对脱贫户、低保户、大病户、残疾人家庭等重点人群呢走访一遍，及时发现风险。二点呢是精准帮扶，对监测对象呢实行一户一测，有劳动能力呢帮助联系外出务工或者是安排公益岗位，有半劳动能力呢引导发展小手工业，比如渔网编织、手工玩具加工等。第三点呢是产业带动，鼓励脱贫户到合作社务工，参与包括一些秸秆回收啦，包括种辣椒的，种植中药的，这些辣椒分拣了，中药的这个采摘了等零活。第四点呢是兜底保障，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确保医保、低保、残疾补贴等政策应享尽也尽享。一年多以来呢，全村没有发生这个反贫致贫的情况。
1: 通过这种动态监测、分类帮扶、产业带动、政策兜底儿，等于说这几道防火墙啊，织密了我们的保障网，稳稳的守住了防反贫底线哈。当然了，那个真的是听您就是讲到现在啊，也是其实您刚才说佩服您的这个战友，其实我们也挺佩服您的，我们也不少朋友给您竖这个大拇指，尤其是我们刚才还有一个叫向日葵的朋友说啊，也听到何书记的讲述他非常的感动。也有朋友问到哈，像您这种从机关检察官对吧到驻村第一书记，其实他这个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呀，对吧？你看即便您刚才也说了有这种农村生活的经历，那重返基层想必也经历了一段的适应期，那您是如何去调整心态呀，转变角色，真正的融入乡村扎根群众呢？这个心历路程，那在这个机会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虽然呢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呢大学毕业后呢毕竟从事了这个司法工作，是一名检察官。我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办公室呢写材料或者是办案子。这个到村里以后呢确实需要一个身份上的转变和心理适应过程。这个在办公室呢可以说是风吹不着这个雨淋不着，但是我们在村里面呢是晴天一身土，这个雨天两脚泥，这是实际情况。那个所以说呢我给自己呢定了三条心法，就是第一呢是把自己当村民，不搞特殊，和群众坐一条板凳，和群众吃一锅饭。平时呢没事呢就去群众家里边唠唠家常家长里短的，和群众这个摸清群众的这个所思所想急难愁盼的问题吧，就是把群众当成自己的家人。第二点呢是把村里当家。我们在驻村工作期间呢除了这个重要的会议我们基本上都在村里边，这个平时在村里边多转转，在地里边多走走，谁家的地里的草多了，谁家 这个

0: 地里面该浇水了啊，谁家的房子啊，这个砖头有问题了，或者是房子漏了，我第一时间呢都能知道，都能了解。
1: 这么细节的事情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0: 是有句话叫做这个、这个事无巨细，有句话叫做这个一枝一叶，纵观情。
1: 他们出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找第一书记吗？
0: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第一书记，如果遇到群众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呢，我们是第一时间要站出来，要帮助群众及时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大问题、小问题，基本上，都要帮助群众来解决。
1: 所以说，在第一书记这里，群众的事儿都没有小事儿，
0: 群众利益无小事。
1: 对。
0: 然后第三点呢，是把工作当事业。就是有的人问，是你这个省派的第一书记把你从郑州派到了这个基层的县里边、村里边，你们是不是这个来镀金的啊？是不是就是真的想干点实事？其实通过和这么多的驻村第一书记交流，我们之前相互的这个请教学习，我感觉每一位驻村的书记，都是真真正正、踏踏实实的想为老百姓来干点实事的。
1: 是的，
0: 如果真真正正的把这个想法带到这个村里边，带到自己的工作当中的，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呢，老百姓从你的看你的眼神呢，就发生了转变。
1: 哦，什么变化呢？
0: 就是从这个看热闹，变成了这个看亲人。确实是有这种，
1: 越来越信任了。
0: 我们就是在村里住嘛，隔壁我们都喊邻居，有几个阿姨或者是老大娘也好，这个每天有时候就早上就给我们送他自己这个烙的馍、炕的馍，炸的这个麻花，这个还有周口那地方喜欢炸这个麻叶，包的饺子，这个擀的面条都给我们送过。我们在村里边，因为吃饭也是我们自己做嘛，因为包括每一道这个蔬菜这个丰产季节呢，我们基本上没怎么买过菜，都是老百姓送点这个，你送我个这个蒜苔，他送个豆角。所以说现在我们村里边冰箱里边的蒜苔还有半冰箱没吃完呢。
1: 真的把你们当实实在在的家人，实实在在的亲人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刚才说呢，就是从看热闹变成了看亲人，就把我们当成了这个亲人来看待。
1: 对，
0: 这种信任感呢，也只有你如果只坐在机关大楼里，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1: 确实哈，这个把村民当家人，把村庄当家园，把驻村当事业，这三颗初心呢，也让您真正的走进了群众的心里，成为群众的亲人，成为群众的家人。当然如今呢，黑驻村呢在产业啊、环境啊、乡风民生等方面都实现了不小的突破。那展望未来吧，您对黑驻村的长远发展有着怎样的规划和美好的愿景呢？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好，我在这里呢也给黑驻村呢许下一个愿景，就是产业有特色，环境像花园，群众有奔头。在产业上呢，希望一些中大型的产业项目能够落地，再加上辣椒、大蒜、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的规模种植，能够形成一村一品。在环境上呢，实现户户通水泥路，家家有小洋楼，处处有绿化，老百姓呢天天能跳舞，年年唱大戏。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愿意回来，让老人和孩子不再孤单。我相信呢，只要路子对，人心齐，我这个愿景、这个梦想也一定能够实现。
1: 是的，产业有特色，环境像花园，群众有奔头，这一幅美好的乡村画卷啊，也是所有人共同的期盼。那最后呢，借着节目平台，也请何书记为我们美丽的黑驻村做一番推介吧，也邀请更多朋友走进这里。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周口市商水县八村镇黑驻村的全体父老乡亲，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看一看。春天来赏油菜花，夏天来摘大西瓜，秋天 来薅。

0: 花生瓤，冬天土鸡炖得香。我是黑猪村的第一书记何永威，我在黑猪村等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的，感谢何书记的精彩分享还有精彩推荐，真可谓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啊。整整一期节目呢，何永威书记用朴实的话语为我们描绘出黑猪村蜕变成长的生动图景，从精准研判村情到布局特色产业，从整治人居环境到厚植文明乡风，从筑牢防反贫底线到凝聚干群合力，其实这每一项成果的背后啊，都是日夜兼程的坚守，脚踏实地的耕耘。驻村干部是乡村振兴路上的先行者，铺路时他们带着组织的嘱托，群众的期盼，在田间地头书写担当，在基层一线呢践行使命。那如今的黑猪村，村容美，风气正，产业兴，人心齐，那未来的发展更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那在此呢，也再次向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所有工作人员致以敬意，也感谢何永威书记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也感谢我们广大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观众朋友的一路相伴。那本期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让我们继续相约，共话乡村新发展。再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叹。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

0: 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纪元。

0: 二，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评书演员王川林。咱们上下5000年，继续给您说。现在说到哪儿了？说到这个清朝。这个清朝啊，是我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皇朝。它是紧接着在这个明朝灭亡之后，由满族人建立的。俗语说得好啊，水有源，树有根呢。没头没脑的事情，那玩意儿说不清楚。为了讲明白这个清朝前期的历史故事，咱们在这儿首先必要的把这个明清两代给您啊略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特别是对于清朝是怎样一步步兴起的，有必要给您说上一说。这个明朝最后的一个皇上，他叫朱由检，他在位的期间用的是崇祯的年号，所以说呢，习惯上管他叫崇祯帝、崇祯皇帝。崇祯帝时候的这个明朝已经如同啊日薄西山了，气息奄奄了。他继位前一年，从这个陕北开始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农民军的杰出领袖李自成经过10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这个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3月19日打进了都城北京。崇祯皇上见大势已去，在这个农民军进城前跑到皇宫的后面那个煤山上自缢身死，历时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灭亡了。比这个明朝末期爆发农民大起还要早得多的时候，建立清朝的这个满族啊，其前身呢，他是建州女真，已经在这个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逐渐的兴盛起来。这个建州女真的始祖名字叫布里库荣顺，据说呢，她是一个名字叫佛库伦的仙女吞吃了这个朱果以后诞生的。什么是朱果？就是啊，红色的果实。仙女生子当然不是事实，它只是反映了建州女真早年经过母系社会，后来呢布里库荣顺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一连传了好几代，到了这个孟特木的时候定居于赫图阿拉。赫图阿拉是哪儿呢？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新宾县的荣陵乡，这里是满族的发祥地。孟特木呢担任过明朝的官职，做过建州尉。这个尉啊是这个明朝军队的编制，建州尉啊，他既住在建州的军队，他做过什么呢？指挥使、都督、佥使、右都督。孟特木又往下传了好几代，到了觉长安塔克市的时候，大约啊正相当于明朝的这个正德嘉靖年间，嘉靖38年，也就是1559年，塔克市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努尔哈赤。他生来呢头角峥嵘，相貌非凡。这个努尔哈赤年轻的时候，建州女真呢正处在由这个原始部落社会向这个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部落间的这个争斗兼并十分的剧烈。住在图伦城的苏克素虎部的尼开万兰，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以便独自称王称霸，于是施展这个阴谋诡计，挑拨驻扎在东北的明军李成梁部，唆使他们去攻打古勒和这个阿济两部。古勒部的首领叫阿泰，是觉长安的孙女婿，塔什克的侄婿，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堂。

姐夫。当这个古勒部遭到了明军的攻击，危在旦夕的是觉长安跟塔克士赶去搭救，不幸在城破时被明军杀死。战事平定下来之后，努尔哈赤向明朝的皇帝告状，申述他的祖父跟父亲无罪被杀，死得冤枉，请这个明朝的大皇帝替他们申冤。明朝皇帝接到努尔哈赤的申诉之后，觉得明军所做的这件事情确实于理有亏呀，那就只好找一个台阶儿。说怎么找台阶儿？说这是误杀呀，实在是抱歉的很，并且决定赐给努尔哈赤赤书12道，马呢30匹，让他承袭祖父觉长安的官职，封他为都督。从此努尔哈赤开始走向政治舞台。明神宗万历11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25岁，这一年的5月，他为了替父亲跟祖父报仇，用祖传的13副铠甲起兵，讨伐了仇人尼堪万兰。女真的其他部落害怕努尔哈赤的势力壮大对他们不利，于是千方百计阻挠他的复仇行动。因此尼堪万兰呢，能依靠一些个部落的掩护跟帮助，东躲西藏，顽抗的进行抵御，使这个努尔哈赤一时没有办法抓到他。于是努尔哈赤下决心一并征服各个部落，开始了统一女真的宏伟事业。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努尔哈赤征服了许多的部落，并且终于杀死了尼开万兰，替父亲跟祖父报了仇。又经过大约2年的东征西讨，努尔哈赤统一了除了叶赫等少数部落以外的全部的建州女真，成为了威震黑山白水东北的女真族的杰出领袖。万历44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的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历史上称为后金，定年号为天命，表示他建国称汗乃是天命所归。不久努尔哈赤将这个赫图阿拉改名为兴金，定为了这个国都。后金是清的前身，努尔哈赤后来被尊称为清太祖。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做一个局处东北一域的后金君主。他知道这个时期明朝的势力已经衰落了，于是暗暗地下定决心，想要取而代之，进入中原，做统一全中国的皇帝。万历46年，也就是公元1618年，后金天命3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讨伐明朝。这个七大恨呢，这个檄文大意是控诉了明朝杀害他的祖父、父亲以及袒护叶赫等等所谓的不共戴天之仇。发出檄文的同时，努尔哈赤向全体将士宣读这个命令。这个大意啊，当然咱得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个七大恨是我大金与明朝成为仇敌的主要原因，明朝的其他罪恶还是举不胜举的。我们此次兴师讨伐明朝，将士们务必要奋勇作战，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一路上凡是抗拒我大军者，城破以后格杀勿论，前来投诚归降者不仅保全他的性命，还要给予重赏，凡是被我军俘虏者，不许剥其衣裳，不许抢夺其财物。攻克城镇乡村以后，对平民百姓不许奸淫强掠，不许使他们妻离子散。以上种种的规定，凡是我将士务必的要严格的遵守，违反者军法从事，绝不轻饶。命令宣读完毕，努尔哈赤让军士擂响了战鼓，自己全身披挂，跃身上马，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兴京，向着抚顺方向挺进。第二天深夜，队伍抵达抚顺城下，把驻有明军的抚顺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驻守抚顺的明军游击李荣芳，他的手下兵马不多，他审时度势，知道寡难敌众，于是大开城门向后金军投降，使得努尔哈赤旗开得胜，不战而攻克了抚顺城。紧接着努尔哈赤又一连攻下了许多的城堡、禁军、崖谷关。

包围了清河城。经过激烈的战斗，清河城被攻破。这个清河城是哪儿？就是现在辽宁省本溪市的东北。明军守将、副将周祖贤，还有他手下10000多名战士，全部的战死。抚顺、清河相继被后金军攻破的消息，迅速的传到了北京城里。明神宗吓得手足无措，他赶紧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对策。朝堂上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有一个大臣提醒明宗说，这个辽东巡抚杨镐自从被免职以后闲赋在家，何不重新的启用他，让他去讨伐后金。神宗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任命杨镐为这个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什么叫经略？就是掌管重要军事任务的军官，这个位置在这个总督之上，并且授给上房宝剑，让他迅速的带兵前去对付后金军。说那阵啊，明朝统治者阶级内部矛盾非常之多，并且来说矛盾重重啊，派兵到辽东去抵御后金，不论募兵筹饷，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阻力跟这个实际的困难。杨镐接到神宗的圣旨之后，东奔西走，花了9牛2虎之力，这才勉勉强强凑够了9万人的兵马，领到了只能维持一个很短时间的粮饷。然后他虚张声势，号称领兵40万，后来又说啊47万，杀奔后金的都城兴景。万历47年，也就是公元1619年，后金天明4年的3月，明军跟这个后金军在这个抚顺以东混合南岸萨克湖展开了激战。明军总兵杜松率领着30000多人，在这个萨克湖谷口的吉林崖冢中了这个后金军的埋伏，仓促应战。后金军由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跟这个代善率领，配备有强弓硬弩还有锋利的刀枪，他们在远处用这个弓箭，近处用刀枪与明军对敌。在咚咚咚的战鼓声中激励下，后金军犹如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呐喊着拼命向前冲杀，使得杜松率领着明军无力招架，终于很快的败下阵。紧接着另一路由总兵马林率领着明军，在离萨尔虎40里的飞凤山呢，与后金遭遇了。明军想用鸟铳巨炮压住阵脚，然后发起猛攻，可是后金的骑兵举着明晃晃的大刀，如同疾风暴雨一般的冲杀过来。两军一靠近，明军的鸟枪啊、巨炮啊，那就失去了作用，拼体力敌不过后金军。经过1天多的这个激烈的战斗，这一路明军全军覆没，总兵马林自己只身逃脱，这才保全了一条命。在这个沈阳坐镇的明军统帅杨镐连连得到了杜松、马林失败的消息，吓得他六神无主，如坐针毡。他赶紧派人通知，由这个刘挺跟这个李如柏率领的另外2支队伍，命令他们赶快回师，保住从东北通向关内的交通要道。李如柏接到命令之后赶快撤了回来。刘挺于这个命令到达前已经在这个阿布达里港与这个后金军遭遇了，展开了激战。刘挺依仗着自己武艺超群这一点本钱，挥舞着大刀在这个敌军的重围之中奋力的冲杀，他杀死了许多的敌人，自己可也是身负重伤。有这么一句话呀，杀敌1000自损800呀，鲜血染红了战袍啊。最后他率领着队伍被后金军团团围住，全部的英勇牺牲。这次萨尔虎大战只进行了5天，以后金军胜利、明军失败告终。努尔哈赤乘胜灭了叶赫部，控制住了除了沈阳、辽阳等少数城市以外的东北大部分地方。杨镐因为丧失失地，回到北京之后被神宗处决。萨尔虎大战之后，努尔哈赤以咄咄逼人的这个姿态不断的发动进攻，明军节节的败退，整个东北的战局对这个明朝十分的不利。在这期间，神宗跟他的儿子光宗相继去世，光宗的儿子喜宗继位，喜宗几次派人去经略辽东，但是没有挽回这个败局。喜宗天启元年，也就是公元

1621年，后金天启六年三月间，后金军攻占了沈阳、辽阳。又过了四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把沈阳改为盛京。第二年，他又发动一次攻势，亲自率领13万兵马，包围了由这个名将袁崇焕、满贵、祖大寿等驻守的宁远城。这宁远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新城县。战斗开始之后，后金军呐喊着向城上射箭，千万支箭如同飞蝗一般的飞向了城里。城上明军用这红衣大炮还击，轰隆轰隆几炮，炸得后金军血肉横飞。努尔哈赤在督战时被这炮火击中，受了重伤，撤离到了离这个沈阳40里的爱戴，当时这个地方叫爱戴堡，也管这个叫爱戴堡的。这个堡跟堡啊，它不是多音字，应该啊念这个堡，堡垒，但是东北人呢都管这个字念谱子。他在爱戴谱子这会儿去了世，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承了他的事业，继汉魏，改元天冲，这就是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也像他父亲努尔哈赤那样英勇善战的，并且他还足智多谋，惯于实行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计策。袁崇焕遇上了皇太极，那真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时之间难以分出个高低上下来。他们在这个锦州宁远一带对持了一个时期，皇太极吃亏的时候多，得利的时候少啊。他深深地感觉到，要想对付袁崇焕这样著名的将领，只能智取，很难力敌呀。于是他决定使用反间计，借用明朝皇帝的手，借用明朝皇帝的刀来杀袁崇焕，以便扫除他进军道路上一大障碍。天启七年，也就是公元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喜宗去世，他的弟弟思宗继位。第二年改元为崇祯。这个就是咱们前面给您说的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后金，当时号称40万，绕道蒙古，突入了长城的喜峰口。长城的喜峰口在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的迁西县的北面，包围了距离北京只有200-300里的遵化城。明军守将王元雅从这城楼上望见漫山遍野的后金军，知道寡不敌众，吓得上吊自尽了。后金军占领了遵化，紧接着猛攻冀州，很快就打到了北京城郊的御马场。冀州啊，就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袁崇焕闻讯从这个宁远赶来保卫北京，这叫擒王啊。两军在北京城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天夜里，皇太极故意派人在关押明军俘虏的营帐里散布假情报，说他已经与这个袁崇焕订立了这个密约，准备里应外合攻破北京。他又让俘虏营的警卫故意的放松这个警备，听任俘虏逃走。俘虏当中有两个管御马场的太监，他们听到假情报之后信以为真的，连夜逃出了俘虏营，直奔北京皇宫啊进行告密，说袁崇焕已经投敌叛国了，应该尽快的剥夺他的兵权，予以处决。崇祯帝听到这个假情报，也不调查一下是否是真的，竟然下令逮捕袁崇焕，投入监狱，不久把他给杀了。皇太极巧施反间计，骗了崇祯帝，除掉了自己一个强劲的对手，但是他也估计到此时此刻攻打北京城灭了这个明朝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说在这个城外抢劫一阵之后，暂时撤兵回辽东了。崇祯九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后金天聪十年，皇太极废除后金的国号，改称大清。这个时候明朝内部的农民战争已经发展到如火如荼之势，崇祯皇上派兵遣将东征西讨进行镇压，农民军采取流动作战的这个办法，大明朝的官军没有办法捕捉到他们的主力。皇太极看到崇祯皇上穷于应付的这个狼狈相，心中暗暗的高兴，他不时派出清兵攻入了关内，袭击这个昌平、宝坻、高阳、冀州等地，从背后骚扰明军，使明军不能请全力去对付农民军呢。
崇祯呢、啊？

0: 为了防备，清军大队人马从这个榆关打进来。榆关是哪？就是山海关，抄他的后路，特地派了大将吴三桂率领着精兵四万镇守关外的宁远一带，把守住了从东北通向关内的狭长的这个通道。可是崇祯帝万万都没想到，当后来李自成率领着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时，就是这个吴三桂把清兵啊引进了山海关，建立了大清朝。这叫什么？引狼入室。有道是没家贼招不来外鬼呀。被崇祯皇上派去对付清兵的吴三桂，他字长白，原籍啊他是江苏高邮人，寄籍在这个辽东。他是武举出身，十八般武艺样样的都能摆弄一番的，在这个同辈人当中啊算的是佼佼者。他依靠他的父亲吴襄任了精英提督的庇护，世爵为这个辽东的总兵，被封为西平伯。崇祯皇帝在这个紧要关头派吴三桂去驻扎于关外宁远一带，可是对他这是十分的器重的。吴三桂身为将门之子，手底下拥有精兵四万多人，确实也有一点威震四方的气势。清兵啊没有跟这吴三桂交过手，还摸不清他的底细，所以说对这位辽东总兵多少有一点忌讳，能绕过他去就宁肯呢多走一点迂回曲折的路。前几次清兵啊入关栖息，都是有意避开宁远到山海关这一条狭长的这个通道，而是绕到内蒙古突入喜峰口这些个关口。说这阵明朝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关内关外难以兼顾，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日益逼近北京城之际，崇祯皇上觉得对付农民军更为重要，就顾不上对付关外的大清兵了。他一连给吴三桂下了几道招令，声称京师危急，命令他放弃山海关外的阵地，火速带兵进京勤王，抵制住农民军向京师进逼。吴三桂接到招令之后，自然不敢怠慢，立即点齐了兵马向关内开拔。他害怕自己撤退时清兵从后面追赶，于是就采取了坚壁清野的办法，就是胁迫着住在宁远一带的五十多万老百姓跟着他的军队一起撤往关内，把一路之上的房屋全部的给拆了，水井也给填了。吴三桂以为这样做即使清兵赶来也会没有地方住，没吃没喝，立脚不住，只好回去。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却害苦了这五十万的老百姓啊，他们都是世世代代在关外宁远一带居住，开荒种地建立家业的，如今被迫撇弃了家业，背井离乡，要跟着军队一起撤往关内，自然很不乐意。一路之上，哎呦，他们是大人哭小孩叫，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像一支送葬的队伍，其景象令人啊鼻酸的。有的人走到半路上，趁着押送他们的军队没注意，偷偷的往回走，就是舍不得故乡故土，不愿意入关的。吴三桂啊害怕队伍走慢了容易被这大清兵赶上，于是派出一些队伍专门负责驱赶老百姓，用这鞭子抽啊，用棍棒打，甚至还杀鸡给猴看，杀了几个偷偷往回走的人，强迫老百姓加速赶路。可就是这样野蛮的对待无辜的老百姓，大队人马一天也只能走三四十里。3月16日队伍才进山海关，20日走到丰润县的境内。而就在前一天，北京城市风云突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是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木响，
5: 一段

0: 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吴三桂强迫着老百姓迁徙，多少？50万呢，可了不得。您琢磨琢磨，那能走得快吗？没成想，到了3月20，当然我指的这事农历，按现在来说，也就4月份，走到了丰润的时候。就在前一天，北京城啊发生变化，李自成啊领导的农民军冲进了紫禁城，崇祯帝在这个眉山自尽了。走在队伍前面的探马听到了这个天翻地覆的消息之后，立即拨转马头，快马加鞭赶回来向吴三桂报告。吴三桂听到探马的报告，只觉得耳朵里嗡，两只眼睛直瞪瞪的，几乎失去了知觉，半天都没能开口说出话来。直到这个探马问大人，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到了这阵，他才清醒过来，挥了挥手，示意这个探马再去探听进一步的消息。探兵走后，吴三桂心事重重，不停地在大营里徘徊。他拍拍脑门问自己：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好啊？如今前有农民军，后有清兵，我吴三桂纵有3头6臂，如何对付得了？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今后应该向何处去？继续是挥师前进，为君父报仇呢？与这个农民军对抗，这自然是做臣子的正道。弄好了，能够名垂青史，成为大明皇朝的再造功臣。可是转念一想，那几百万精兵都被这个李自成打败了，多少英雄虎将血流疆场，自己这区区4万多兵能敌得住那些个骁勇善战的农民军吗？想到这儿，他实在是没有勇气走这个为君父报仇的道路，那就去归降李自成的农民军。这李闯王既然已经打下京师，说不定该是坐龙庭的真命天子，真的到了应该改朝换代的时刻，自己何不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凭着他这个辽东总兵平西伯的资格，和这个不到5万的精兵，要是投靠到李自成那，自然会受到重视，不至于亏待他的。在今后成立的新朝廷里头，自己肯定会得到更高的官职，能够继续保持住安富尊荣的地位。可是他转念又一想，农民军这个天下能长久得了？想当初皇朝不也是打进了长安，称孤道寡，当了皇上？可是何曾几时啊，唐军又打回来，那个大齐王朝不很快就瓦解了？要是将来李自成也走了这条老路，那自己这个降将不也得落一个鸡飞蛋打吗？羊肉没吃到，我回头弄一身骚啊，实在这玩意儿不值得。吴三桂思来想去，一时拿不定主意，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最后他决定暂时先回榆关观望几天再说。他想这个，要是自己在北京城的家能够安然无恙，并且派人送来有关李自成进北京后的详细消息，那就太好，自己的行动也就可以更有把握做出决定了。吴三桂刚回到山海关，他的父亲吴

我人就派人送来了信儿，这个信封上用这个银珠画了两个大大的圆圈，说明是10万火急的。吴三桂拆信一看呢，信里说农民军进入北京之后秋毫无犯，家里头安然无恙，北京城里井然有序，农民军实在是仁义之师，如今是日月重光，天翻地覆。紧接着父亲劝他应该识时务，赶快到北京去向农民军投降。原来这信是李自成授意吴襄写的，因为李自成知道吴三桂还有5万多的兵马，算的是一个小小的实力派，所以说想争取他，让他站到这个农民军这边来。吴三桂接到信之后仔细的看了几遍，内心自然是欢喜，他猜想这信一定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授意他老父亲写的，说明农民军是看得起他吴三桂的，看来自己准能在这个新王朝做大官了。于是吴三桂就不再继续观望，他决定立即到北京去投降农民军。正当吴三桂传下号令，准备明天一大早大队人马由山海关开发开往北京的时候，探马又突然的接二连三的不断的送来了许多的坏消息。一个坏消息说，农民军等他去投降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已经把他老父亲给抓起来毒打了一顿关起来。另一个坏消息说，他的家已经被农民军给查抄了。过去来说呀，在这个历史史书上管这个李自成不叫李自成，叫什么呢？闯贼逆贼。说现在有这个坏消息说，吴家的金银财宝全被抢劫一空，而最使吴三桂痛心疾首的一个坏消息，他刚刚花了一笔巨款从这苏州买来的著名的歌妓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给抢走，已经成为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的压寨夫人了。陈圆圆好了的嘛，国家一级呀，德艺双馨呢，没听说过。咱说啊，简言这一连串的坏消息有如啊在这个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呢，真把吴三桂给气炸了。他顿足捶胸，怒火中烧，他想着了，老头子被抓被打咎由自取，谁让你劝我去投降那帮泥腿的，现在你就自作自受吧，你受点委屈吧。至于家产被查抄，吴三桂并不怎么心疼，他想着只要我吴三桂手中有兵马，照样又很快能挣来一份新的家业。最令吴三桂伤心的就是那爱妾陈圆圆被抢，这不是奇耻大辱。想到这儿，吴三桂立即就变了卦，他决定不去投降农民军了，而是决定要与农民军为敌到底，去夺回他那个心爱的陈圆圆。他立即给老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上说那些个背叛朝廷逼死皇帝的泥腿子们绝不会有好下场，如今大明皇朝的是国难当头，君主以身殉国，做父亲理应勉励儿子尽忠尽孝报国才对，父亲大人怎能劝我向逆贼投降？你做父亲既然不能为国尽忠，那就莫怪我做儿子不能对你尽孝了。投降逆贼之事，我吴三桂是万万做不到的。在这个平日啊，吴三桂啊，这个头脑里本来啊没有什么国家朝廷君主一类的东西，所以说只有他自己如何呀升官发财呀，如何跟这个爱妾陈圆圆宴饮歌舞鬼混度日。如今他之所以要在这个信里这么写，一则来说是用这个冠冕堂皇尽忠尽孝的这些个好的字眼当这一块遮羞布，掩盖他自己为了爱妾而要跟农民军拼命的丑恶的行为；二一则来说，他知道他父亲此时还在这个农民军手中，这封信一定先由这个农民军的领袖拆看。他这么写就是等于向农民军下了一封战书，表明自己要将跟这个农民军呢为敌到底的立场。李自成看了吴三桂写给他父亲的信以后，果然明白了其中的用意。他知道劝令吴三桂来投降自己已经不可能了，必须给点颜色看看，用武力迫使其就范才行。于是李自成决定亲自挂帅讨伐吴三桂，他点齐了几十万的兵马，并且随军带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浩浩荡荡向榆关进发，就是这山海关呢。吴三桂听说李自成亲自带兵来征讨，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自己手里只有4万多兵马。
怎能抵挡得住农民

军数十万之众，要是负隅顽抗，那就等于拿鸡蛋往这石头上碰，这可怎么办？吴三桂正感觉到为难的时候，哎，猛然之间他想起自己的舅舅祖大寿来。这祖大寿啊，是辽东人，原先乃是袁崇焕手底下一员猛将，曾经协助袁崇焕死守这个宁远，抗击过努尔哈赤的进攻。后来祖大寿因为功呢，被这个任命为前锋的总兵，驻城大凌河，与这个清军长期的对峙。皇太极曾经啊派兵包围他，他寄穷乞降，请求皇太极放他回锦州去做这个清军的内应。祖大寿回到锦州之后，哎，又反悔了，他继续带兵与这个清军对抗。皇太极又派兵包围了他，他粮尽援绝，再一次投降了清军。如今在清军当中已就任这个总兵之职，并且格外受到了重用。前些时候祖大寿曾经派人给外甥吴三桂送来了信儿，说是大明皇朝已经气数已尽，没有多少的指望了，劝吴三桂也投降清军，说清军一定会像对待他祖大寿那样对待吴三桂。那个时候明朝还没有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推翻呢，吴三桂呢接到他舅舅祖大寿的这个信呢，还不为所动，他觉得自己的官做得不小了，崇祯皇上很信任他，让他独挡一面，他没有必要抛弃旧主子去找这个新主子，所以说把这个信就撂下没有答复。如今大明朝已经灭亡了，李自成的大军有如泰山压顶一般的压过来，自己的处境已经啊萎弱累卵了。他这才重新想起舅舅在信中说的话，吴三桂暗自盘算，如今我不如跟着舅舅的这个脚印走，也去投降大清军呢，凭着自己辽东总兵平西伯还有四万多兵马，这份本钱说不定到了清军呢真的会受到很大的重用，能够进官升爵，做更大的官，带更多的兵。好嘞，就这么着，他一挥手，终于做出了关于自己命运的决定，也做出了关系到千百万中国人命运的决定。吴三桂主意下定之后，立即下令三军上下从即日起穿起白衣白铠，为崇祯皇上戴孝，他自己当着将士的面如丧考妣似的痛哭流涕，还带着将士向着北京的方向三跪九叩，表示对旧君主的忠诚，并且发誓说君父之仇不报，此乃做臣子的奇耻大辱，全军将士势必以报君父之仇为己任。与此同时，吴三桂派出了副将杨坤还有游击郭云龙为使者，对他们伏耳叮嘱一番，让他们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求见清军主帅摄政王多尔衮，说是要向清国借兵为君父报仇。吴三桂这一反常的行动，因为做的有些过分的虚情假意，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为君父报仇是假，想借清兵报私仇夺回陈圆圆是真的。所以说后来有人十分形象并且又带有讽刺意味的写了两首诗来形容他：扭哭三军结稿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两句诗啊，揭穿了吴三桂的扭哭跟这个稿素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为红颜的冲冠一怒，这才是他真实的内心写照跟这真实的思想。咱们且说吴三桂派人去求见清军主将多尔衮，他是摄政王啊，他乃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就是清太祖皇太极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在皇太极伐明战斗当中啊，多尔衮凭借着他足智多谋，经常的被派做先锋冲锋陷阵，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在这清军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年，清太祖皇太极去世，他的六岁儿子福临继位，改元叫顺治，就是后来的清世祖，所以说后人习惯称之为顺治皇上。六岁的孩子连自己的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因此经过当时爱新觉罗皇族的协商，推定由这个皇叔多尔衮还有这个正亲王吉尔哈朗两个人摄政，代替六岁的小皇上顺治掌管国家大事，
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

很有心计的人，在李自成的大军正在向北京进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下趁火打劫、乘机入关、夺取全中国政权的计谋。他看到吴三桂正在奉崇祯皇帝的诏令，从这个关外向关内撤退，于是就赶紧的点齐了兵马，悄悄的跟在了吴三桂的后面，以便见机行事。北京发生了事变，吴三桂说这阵又重新回到山海关的时候，多尔衮的队伍已经进到了锦州地界，离山海关不远了。因为那阵啊，交通也不发达，并且来说啊，这个媒体更不发达，他不知道吴三桂为什么回师山海关，他摸不清这个情况，所以说只好暂时的住到了这个锦州一带，按兵不动。再说这个吴三桂派出向清军接洽投降，跟这个借兵的使者杨坤、郭云龙两个人出离了山海关，快马加鞭向前疾驰。当他们到了锦州附近的瓮后这个地方，突然就看见前面烟尘滚滚，正有大队兵啊在缓缓地向这边开过来。靠近了一看，但只见队伍前面大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青字，这才知道这就是清兵。杨郭二人赶紧从腰间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白旗，高高的举过头顶，一边挥舞着，一边大声地呼喊：我们奉了吴将军之命，有要事求见摄政王。清军看到这二人手中挥舞的白旗，又听见他们的呼喊，知道这是来投降，于是赶快派出了四名骑兵疾驰到他们跟前，看清楚他们没有带什么武器，于是这才左右的把他们挟持着带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大帐里。杨坤跟这郭云龙见到多尔衮以后啊，被这位威风凛凛的摄政王吓得头都不敢抬，说话也不清楚。他们遵照这个吴三桂事先的嘱咐，赶紧双膝跪下，哆了哆嗦的把吴三桂的亲笔信高高的举起来呈送过去。多尔衮接过信一看，但只见上面写的是：大明平西伯辽东总兵吴三桂仅上书于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殿下，我朝李闯作乱，攻陷京师，先帝惨遭不幸，祖庙化为灰烬，三桂受国恩厚，据守边地，意欲为君父报仇，怎奈地小兵少，孤斩难鸣，今特气血求助，素闻大王盖世英豪，生性慷慨，量必定能念我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鼎力相助，请大王务必本着兴灭国际绝世的精神，除暴减恶，惩颠扶危，火速派精兵前来，与三桂所部合力攻克京师，消灭李贼，是大义于中国，到时候我朝定将列土以酬，绝不食言。多尔衮看到吴三桂在信中痛骂起义军，说是要为君父报仇的时候，可没怎么动心。但是等看到吴三桂吹捧他为盖世英豪，请求他带兵进关去攻打北京，消灭李自成的时候，不觉得心花怒放，以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啊，用手摸着下巴壳上啊那稀稀拉拉的胡子，微微含笑着对杨郭二人说了：二位请稍事休息，待我写好了回书，请二位带回。说完了就回到了后帐，请这书记官写了一封回信给吴三桂。这个信上怎么说的呢？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复书大明平西伯吴三桂麾下，文税李闯攻陷北京，明帝惨遭不幸，实在令人发指，为此我丁当率仁义之师破釜沉舟，誓灭李贼，救民于水火，你私报君恩，与闯贼不共戴天，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忠臣。以往你我长期为敌，今日捐弃前嫌，通力合作，古时管仲设皇宫重沟，后被尊为种父，辅佐皇宫，足成霸业，此等往事足为今人良好榜样。你如率众来归，我大清必封以故土，尽绝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二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能长享富贵。这个多尔衮呢，派人把这个信交给了杨郭二人之后，
又煮。

0: 服他们俩。
1: 我大清答应出兵之事已经在这个信上写明白了，请二位速回。我这里立即领兵启程，杨国二人一见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赶紧跪下道谢，然后分身上马，连夜赶回山海关，向吴三桂复命。吴三桂看了多尔衮的回信，知道清军已经答应出兵了，到了这阵自己就觉得这腰啊也硬了，胆儿啊也壮了。他还闹清楚了，自己投降清军以后能够封为藩王，那就更觉得这心里啊甜丝丝的，连那嘴巴都合不上了。行了，陈圆圆归了刘宗民就归了吧，完了之后我再找十个啊，陈圆圆、李圆圆、刘圆圆、范冰冰、不找了。正当吴三桂庆幸自己投降清军已经得到多尔衮同意的时候，李自成率领着农民军已经火进山海关的城下了。李自成除了随军带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外，还带着崇祯皇上的太子，还有明朝宗室有关人员，想让他们也在迫使吴三桂投降当中起点作用。李自成为了切断吴三桂的后路，派大将唐通了率领着一支兵马，从这个抚宁县的北边出长城，绕到山海关的外面，在吴三桂的背后安营扎寨，准备采取前后夹攻的这个战略。吴三桂得知农民军比清军早一步赶到了山海关的城下，这心里就如同啊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没奈何，他只好硬着这个头皮应战。吴三桂派出了副将跟农民军的先头部队打了一仗，结果是双方啊旗鼓相当，互有杀伤，没分出胜负来。等到李自成啊亲自率领大队人马掩杀过来，吴三桂吓得赶紧紧闭城门，不敢再出去战了，只是眼巴巴地盼着清军赶快到来呀，解救他的危难。李自成一看吴三桂龟缩在城里，就和唐通率领着兵马一里一外紧紧地包围住了山海关，日夜擂鼓挑战。又过了两天，清军到达离山海关10里的沙河，为了打通通向山海关的道路，多尔衮派出了精锐的部队，再有一个叫一片石的地方与这个唐通率领着农民军展开了激战，打败了农民军。吴三桂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赶快亲自率领500名的精锐的骑兵去迎接大清军，并且报告前几天自己与这个农民军作战的情况。他一见到多尔衮立即跪拜称臣，并且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眼泪，哭诉崇祯皇上的不幸。他说了，启禀殿下，目前中原无主，务必请殿下迅速地挥师入关，成就百姓与水火之中。多尔衮一见吴三桂已经是真心投降，赶紧的双手把他扶起来，并且下令让人宰牛杀马祭天，与吴三桂折剑盟誓，表示从此双方精诚合作。吴三桂和他的500名骑兵与这个盟誓之后，立即剃发留辫，改穿了清人的服装，表示完全归顺于大清军。多尔衮跟吴三桂商议之后，决定先派出英亲王阿济格跟这个豫亲王多铎各率领骑兵20000，由这个吴三桂带路，分头从这个西水门跟这个东水门进入山海关，自己则是亲率大队的清军随后赶到。山海关呢，原来是分割东北跟中原的一道屏障，努尔哈赤跟皇太极父子多次想要打开这道关口进兵中原，但是未能如愿。如今吴三桂为了一个爱妾陈圆圆，竟然主动打开城门，把清军引进关来，真是啊，女人祸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

0: 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7: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才是对文物
3: 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就。

0: 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怎么喝的？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8: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9: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0: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0: 啊，我来教你用。
9: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0: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9: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2: 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9: 我是其他垃圾桶，
20: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5: 垃圾分类我参与。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4: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什么？

0: 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0: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6: 垃圾分类我参与。
11: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4: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2: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5: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5: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5: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穆英带领人马来到卓虎岭，正好就遇到这卓虎岭的两位将领，一个是老将梅成，一个是少将华盖。这朱穆英还挺客气啊，先是说好话，闻听二位是正人君子，英雄好汉，故而派我前来陈明利害。眼下元朝军昏臣佞，残暴不仁，百姓受倒悬之苦，天下英雄群起伐之。老将军您德高望重，何不与我西吴兵合一起，将兵一家，共同伐元，解救天下黎民呢？

去。沐英在旁边高声喊道：“你往哪里走？”说罢就要追。一同前来的曹良臣一见，高声叫道：“殿下，修中贼人之计，千万不能上山，倘有一差二错，叫我们如何向主公交代？”“你别追呀，穷寇莫追，再说这是人家的地头。”但是沐英年轻气盛，他不肯听啊，对曹良臣说道：“小小的山寨，惧他何来？你在山下等我，天黑以前我准下山。”说完他催马进了寨门。曹良臣正要追赶，一阵锣响，寨门全都关闭了。曹良臣只好撤队回营，等候消息。咱们单说沐英追赶没成化盖，上了捉虎岭。三人来到一片平地，梅化二人甩凳离鞍下了坐骑。等沐英来到跟前，二人一抱拳说道：“少将军，恕小老儿无礼了。”这朱沐英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瞪大眼睛说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梅城说道：“我们将你诓进山来，是有要事相商，请到帅厅议事。”沐英也是年轻啊，去就去，怕什么？众人就将他接到了帅堂。老将梅城进屋说道：“殿下，请上座。”沐英说了句不客气，哎，就大大方方的坐在当中。梅城传下话去：“酒宴摆上，为殿下接风。”这功夫不大呀，一桌丰盛的酒席摆上来了。梅老将军和华盖一杯又一杯的为沐英敬酒。这顿饭一直吃到掌灯时分，这沐英一想有点不妙啊。他们请我上山是要和我商议这个议和之事，这议和之事吃了半天了啊，这酒这顿酒喝的，喝到现在对议和之事一句不提，到死乞白赖的灌我酒啊，莫非他们真想加害于我？想到这儿，他把眼一瞪，啪的一拍桌案，望着梅城华盖说道：“这议和之事怎么样？假若你们反复无常，说了不算，可别怪我不客气。你家少千岁不是等闲之辈，我可没把你这捉虎岭放在眼里，搁在心上。”这梅城华盖一瞧沐英这股横劲儿，互相递了下眼色，满面带笑，双手抱拳：“少殿下，此言差矣，我等岂有不轨之意呢？久闻西吴王德配天地，道贯古今，是一位有道的明君。殿下你少年英勇，谁都夸你乱石山救父的英雄行为，百闻不如一见，今日看来果不其然，佩服佩服。”这沐英一摆手：“哎，你别捡好听的说啊，你们到底愿不愿意归降西吴？如果不愿意，你们马上放我下山，咱们摆开阵势见个高低。”梅城见沐英动了气，忙说道：“少将军息怒，听我把这捉虎岭的情况向你细细禀明。我与生儿华盖虽为朝廷命官，但我们对朝廷所作所为甚是不满。如今朝政腐败，忠奸不分，贪官污吏遍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众百姓哪有活命之路啊？
我们早想

0: 归顺西吴王，只是金陵王管辖甚严，没有机会脱身呢。今天听说西吴王要打金陵，从此路过，我们决定投降西吴王。只因山下人多眼杂，不便明言，故而请少将军上山共议大事。沐英眨巴眨巴眼睛，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要早说明，何用我着急呢？这时梅城将军又说道，要说我这外甥和诛仙王还沾点亲呢。沐英问道，哦，沾什么亲呢？我外甥华盖乃是当年赤马双钩神臂将吴殿章的弟子，那吴殿章是你的大师伯，岂不是沾亲吗？沐英听了心里高兴啊，哦，这么说华将军是我的大哥了。二人重新见礼，梅老将军命人换上大杯啊，这桌酒一直吃到定更以后，梅城华盖留沐英山上休息。沐英想，这反正是一家人了，住一宿也无妨。一来是路途劳累，二来是饮酒过量，三来是小孩贪睡。沐英这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他这呼呼大睡呢，好家伙，睡得这个香啊，哪想到急坏了山下的曹良臣。曹良臣一看天已过午，连沐英的影子都不见，急得在帐中坐立不安，最后决定派人去见朱元璋。且说朱元璋听说沐英被诓进山去了，顿时就是一愣啊。他心想，久闻梅城老将为人耿直，光明磊落，这怎会行小人之计呢？骗我儿上山去了？看来其中必有缘故。朱元璋想罢，便吩咐三军赶奔捉虎岭。西吴王君臣来到山前，收住马匹，曹良臣将朱元璋接进帐中，双膝跪地说道，少殿下中了贼人之计，罪在微臣，请主公发落。朱元璋赶紧说道，将军快快请起，沐英进山是福是祸尚不知晓，怎能降罪将军？即便他因此丧身，也与将军无关。正在这时，中军来报，
1: 报梅城老将求见主公。
0: 西王闻听，亲自带领众将出帐迎接。梅城见朱元璋如此礼贤下士，赤心待人，十分的感动啊，就把自己愿意投降之意向西吴王表明。西吴王安抚了一番，梅城说明为了避人耳目，故而将少殿下诓进山来，使主公牵挂，多有得罪。这话未说完，这时沐英和华盖双双进帐。众人一见沐英回来了，个个心中欢喜。梅城老将命兵丁开放寨门，请西吴王君臣上山。梅城在捉虎岭率厅设宴，款待西吴君臣。在酒宴上，就把华盖拜吴殿章学艺的事一说。朱元璋闻听是又惊又喜，忙问道，我那大哥现在哪里？他的情况如何？华盖见过四叔，坐在旁边说道，我师父当年在京都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悄悄离开了大都，隐居在他的家乡小月屯，后来我父亲就送我到他那里学艺，我的武艺学业都是他老人家亲传。朱元璋说道，贤侄啊，你明日下山

把你师父请上山来，以免我日夜惦念。”听到这句话，华盖眼圈一红。唉，我师父在4年前病死在家里了。朱元璋一听这话，心里凉了下来。贤侄啊，你师父他得的什么病啊？华盖说道：“这事也怪小侄我年轻不懂事。我师父回到小月屯，收了我做徒弟。我随师父学艺3年，出师后，我舅舅把我推荐到金陵王帐下当差。金陵王见我武艺超群，便问起我跟谁所学，我以实言相告。金陵王当时就派人重礼聘请恩师，他许我师父为10万大军的总教头。那人去后不久就回来了，说我恩师谢过王爷洪恩，只因年老体弱，难负重任，把彩礼也退了。”朱元璋忙问：“难道金陵王就此罢休不成？”华盖说道：“我听说师父有病，急忙去看望，到家一看，才知道师父很健壮，我也就放心了。以后听说金陵王又差人去过几次，每一次师父都躲着不见。去年春天，师娘托人带信说师父吐血而亡，我立即赶到家里，不想晚了一步，已经入殓了。师娘说师父是被金陵王气死的。”华盖说到这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此时此刻，西武王内心如同刀绞一般悲痛。唉，我们弟兄6人与我大哥吴殿章情同手足，志同道合，好似一母所生。如今我们哥6个都聚在一块儿了，唯独我大哥吴殿章离开了人世。我们弟兄几人的武艺大都是我大哥亲传，若无吴殿章，我们也到不了这种地步。现在他下世去了，只抛下我那可怜的嫂夫人和2个侄儿，真真叫人心中悲伤啊。朱元璋一边说着一边流泪。再看汤和、邓玉、胡大海，他们3人也都默默无言地低着头，眼泪止不住地往地下流。这听着像歌词儿啊，眼泪止不住的流，止不住的往下流啊。这桌酒席这还怎么吃啊？梅城命人将酒席撤去，到客厅休息。大家心里难过呀，这谁也不说话。还是朱元璋开了头，他对华盖说道：“贤侄啊，我想去吊祭你师父，但不知捉虎岭离那小月屯有多远的路程。”华盖说道：“四叔，您要去吊祭我的恩师，要从捉虎岭去是非常远的，道也不好走，得翻过好几道山梁，算了也得走200多里地的路程。”朱元璋说道：“就是千里之遥，我也要前去吊祭。”梅城说道：“主公一片至诚，令人感动，老朽倒有一个主意。离此60多里有一定阳关，出定阳关40里便是小月屯，我看不如走定阳关这条大道。”华盖说道：“这条路近倒是近，就是不安全呐，因为小月屯在定阳关的管辖地界，咱们前去吊祭免不了被定阳关的援军发觉，他们必然要发兵包围，到那时咱们人单势孤，捉虎岭的

0: 步兵一时半会儿又接应不上，那可就不太好办了。西武王闻听说道：“众位不必多虑，我主意已定，明早动身，前往小月屯调集大哥，再把嫂夫人接进捉虎岭。”胡大海在旁边说道：“
1: 我看不管多险，也要调集大哥。为了不惊动援军，我们可以少去一些人。”
0: 汤和邓玉也说道：“对了，哪怕到大哥坟前看上一眼，我们的心里也就踏实了。把嫂夫人往营盘里一接，让她享上几年福，我们就算尽了兄弟之谊。”西武王又问刘伯温：“军师啊，你看怎么样？”军师见朱元璋主意已定，知道不好劝阻，便点了点头：“就依主公吧。但为了防备万一，微臣有一个主意。众人要内穿铠甲，外罩便服，暗携兵刃，化妆成百姓模样。我再派几十名亲兵随后紧跟，梅老将军也要做好应急的准备。”简短结说，众人分头准备。华盖把要带的祭礼备好，让朱元璋过目。西武王看后十分满意，就对华盖说道：“贤侄啊，这回得看你的了。你对这一带的道路熟悉，你给我们带路。我们几人带着40名军卒，抬着牛羊酒浆、祭礼等物品前往小月屯。”华盖说道：“好吧，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虽说那小月屯在定阳关的地界，只要咱们多多谨慎啊，料也无妨。”军师说道：“华将军保驾重托在身，你可千万要小心了。”华盖说道：“军师，您就放心吧。”这第二日，西武王带领着胡大海、汤和、邓玉和华盖，点齐了40名军卒，辞别了军师刘基，趁夜色出离了捉虎岭，走小道绕山梁，赶奔小月屯而去。他们这一走，那就走了一夜。天光刚亮，休息片刻，吃了点东西，继续赶路。将近40，离小月屯还有10里地，前边是一座山，这座山名叫向阳山。经华盖引路，众人来到南山坡，坡前一座墓上立有碑文。众人走到切近，仔细观瞧，只见上面写着：“五福五殿张之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带领众家兄弟赶去祭拜大哥吴殿章，由华盖引路，一行人便装打扮，而小心谨慎的够奔小月屯方向。很快的，将近四时，离小月屯还有十里地，前边是一座山，这座山的名字叫向阳山。经华盖引路，众人来到南山坡，坡前一座墓上立有碑文，写的是五福吴殿章之墓。朱元璋等人一见此墓，心中如同刀绞一般，赶紧甩镫离鞍，下了战马。弟兄几人跪在墓碑之前，热泪如同泉涌一般。想当年这哥几个对待吴殿章那真是视兄如父，吴殿章对这几个兄弟那也是爱弟如子啊。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与世长辞了，谁的心里不难过呀？那少将华云摆着祭礼，浑身不

不住的颤抖，他再也抑制不住心内的伤痛，扑倒在坟墓上痛哭不已。他这一来，谁也忍不住了，霎时向阳山下一片嚎哭之声。大家伙正在悲哀之际，可了不得了，猛然间就听见在定阳关方向的山环里边，轰的一声响起了一阵炮声，紧接着无数援军亚赛从空中掉下来一样突然降临，分成三路直奔这里，是包围过来。少将华盖回身一瞧，大叫一声：哎呀，主公，大事不好了。朱元璋问道：怎么了？定阳关发兵来了。这书中交代，只因定阳关地势险要，金陵王赤福延寿派自己的兄弟赤福延达镇守此关。自从梅城华盖投降了西吴王，他又给定阳关拨来了20000人马。在卓湖岭通过定阳关的这段路上，安插了不少远探近探马步连环探。西吴军在卓湖岭的动静，他们探查得很清楚。朱元璋从卓湖岭一动身，就有人报告给了赤福延达，说朱元璋哥几个只带着几十名军卒绕山环走小路到小月屯去了。赤福延达听得这个消息，心中不禁大喜呀，暗想道：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人家上坟去了。哎呀，这千载难逢的上坟这机会，该找我露个脸，我非把朱元璋拿住不可。他把城里一部分兵力和金陵王拨给他的20000人马全都调出来了，自己亲自带领着兵将趁黎明前天暗出城，偃旗息鼓，马去銮铃，悄悄地埋伏在通往小月屯的山环里边。等朱元璋等人到了山坡上，跪在吴殿章的墓前，赤福延达一声令下，三声大炮打响，大队人马由三面围了过去。常言说呀，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过100000彻底连天。这20000大军如同潮涌一般，霎时间把个向阳山坡给围了一个风雨不透。赤福延达催马闯出大队，掌中擎棍，哈哈大笑：朱元璋啊，朱元璋，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回我看你还往哪里走？你等已陷入我的重围之中，你赶紧听我的劝告，写下降书，交出顺表。如果不听我的话，今天定要你的性命。朱元璋刚要答话，被少将华盖给拦住了。为什么呢？他知道金陵王这哥四个哪一个也不好惹呀。赤福延文、赤福延真、赤福延达每人胯下马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哪条棍也有140-150斤沉呢、不但个个武艺高强，而且都是力大无穷。华盖想啊，我师叔登山涉水百里之遥赶来吊祭我的恩师，我是前来保驾的呀，大敌当前，宁可我自己先去为国捐躯，
也不能让主公。

0: 损伤一根毫毛。倘若主公有个一差二错，我回去无法交差呀，更无脸苟活于人世。他心里是又急又气，赶忙认凳搬鞍，乘胯坐马，掌中一抖亮银枪，叫道：“师叔且慢，您老人家先不要着急，带我前去与他交战几合。”说罢，少将化盖，双脚磕凳，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撒马闯下山坡。来到山下，勒马横枪，用手点指：“嘿，赤符严达，你休要撒威卖狂！你若真有本事，应该兵发捉胡岭，与我主公两军对敌。如能降服我众将，拿住我主公，你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可你却趁我等调计之际，出动数万人马前来偷袭，虽然气壮如牛，实是胆小如鼠，好不令人笑断肝肠。你不是想拿我主公吗？你来看，你若胜不过少将军我，就休想接近我主公一步。”赤符严达定睛一瞧，是华盖，不由得轻蔑地笑了一声：“
1: 哼，我倒说话的是何人？闹了半天是你这小儿，你好大的口气呀！这可真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想不到你吃里扒外，你本是捉胡岭的副元帅，金陵王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不想你不但不替朝廷出力报效，反倒恩将仇报，投靠了反贼朱元璋，出卖捉胡岭。身为我元朝的叛臣，天理不允，国法难容。今日你既出面拦挡，本帅就送你归阴去吧。砍棍！”
0: 哗楞一下，赤符严达上前一抖，掌中虎尾三节棍，照着华盖往下就砸。华盖知道使枪架不住，赶紧闪身往旁边躲。赤符严达头一棍没打着，就是一翻腕子，呜的一声奔着他腰间扫了过来。小英雄单脚甩蹬，把身子贴到马肋上，来了个蹬下藏身。紧接着二马错蹬，小英雄翻身上了马鞍，将手中枪一抖，奔赤符严达胸前便刺。赤符严达见枪到了，用棍往外一架，二马再错蹬，赤符严达的三节棍奔华盖的头顶砸来。华盖将枪向上一举，当啷一声，华盖的亮银枪让赤符严达的虎尾三节棍就给磕飞了。小英雄在马上只觉着眼前发黑，身体乱晃。就在这个当景，赤符严达棍往下打，华盖一时躲闪不及，耳轮中就听啪嚓一声，正打在华盖的左肩胛上，那少将军口吐鲜血，落马身亡。这时战马受惊，落荒而走。赤符严达哈哈狂笑：“
1: 哪一个前来送死？”
0: 汤和闻听是气往上撞，不等朱元璋发话，飞身上了马背，撒马拧枪奔着赤符严达冲了过去。到了切近，不容分说，照定赤符严达的胸前抖枪就刺。赤符严达一瞧这枪到了，把虎尾三节棍往掌中一擎，左手攥住头一节，右手握住当中一节，把第三节棍抡圆了，奔着汤和的枪就磕了过去。当啷一声，就把汤和的枪碰回去了。好悬呐、这杆枪差点出了手。紧接着赤符严达用左手把这棍带回来了，往上一举，眼看着这棍就要落在汤和的肩上。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从赤腹炎达的右侧嗖飞来一物，正中他右手的食指中间。原来他们俩刚一交手，胡大海和金宫小二郎邓玉可就过来了。邓玉一看三哥不是人家的对手，赶紧掏出弹弓来，天上弹丸照着赤腹炎达的左手就射了过去。这弹弓子是打到手指上了，要是打到手腕上，这三节棍非扔了不可。赤腹炎达哎呀一声，急忙把棍撤回来了。趁着这功夫，汤和脚尖点灯，拨转马头败下阵来。邓玉一马当先直奔赤腹炎达，高声喝道：匹夫赤腹炎达，休要撒野，看急！说着话拧戟就刺，赤腹炎达急忙摆棍相迎。胡大海在旁边气得一拍大腿：嘿，我老胡今天怎么发呆了呀，站在这儿看起热闹来了，干脆我也过去吧，咱们两个打一个吧。胡大海摇着斧子催马闯过来：好小子，哪儿走啊，招斧子。赤腹炎达刚刚躲过邓玉的戟，胡大海的斧子就劈下来了。他又往旁边一闪，刚要对胡大海还手，这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喊：四王千岁不要惊恐，末将来也。话音落下，从援军的后队跑出来一批坐骑，马上端坐一员将官，面似花梨木，生得凶眉恶眼，鱼口鹰鼻，头戴乌金盔，身冠乌金甲，掌中一条金钉狼牙棒。来人正是金陵王手下的偏将爱慕黑啊，这名比较怪啊，爱慕黑呀。这小子撒马过来对赤腹炎达喊道：死亡千岁，你去捉拿朱元璋，待我对付这两小子。说着挥动金钉狼牙棒与邓玉厮杀起来。朱元璋满以为邓玉胡大海两人能敌住赤腹炎达，一瞧这援军队里又出来了一员将官，缠住了胡大海和邓玉，赤腹炎达就奔这边来了。朱元璋也知道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可是到这个节骨眼上，总不能束手待缚吧。常言说，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他要出去会会这个赤腹炎达。这边朱元璋刚要撒马，汤和说道：主公，您可去不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那少将华盖如何？没过几个回合就命丧在他胡为三节棍下。赤腹炎达不但棍术出奇，而且力大过人，您要过去非常危险。不管汤和怎么劝，朱元璋就是不听啊。虽然刚才小将华盖就死在自己的面前，但是他知道现在可不能怂了，不能躲了。小将华盖刚加入西吴军中，这就为国捐躯，实在是太憋屈了，我得替他报仇。但是朱元璋啊，咱们这么说，在这部书的开篇阶段是习过武的，但是他的功夫对付一般人还行，上阵杀敌这就不是他的强项了。但是他明白，现在是你不去找他，他也得找你呀，何不与他以死相拼呢？他马往前撞，说了声砍枪，一杆亮银枪直奔赤腹炎达的门面。赤腹炎达把手中三节棍抡圆了往上一撩，

0: 磕朱元璋的枪啊。没容得这棍落下来，朱元璋把枪撤回，二马错蹬。这上阵杀敌，越怪的兵人越容易占便宜，这三节棍也是这个道理啊。各位想想，这生活中您见过三节棍不？啊，你跟人上阵杀敌，冷不丁掏出这东西，他掌握不住，他不了解这东西进攻的路数，他很容易吃亏。现在这二马错蹬，赤腹严打举起三节棍就要奔朱元璋的头顶砸了呀。正在这时候，就听见高山之上有人呐喊：嘿，赤腹严打，休要动手伤我贤弟，老夫来也。声音洪亮亚塞铜钟一般，朱元璋听着喊声很是耳熟，扭头一瞧，只见山坡上跑下了一匹赤炭早溜驹，马鞍桥前端坐一员老将，跳下马来，身高九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光头没戴帽子，头顶挽了个牛心发髻，叠着银簪，面似火炭吹灰，红中透润，润中透亮，剑眉虎目，双眼炯炯有神，烁烁放光，胸前飘洒一部墨髯，穿一身古铜色锦袄锦裤，胸前十字半，腰扎丝鸾带，足蹬青缎子薄底快靴，掌中擎一对护手双钩。朱元璋一看傻眼了，这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的结拜大哥，赤马双钩神臂将五福五殿章。朱元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以为啊出轨了呢。大哥，你这坟包就在旁边呢，我们刚给你上完坟，你这诈尸了，这是。这给朱元璋吓的，好家伙，你不吐血身亡了吗？怎么会在我面前出来了呢？莫非我是在做梦不成？要不然就是我大哥的亡灵显生前来助战。哎，这有可能。刚才我们给你上坟的时候，这家伙猪头肉啊，熏肉，好酒，各种好的呀，全给你记上了。看来你这是在阴曹地府吃好了呀，你也想出来看看哥几个，要不然这没法解释啊。话说这人死如灯灭，这岂能死而复活呢？不但朱元璋心里犯猜忌，在场的人也全都愣住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7: 评书36计，第11计，李代桃僵。那么在这个36计里边啊，李代桃僵是敌战记里边的计策，这个计很有味道，也很有意思。那么里边呢还透着伤感。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那么如果按他的原文原意来解释，和李代桃僵这句话好像似乎有不挨着的地方。那么原点是怎么说的呢？势必有损，损焉以益阳。我敌之情各有长短，战争之事难得全胜，而胜负之决既在长短之相较，而长短之相较仍有以短胜长之秘诀。如以下四敌上四，以上四敌中四，以中四敌下四之类，则成兵家独具之诡谋，非常理可推测也。说这什么意思呢？这要解释全了，他得这么解释，说当战局发展到必要的时候啊，就是到一定程度你必须要舍弃某一种东西了。那么这种东西呢，你要果断的弃之，用舍弃局部的一个策略保整体的胜利。那么当敌我双方的情形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那么在战争中完全的胜利是不易获得的。因为敌人也很强大，你强大他也强大，你有弱点的地方他也有弱点。那么双方的胜败啊，就在于双方强弱的较量。那么在双方力量强弱的较量中呢，同样存在着以弱胜强的秘诀。那么在他的原文当中又拉了个典故，就田忌赛马。

这就扯平了。关键在第三局，他用中等马对人家的下等马赢了，那这就是三战两胜。那么这样巧妙的计策便是军事家特有的谋略，这是孙膑给他出的主意啊！孙膑给这个田忌出了这么个赛马主意，那这绝不是普通人用常理可以推断得出来的，是吧？这孙膑什么人物？大军事家呀。那么如果我们按字面上解释李代桃僵这句话啊，就是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所谓这个李代桃僵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用那个李树啊代替桃树而死。是为什么用李树代替桃树而死呢？李子便宜啊，李树产李子嘛，李子它那东西到哪儿都有啊，李子。桃贵呀、啊，桃儿还了得吗？王母娘娘蟠桃宴是不是啊？哎，那桃那是天价桃。所以呢，李子便宜，桃呢贵，丢弃那小的保大的。这个姜啊，李代桃姜啊，姜那就是枯死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词语的本意是用于比喻兄弟之间的彼此爱护啊，互相帮助啊。后来呢，就用于比喻互相顶替或者代替别人受过。哎呀，我是兄弟，我承担，我是大哥，我担着，就这个是吧？那么关于这个李代桃僵啊，哎呀，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很悲壮啊，很让人落泪啊。这个李代桃僵，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晋国呀，有个大奸臣，这小子冷等蹭等皮啊。打瞎子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他就没干过人事儿。这小叫什么名呢？叫屠岸贾。这个屠岸贾这小就看这赵氏家族不顺眼，所以，哎，他就鼓动这个晋景公，就给这赵氏家族栽赃陷害啊，栽赃陷害，栽赃贴画，嫁祸于人，把些坏事都安到赵氏家族，都他们家干的，是犯坏事。所以晋景公不明是非的，就下了一个令，杀掉赵氏家族。好家伙，屠岸贾这小子亲自带领啊，这个铁甲军3000人，就把赵府满门给抄斩。那么这个师姐呢，这个赵氏家族，那么赵素之妻庄姬公主，这师姐有幸啊跑掉了，她躲进了晋国王宫中避免于难，她跑到这个王宫里边来了。也是这个庄姬公主啊，此时身怀有孕，哎，这太难了，这是满城就搜查这个庄姬公主，就要搜查到这个王宫来了。这师姐晋景公呢，哎呀，心里还软了，因为庄姬公主跟他是至亲呢，他念及这个骨脂之情，不愿意杀死这个庄姬公主。但是这个屠岸贾决定杀掉庄姬公主生下这个男孩，这叫斩草除根。所以晋景公也就同意了，啊，不杀我这个姑姑可以，啊，杀他那孩子吧，啊。可是为了保护这南营啊，这个晋国忠臣韩厥让这个新妇人贴心的人假扮成医生，就把这个婴儿偷偷的带出了宫外。那么为了保住赵家这个遗孤，这个老赵家有个忠实的门客叫公孙楚旧，还有个叫程婴的，两个人就一起商量了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呢？太残忍了，哎，就是用这个假的赵氏遗孤要代替真的赵氏遗孤，就是保全这赵氏血脉。这个假的赵氏遗孤谁有呢？恰巧程婴的妻子正好生下了一个男孩，

所以他们决定用这个男孩，也就是程婴的儿子，换这个赵氏的遗孤庄姬公主生下这个儿子。就这样啊，这个假赵氏遗孤程婴的儿子被屠岸贾找到了，杀掉了。哎呀，程婴啊，那强忍的悲痛啊，带着赵氏唯一留存的血脉流亡在外，自己的儿子被杀了，这是多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呢、啊？最终呢，赵氏遗孤在韩厥的帮助下啊，杀掉了奸臣屠岸贾。这个故事啊，太让人悲伤了。他就是历代滔江。那么，而在这个理解或者实施历代滔江这个计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方面呢？应该把握几个方面。第一呢，高瞻远瞩，有敏锐的目光和敢于决断的魄力啊，这是运用此计的先决条件。你不懂得取舍，哎，优柔寡断，目光短浅，往往呢难以做出正确的这个决策，从而失去了很多大好时机。那么第二点，历代滔江之计，其深意在于舍小取大，吃小亏占大便宜，是为了通过某种人为转换取得优势和胜利而设的计策。因此呢，舍呀，各位要真舍，吃小亏也必须得真吃，要能忍痛割爱，才能让对方上钩。你舍不了小的啊，这点儿你都舍不得，这点小亏你都不想吃，是不是？那还了得吗？哎呀，我不能吃这亏啊！那你这个大便宜啊，你就占不了。第三的这个历代滔江之计啊，这个真髓啊，在这个带上，一定记住带。因而运用此计时，必须对带的问题深思熟虑，谁带，谁能带啊？用谁带最好？怎么带？如何进入这个带？等等等等。那么对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周全，做出策略。你比如说田忌赛马，精心筹划才能稳操胜券。那么第四点，这个历代滔江之计一般呢都运用于局势发展到必然有损失时，不失小便失大。你要如果不舍弃这点小的，马上那大的就没了。你不舍弃这个局部，可能全盘皆输，对方呢就会瞄准你本身啊，就是你的全局。那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搞垮你，歼灭你，让你无法保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不能认清局势，犹犹豫豫，哎呀，这怎么办呢？能行吗？这么干能中吗？这正中对方的下怀啊。这说明啊，运用此计啊，核心是舍，要会舍，善舍，以舍保平安。那么最后还有个关键一点，要谨防对方，哎，要防备敌人，这是最关键的啊。运用这个计，如果无原则的承揽别人的过错，很容易被利用，成为别人的挡箭牌、替罪羊啊。所以在包揽罪过时，要分清对象，最好呢，非己之过不能去揽，以防做出无谓的牺牲。同时，争执是非之地不要久留啊，以防被人栽赃嫁祸，蒙受不白之冤，难以洗清。那么一旦感觉这个事情苗头不对啊，被人栽赃了，被人嫁祸了，或者有不白之冤，就有那么一点苗头，你要马上及时的申诉，因为蒙冤的背后肯定有另一个人逍遥法外，幸灾乐祸。因此呢，一旦发现自己这个做了替罪羊了，要奋起反抗，不可忍耐，不必无缘无故的代人受过啊，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定要谨记在心。这里边有一个故事，这个历代滔江这个计策
在这个战场上战争中啊被广泛的

应用啊。你像1940年11月12日上午，这个德国空军接到了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命令。什么命令？这意思什么呢？就是对英国考锤式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作战。那天是11月14日晚7点5分，这个英国考文垂市的市民呢，正在忙碌着准备晚餐，大伙正忙着要吃饭呢，突然这个空中啊警报齐鸣，5分钟后伴随着这个嗡嗡的响声，这个德国的海因克尔飞机已经到这个城市上空了。接着呀，长达10小时的轰炸，将几千枚炸弹扔到考文垂市地面上，人员死伤不计其数，整个城市面目全非。这希特勒大为高兴，而其实呢，英国人知不知道德国人来轰炸考文垂市？知道，48小时之前，英国情报部门就已经知道了。哎，因为英国情报部门有一个超级机密的密码机，就已经成功的破译了德军这次轰炸的命令。那位说，这不是胡闹吗？知道他们来炸来了，为什么赶紧不让老百姓撤离呀？您别忙啊，这里边有事儿啊。在这个当时，英军详细掌握了德国轰炸考文垂市的具体地点、空袭时间啊，这个还有飞行路线，上报给丘吉尔。丘吉尔接到这一情报后，也采取了一定的行动，立刻召集高官讨论对策。会议讨论的结果啊，却是不做任何抵御，任凭德国人轰炸。说这话的时候，丘吉尔是含着泪呀，这是为什么呢？战争是残酷的。这个英国情报部门啊，在当时为了能够破译德国参谋总部啊密码机发出的电文，以便随时掌握德国的行动计划，煞费苦心的、几经周折的、不惜重金的买了参与制作德国这个密码机的波兰籍工程师查理德·莱文斯顿。随后呢，这个查理德·莱文斯顿他仿造德国的这个绝高级的密码机，为英国研制成功了能破译德国密码机的超级密码机。哎，那么英国情报部门正是通过这一密码机，这个超级密码机，破获了德国轰炸考文垂市的全部计划。而这时英国大伙这些高级人物认为，如果他们根据这情报马上对考文垂市采取特殊的防御措施，把这个高射炮架上啊，空中拦截呀，完了德国人就会察觉啊，哦，察觉什么呢？他们的密码啊可能已被破译了，从而更换一种新的密码系统，那样英国人就将前功尽弃，白费那么大劲了。因此这个丘吉尔忍痛决定对考文垂市不发布预告，甚至连老弱病残都不协助撤退。这个事实证明丘吉尔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在随后的保卫英伦三岛的持久战中，这台超级密码机截获的情报在战争全局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考文垂市，用一个考文垂市换来了全面战争的情报胜利。那还有这么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的名字叫两兄弟和三张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我老张家有个张老大，张老大和张老二年岁差不了几岁，这个张老大呢比他弟弟贪啊，什么事儿都想多占点，这个张老二很谦虚，当弟弟的嘛，在哥哥面前得有弟弟样子。有一天哥俩饿了，哎，母亲呢就给烙了三张饼。

0: 这个烙饼就拿上来了。当然了，过去那个烙饼它不像现在这个用这个锅烙的啊，都差不多一般大，或者机械烙饼是吧，那手工烙饼哎，这个大小都不一样，所以这饼一拿上来，这个张老二啊就学着孔融让梨的精神，说大哥您先挑啊。这张老二用眼睛一扫，哎呦，这张饼最大啊，那张饼最小，哼，所以啊这张老大一伸手就把那最大那张饼就摸起来了，张老二呢就把那最小的那张饼拿起来，俩人就吃。当然了，吃大饼的他吃得慢呢，这饼大，那么张老二呢几口就把这小饼吃完了，然后一伸手就把那第二张饼啊在盘子里那饼拿起来了。这张饼啊不照那张老大拿走那饼小多少啊，哎，开吃。可当张老大把这第一张饼吃完了，他一低头，呵，这才发现呢、啊、自己呀、啊、拿了第一张大的大饼，却丢了两张饼。所以这里就说明一个问题，世事往往啊就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啊完美主义者，什么事儿都要追求完美，追求盈利，还追求这个必须的绝对的啊，谁也比不了我的，而不懂得放弃，那么你呢最多只能获得小利，失去大利。这里边就像田忌赛马似的，当双方的情况各有优劣时，方方面面都想取胜是很难的，因为胜败的关键已经转变成了双方优劣长短的较量。老百姓有句土话，有舍呀才有得呀。好了，今天这段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期孙毅继续为你讲述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咱们今天呢继续分析这李代桃僵这一计。在这个南宋乐府诗集里边啊，有这么个记载，有这么几句话。哪几句话呢？说桃在鹿颈上，李树在桃旁，重来涅桃根，李树带桃僵，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啊，什么意思呢？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棵桃树在鹿井的旁边，边上是口井，那么在这个桃树的旁边呢，啊，是个李树。那么有虫子来到这儿吃这个桃树的根，这个李树啊就这李子树说了，你上我这儿来吃，我来别吃他的根，那是我哥啊。桃李满天下嘛，嘿嘿。那么后边这几句话挺好，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啊。所以后人呢把这个计谋就用在了军事上，指的是什么呢？在敌人占据了优势，我方占据了劣势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敌我双方军事力敌的情况下，为了换取这个大的胜利啊，那么付出小的代价，哎，先舍后得。这个会下棋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丢车保帅的战术。哎，那么这个丢车保帅和这个李代桃僵他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一个李代桃僵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中国，是发生在这个外国啊。话说这个1775年有这么一个贵族的后裔，这人呢叫查尔斯。这个查尔斯这个人非常有思想，有头脑，富有正义之感。那么他叔叔就是法国的贵族啊，他的叔叔叫圣埃莱蒙，是个伯爵。这个圣埃莱蒙特别的狠，屠杀百姓啊，哎，这个老百姓民愤极大，哎呀，罄竹难书。那么这个查尔斯恨他这个叔叔，就几次对他叔叔下手，要把他叔叔铲掉，为百姓出气。可是事情败露，最后我们这位查尔斯流亡到英国。那时的英国和法国呀，哎，两国还建交不错，所以你流亡到英国，法国这边政府有要求，该抓你，在英国还抓你，所以查尔斯就化了个名，化名为查尔斯达内。那么就在这个英国教授法语啊，当了一名法语老师，挣俩钱儿。那么这个时节，他结交了两位朋友，一个男朋友，一个女朋友。男朋友啊，这个人跟他关系特别好啊，那么是个英国的律师，叫西尼卡通。那两个人哎呀交的感情特别深厚，哎，知己，哎，知音吧，嗯。

无话不谈。那么还交了个女朋友，是一个法国医生的独生女儿，叫露西。哎呀，这女孩子长得漂亮，也爱上了查尔斯，所以就嫁给了查尔斯。这小日子过得不错，转眼之间呢，法国大革命爆发了。那么这时候，查尔斯呢，有一个忠实的仆人，就是在法国，他家原来有个仆人，两个人的关系最好。听说呢，落在了革命党人手中，所以查尔斯就想冒险从这个革命党人手中把他这个忠实的仆人救出来，于是他就回到了巴黎。哎，就到了巴黎了。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他那个好哥们英国那个律师西尼卡通。可是没到几天的光景，踏回了巴黎之地。这世界巴黎特别乱啊，大街上哈人来人往的，造反的，闹事儿的，革命党人的啊，镇压革命党的，就这么乱。哎呀，上哪儿住去呢？就找了这么个小店房住下了。可万没想到啊，开店这个老板呢，这小子过去是个地痞呀，小痞子。有一天欺负这个顾客的时候啊，想当初就是遇到了查尔斯，查尔斯教训过他。这个老板是耿耿于怀，没有忘。看着了，哎呦，这不那查尔斯吗？嗯，现在还抓他呢，是吧？他叔叔还抓他呢。这回我可立了大功了，这小子就给举报了。这一举报，查尔斯就被掐进入狱，结果被判处了死刑。那么和这个查尔斯一起到巴黎，这个英国律师西尼卡通啊，可急坏了。心急如焚呢，他为救这个查尔斯，几次走亲戚访朋友，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了，终于收买了查尔斯。牢房有个看守叫巴沙特，巴沙特这小子哎，挺爱钱，一见着钱了，哎，行，哎，你放心吧，我帮你。那么也就在查尔斯即将上断头台的前几个小时，这个巴沙特呀，就把这个卡通啊，就这英国律师啊，西尼卡通，就领到了查尔斯的牢房。到这个牢房里边，这个卡通突然出手，就把这，哎，查尔斯给打昏过去了。然后两个人就把这个查尔斯的衣服扒下来，哎，卡通，西尼卡通换到了他的身上，然后西尼卡通把自己的衣服给查尔斯穿上，啊，靴子、领带、衣服啊，一家伙都穿好了。这边这个看守巴沙特就把昏迷中的查尔斯，啊，偷偷的给带出去了。牢房里这个英国的律师西尼卡通扮成了查尔斯，坐在那儿上了刑场。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尾，故事的结尾那就是查尔斯冒名卡通平安地离开了巴黎，而他的最好朋友卡通代替他上了断头台。这个是在狄更斯的双城记啊里边的一个悲壮的故事。那么卡通呢，就是李的桃江中的李树，查尔斯就则相当于桃树，两利两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精。卡通用自己的性命保全了贵族查尔斯，可谓是壮士断腕，大义凛然的。那像这样的故事中国也有啊，不但有，而且更悲壮，更让人听之落泪啊。是李代桃江啊，这个故事都是一些伤感的啊，都是一些让人落泪的。那这个故事什么荆轲刺秦王啊，大伙儿这故事都知道吧。这个秦国要攻打燕国，燕子丹这有点懵了，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准备请一位武林高手

前往秦国把秦嬴政把他杀了，要不然就是国破家亡。那得找有志之士，不光是为了钱，钱有时候买不动，你能买人的性命吗？那刺杀秦嬴政那就是送死啊，所以得找那个壮士、义士、忧国忧民之士，所以就选了荆轲。荆轲也愿意为燕子丹啊，前往秦国去刺秦，但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这么去怎么接触到秦王啊？我得借颗人头。借谁的人头啊？借范雨琦的。这个范雨琦呀，是原来一个秦国的大将军，后来因为一些事儿啊，这个秦始皇就追杀他，范雨琦呢就逃到了燕国。这个范雨琦逃到哪个国家没人敢留，也知道范雨琦很有本领，为啥没人敢留呢？那很简单点道理，你把范雨琦留这儿了，你不得罪秦嬴政吗？对吧？那他就举兵来打你来了，所以没人敢留，唯有燕子丹敢留。燕子丹一看范雨琦是个人物，所以就把范雨琦留到了燕国。这时候荆轲就说了，我得借一个人头啊，借谁的呢？借范雨琦的，因为秦嬴政就想杀掉范雨琦，我就捧他这脑袋，然后拿着你们燕国的地图，我就到秦国去，我把范雨琦也杀了，我到这儿把地图献给您啊，他自然就见我。燕子丹说，那不行，绝对不行，范雨琦是投靠我来的，我岂有出卖他之理呀？ 我不能那么办。荆轲说，你要不借我，那我去亲自找他去。所以荆轲就来到范雨琦的家中，范雨琦一见荆轲马上就明白了，两位都是明白人呐，都是侠义肝胆之士，谁也没说什么，一句话没说，把酒拿上来，两个人对视相饮。哎，也知道这是人生最后一场酒啊，啥也不说，什么也没谈，这酒喝完了，荆轲站起来转身走，范雨琦拔出宝剑，用手左手拉住自己的发髻，右手拿着宝剑，噗，把脖子拉断了，然后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往前一递。据说这尸体三天没倒下，为什么呢？为什么？那就是求你荆轲一定要杀掉秦嬴政。那么就这样，这位荆轲带了范雨琦的脑袋，拿着燕国的地图就够奔秦国去了。那秦国呀，在陕西那边呢，路很远。当时那燕子丹送这个荆轲的地点是在易水，就今天的河北高碑店那边有易水吗？就那儿，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就是送死去了。这就李代桃僵啊，是不是？荆轲结果还带了个助手叫秦舞阳，两个人就来到了咸阳，到咸阳宫见嬴政。坏了，那什么阵势啊？那秦国之大，大秦帝国那个皇宫啊，这盔甲武士两边站立，一个个凝眉瞪目。荆轲一点都没变色，秦舞阳不行了，有点哆嗦了，没见过这阵势，领兵一见脸有点发白，你可要知道做贼心虚啊，他有点发虚，结果被人看出来了。那个大殿上那个御林军统帅苍狼的宝剑拉出来，就拦住了荆轲和秦舞阳。你们二位什么人？荆轲一挺胸脯子，面不改色，秦舞阳有点懵了，脸白了。荆轲往前迈了半步，我乃燕国荆轲，你背后是何人？他乃燕国之秦舞阳。

你们是天王盖地虎吗？荆轲点点头，我们是宝塔镇河妖，漠河漠河镇杀五师，谁也没有家。你后边那个人秦舞阳脸怎么白了？他是贫血的表现，那怎么又黄了呢？是防冷涂的蜡，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反总而言之吧，哎，这荆轲呀很震惊，就把这事儿蒙过去了。但是人家没让秦舞阳上前，说你就后边待着去，你上去见到秦始皇，图穷匕见吗？啊，后来没杀了荆轲，啊，被杀了，秦舞阳被剁死在这殿下。就这么个故事。那么李代桃僵啊，每个故事啊听了都很痛心。你像春秋末期齐国有一位大夫，这人叫田成子。那么这个田成子啊，大权独揽，根本没把国君放在眼里头啊，而是呢把国君弄后边去了，他基本上就是国君了。这时节齐国当时处境是内忧外患呢，这个百姓苦不堪言呢，这个外部的各路诸侯啊就找茬了。这个越国首先就指责这个田成子名不正言不顺，你是篡位夺权，我必须得发兵打你啊，说借口呢就要出兵攻打齐国。哎，这可把田成子吓坏了，立刻招了一些啊这个谋士们军机大臣们商量对策。有的主张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那就是打呀。有的说，哎，别打了，咱不能打，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些百姓啊人心浮动啊。另外呢，大王您呢这不上了台了吗？现在您是一把手，您说了算呢。你如果要这一打失去民心，所以不能打。就大伙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开始议论，谁也拿不出来一个很好的方案。甚至有人还提出来，咱们就割几座城池，给他拿俩钱儿就完了，咱就服了，就不打了。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一筹莫展的时候，这个田成子啊，成子的哥哥啊，叫丸子。丸子啊，还是丸子的吧？不是，叫田丸子啊，就献上了一计，说兄弟啊，你不要着急啊，你给我一批勇将，我出城迎敌，我出城跟敌人打，我是真打，只不过呢，一定要打战败了，不仅战败。而且我们还要全都战死，这样一来才能退越国之兵，保住咱们这国家呀。这几句话呀把大伙说愣了，怎么的，这是丸子疯了咋的啊？这是不是精神有点不正常啊？这什么毛病啊？这什么仗啊？这是什么道理啊？大伙就开始问呢。这个丸子啊从容地回答说呀，说大王啊，现在呢占据了齐国，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老百姓呢又没看到你田成子治国的本领，所以啊私下里一定对你是议论纷纷，说你是窃国之贼，一定不会情愿的替你打仗。然而现在越国来犯，贤臣良将忧国忧民，这其中呢有不少英勇善战之辈，他们一定会因为国家君主蒙受耻辱而急于出兵迎战，将猛而民待，以这样一种状态去迎战我们齐国已经很令人担忧了。田成子听到这句话连连称是，但随即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说你那领兵去跟他们打仗去，为什么都要死呢？那死能解决什么情况，保卫住这个国家吗？丸子点了点头啊，说大王啊，这个越国出兵为的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想在诸侯国面前抖抖威风，落个正义的名声。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以他目前的实力想吞并我们是不可能的。如果让我带领一批贤良之臣出兵迎战，战败而死，这叫以身殉国呀。国内老百姓看完了，一下子斗志上来了。那么越国见杀了大王的兄长和这么多我国的这些贤臣良将，那么他们出风头的目的这个越国也达到了，自然会退兵。再者，我们的壮烈牺牲还能换回国内民心的团结，民心稳定了，不比什么都重要吗？兄弟，你说哥说的对不对呀？这个死不白死。天成子啊，终于明白了他哥哥这一片苦心呢，于是边听边流泪，最后哭着为哥哥送行。果然，这个丸子到战场上真成丸子了啊！完了，越国呢退了兵了，齐国呢一看，好家伙，死了这么多勇士，我们应该齐心合力呀，建设我们的国家，对，一致对外，哎，民心又得到稳定。丸子在齐国危急之时，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利用李代桃僵的计策，最终以自己之死保得了整个国家的安全。那么李代桃僵面临的是取舍问题啊，有时候究竟是失去的多还是获得的多，未必是一个容易计算的问题。那么为了防止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情发生呢，你呢必须要做一个算术高手。那么为了防止丢了西瓜捡芝麻的事情发生啊，你必须把它精打细算了，一定要啊丢了芝麻捡西瓜，千万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李代桃僵真是个好计策，不过有点太悲啊。好了，今天是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咱总说呀，这精彩的新闻是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你说点啥呢？下午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Move your body!

有个乘客啊，因为喝酒喝多了，在飞机上睡着了，一下子就睡过站了。哎呦我天，最后哎咋给他运回去呢？哎，霆锋啊，给你唠一唠啊。说有一辆轿车从100多米的悬崖上就掉下来了。哎呦我天哪，朋友们，这赶上拍那个动作片了。车上的人都咋样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大的交通事故出现呢？一会儿呢，霆锋给你唠一唠，咱们呢也来了解了解这些情况啊。话说有对夫妻啊，为了多拿点拆迁款，假离婚了。没成想，哎，这个丈夫啊，趁着这个当，就跟小三俩真结婚了，妥了几万块钱，鸡鸭都给整没了，值不值啊？值不值？一会儿咱们说。

不过飞机一下子又过站了吗？不是跟大伙儿开玩笑啊，真有这样式的人呢。话说这个徐先生啊，从泰州坐飞机回武汉，在飞机上就睡着了。等到空姐叫他下飞机的时候呢，他却发现目的地不是武汉，而整反在全国各地。话说1月19号，他在泰州公司总部吃年饭，酒啊就喝多了。晚上8点多钟呢，他登上了成都航空直飞 EU2312 航班的这个航班，飞武汉。上飞机之后呢，这酒劲儿就上来了，哎，就一下就睡了一觉。酒醒之后啊，空姐告诉他到了成都了。话说这个 EU2712 是泰州、武汉、成都这三站呢、在武汉天河机场停靠的时候呢，为了节约时间呢，没有请所有的旅客先下机再登机，而是让泰州到成都的旅客待在客舱里，先让泰州到武汉的这个旅客下机，再让武汉到成都的旅客登机。在清点的人数之后呢，机组确认人数准确，然后就飞离武汉了。朋友们，你想啊，这假设就光查个人头就得了，万一谁家临时有点啥事儿，没准就走了呢。朋友们呢，有朋友就说到这儿了，你说这家是整过站了，这会儿怎么办呢？是不是得自己回去再买机票再坐呀？按规定吧，这乘客要是坐过站呢，住宿啊、机票什么的应该自理。但是呢，考虑到徐先生啊不是有意坐过站的，同时呢，成都航空公司和天河机场在清点人数的时候也发生了差错，所以呢，免费的赠送了酒店住宿和返回武汉的机票。哎，你别说哈，这个航空公司干的这事儿还是比较讲究的哈。但是吧，你看，其实朋友们，虽然说这个事儿咱们在节目当中哈提起来，觉得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哈，就挺普通的一个事儿呗，就是一个人坐飞机坐过站了呗。感觉上事儿挺小的，问题你深一琢磨呀，可就多了去了。想过没有啊，朋友们？这如果要是说一些个没眼好心眼的人啊，他就坐过站了，这航空公司这么，我觉得哈，咱坐飞机挺正式一个事儿呢，是不是？你这怎么能让一些个不该在飞机里的人还在飞机里待着呢？再一个，你这把你整出这么一茬子来，下把是不是有些个人明明哎，我真就想到那个到武汉啊？然后你那个，我就想到成都，完了我就买到武汉的车票，我就是我睡过站了。你航空公司也不能包咋地，你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要说吧，还这个机组人员呢，太这个不小心了。乘客吧，各式各样的都有，咱得说，那谁让咱是干服务行业的呢？你要干服务行业的，你就必须得有这个职业操守，是不是？你要让谁都钻了这空子，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记得在咱们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么事儿哈，说有些个人嘛，酒品就不好，是吧？喝完酒之后，哎呀，就啥事儿他都敢干了，啥嗑都敢唠了。上了飞机之后，记不记得朋友们，就2012年的时候哈，有个事儿挺火的，也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南方的一个小领导，完了之后坐飞机喝了点酒，跟人家空姐俩推推搡搡的，把人空姐都抓青一块紫一块的。网上那时候炒得挺火，后边好像这个领导还受处分了吧，是不是？是不是喝完酒的人坐飞机得有点讲究啊？还是别让他喝酒啊？或者喝酒干脆你也别坐飞机，你这万米高空讲话了，真有点啥毛病？算谁的呀？他要是耍起酒疯来，你怎么治他呀？想好了没有啊？这些都是事儿，是不是朋友们？这赶瞅着吧，到春节了，好些朋友可能哎呀举家出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哈，出去过年去。那坐飞机呀、坐火车呀、坐汽车呀，包括自驾游，行驶多了去了，交通虽然很方便，那么在交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个安全隐患呢？咱们真应该想一想。那么这些安全隐患管我们消费者想，管我们乘客想，有用吗？当然有用。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管理的这些个部门，管理的这个人，你们是不是也应该琢磨琢磨呢？啊，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安全感啊！我觉得这还是挺重要的。出门吧，就图一乐呵，是不是？话说20号的凌晨3点钟左右，重庆梁平县318国道515弯道处，一辆由成都开往云阳的小轿车，受到对面强光照射，连人带车翻下了100米悬崖。所幸车上人员呢没有生命危险。消防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发现从事故车内掉落出来的物品和零件散落的到处都是啊，车辆翻到了悬崖下面，汽车已经是完全扭曲变形了，驾驶室和副驾驶室位置啊都缠绕在一起了，不时呢有狗叫声从车内传来。朋友们，你想象一下，100多米啊，
再想想刚才我形容这个。

0: 车都扭曲变形了，驾驶室副驾驶室都绕不到一块去了，得多吓人呢，这家是。
1: 说四个随车人员坐在斜坡上，其中两个年轻人只受了皮外伤，两位长者受伤比较重。看到消防员到来呀、几个年轻人都说先救老人，先救老人，我们挺得住。消防官兵啊，先将躺在地上受伤最严重的司机的父亲送到救护车上，随后呢再返回协同现场医护人员和交警一块儿救人。根据车主说呀，当时呢他和妻子带着父母从成都回梁平老家过年，在途中弯道处遇到一辆大货车，开着远光灯照的这小轿车驾驶员呢是两眼一抹黑呀，啥都看不着了，随后呢就翻下悬崖。幸运的是啊，当车冲出路面在斜坡上翻滚的时候，车内四个人呢都十分的冷静啊，在车门变形前都踢开了车门，跳到斜坡逃生，这个避免了车毁人亡。朋友们想想啊，真是啊，要不说这一家四口人还真是这不幸中的万幸啊，点儿挺正，命挺大呀。今年过年，我觉得我也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会选择这种自驾的方式，因为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说今年的过年呢跟咱们的十一长假是一样的，高速公路呢是这个免费放行的，在这个七天假期当中。那么这几天当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您要是开车，尤其是开夜车的话，尽量不要开远光。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网上曾经有一段这样的视频哈，就给大家分析了开远光灯对于咱们的危害。就开远光灯，你可能觉得说你看得清楚了，但事实上如果说你开远光灯，对向车也开远光灯，你俩这么错车的时候根本分不清远近，你的这个视觉差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差距的。这样的话给您的和您的这个车里的人的安全呢就极大的这种系数降低了。别拿这事儿开玩笑啊，这驾驶员夜间行车长时间使用远光灯不变光，非常容易导致事故。凤啊在这真诚的啊提醒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应该尽量避免开夜车，尽量避免在夜间开长途车，在开长途车开夜车的时候最好少打远光，或者会车的时候啊您把这远光关掉，为别人负责也是为咱们自己负责。要不然的话，真像刚刚出了这种事儿的话，要是知道对方那个车的车牌号，是不是可以追究法律责任呢？今天咱们这个没有提到这个事儿哈。但如果说要是知道他的车牌号，如果有相关的证据的话，有咱们行车记录仪的话，是不是可以追究对向车辆开远光灯这个对向车辆的法律责任呢？我觉得将来是不是法律可以在这方面完善？现在我不太懂这个啊，我只是一个疑问，一个质疑。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跟风来交流一下这个事儿哈。也是希望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以此为鉴啊，以这个事儿啊，当做一个这个反面教材吧。咱们千万别这么干啊，别开远光灯晃着别人的眼睛，挺讨厌的。我相信所有的司机师傅都是一样的感觉。你不愿意让别人拿远光晃你，那你凭什么拿远光晃人家呢？是吧？这个5478的朋友说，凤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故意开的远光灯，肯定有些人他是故意开远光灯，为什么故意？可能看不清他就开远光灯。但是你要说故意开远光灯是为了晃人，我觉得这还不至于啊，很少有人这么下作吧。你要说一个人没有那不现实，但如果要是真这么想的话，这人品就太次了啊。相互之间都得照顾照顾，行驶在路上别人安全咱也就安全了，一样的道理是吧。这么的，这个咱们说说下面这个吧，有点扯的事儿，但是是真事儿，虽然有点扯。以前凤姐节目当中跟大伙也讲过哈，很多说夫妻假离婚以后啊，就真的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过日子了。这不嘛，南京啊有对夫妻假离婚之后，这丈夫啊居然偷摸的娶了小三儿了，假戏真做了。怎么回事呢？听凤跟你说说啊。话说呀，马琴和杨军他俩呀结婚都十多年了，有个8岁的儿子。这日子吧虽然过得不算富裕，但是呢也挺过得去的，不愁吃不少穿。2010年的夏天呢，这老房子就面临拆迁了，这两口子商量着咋的才能多分点钱呢。这杨军呢无意当中说了一句，可是啊马琴听完一阵动心。杨军说啥了呢？那个杨军说了，哎，我听我哥们说假如咱俩要是离婚了，这户头不就多一个吗？补偿款就能多点儿。你说这要是真能多分点钱，咱俩也假离婚呗。哎，说起。

离婚这俩字儿啊，朋友们，实话实说，很多朋友还是很忌讳的，对不对？很避讳的，而且传出去也不好听啊。但是啊，这马琴，你这女的也虎呢，也缺弦儿哈。听她老公这么说完了呢，她就觉得吧，你看我跟我老公感情挺好的，我们还有个儿子，应该不能出啥事儿。随后，这个傻女人呢，就去办了离婚手续，儿子呀就跟着马琴过。果然，在随后的拆迁当中呢，他们呢是如愿多拿到了50,000元的补偿款呢。钱儿呢是拿到了，补偿款呢也拿到了，便宜啊也是占着了，以为是占着了。之后啊，一家三口还住在一块儿，这生活呢似乎是没什么改变。这马琴就提出了，哎呀，你看这钱儿也拿着了，是不是？咱这日子也回到原来的轨迹了，赶紧复婚吧。正常啊，对不对？你总不能这么单不楞的过吧。但是啊，丈夫对她说了，说哎，这不能太着急，你这要是让拆迁的人知道，说不定得把钱拿走。你说要说这女的虎呢啊，多三炮啊，头一回说离婚她干了，第二回说不复婚她又干了，还相信她丈夫的话，就没再提这事儿。日子一腾腾挺长时间，2010年夏天吧，年底，2011年夏天，应该是在2011年的年底吧。离婚都一年多了，这马琴呢有点着急了。但是啊，杨军就是不跟他复婚，而且呢，这马琴发现呢，丈夫晚上回家呢是越来越晚呢，总说自己忙着加班。直到有一次啊，她看到了丈夫暧昧的短信之后，立即把号码记了下来，然后马琴用自己的手机打过去。对方叫小平，说呀是杨军的妻子，俩人已经领证好几个月了。哎呀我天哪，这就是这啥呢，让人给卖了还帮人查钱呢。这下马琴不干了啊，找杨军出来要三个人当面说清楚。刚一见面啊，马琴还想发飙说这个小平是小三儿，但是呢小平却不甘示弱了，掏出结婚证，白纸黑字写着呢，你说谁是小三儿？哎呀我天哪，这真是，人家你别管咋说，人家那是有证的，人是有法律保护的，对不对？仨人啊就到了司法所要求调解了。这小平当着调解员的面告诉马琴呢，自己和杨军交往已经有3年了，而且呢现在两个人呢有正式的结婚证，他们才是合法夫妻。而马琴你有吗？你呀有的不过是一张离婚证而已。当着调解员的面，这个杨军，这个不是人的男的也表示了，和马琴的复婚呢已经不太可能了。哎呀朋友们，这不是干吃个哑巴亏吗？啊，是怎么说了什么是有苦说不出啊，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你说这50,000块钱拿的啊，值当不值当啊？真是，这要是心眼小点的女的一下都能憋疯气死啊。面对丈夫的决绝呀，马琴呢也是心灰意冷了。她表示啊，不再会和丈夫或者小平争吵，只希望早点解决他们之间的纠葛。但是马琴坚决要抚养儿子。马琴说，不管怎么说，儿子还得跟着我生活，我呀得好好照顾他。朋友们呐，这就是咱们常说的那句话，贪小便宜吃大亏的现实生活中的版本呢。50,000块钱的这个小便宜，让自己这个婚姻呢一下就泡汤了。而且最可悲的是啊，我觉得不是这个婚姻泡汤啊，最可悲的是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耍得团团转，自己却一无所知啊，啊，这是最最可悲的事情啊。若干年之后，我觉得哈，这种事儿啊，真是会一辈子在这个女人身这个印象当中、脑海当中造成一个很大的阴影的。这成什么了啊？真是啊。太拿人不识数了，这就是谁说的典型话，是钱儿有人没了。朋友们呢，就这样的假戏真做的事儿啊，真是频频发生啊。咱们节目当中也讲过几次了吧，而且据我所知就应该有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吧，也许就发生在您的身边。夫妻们呢，两口子之间呢，得吸取教训，不要以为你一时的小聪明能占着谁的便宜，那都是扯，得不偿失，最后后悔的还是你自己。钱儿没了咱能再挣，这人儿没了，家没了，你上哪儿去填吧去呀？哎呀，啥也别说了啊，这都是这个自以为是的小心眼儿作祟，完了最后呢自己吃了大亏了。
话说2008年

0: 27岁的葛女士啊，经人介绍认识了比她大5岁的杨先生。杨先生呢，从安徽到镇江工作，年轻有为、英俊潇洒的他呀，很快就俘获了葛女士的芳心。俩人呢，随之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到了2009年的9月底，葛女士和杨先生啊，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呢，杨先生和葛女士的一家在一块儿生活。在外人眼中啊，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男才女貌。而面对长辈对他们婚姻生活的询问，葛女士虽然都是回答很幸福，但是心中啊一直有一个难言之隐。什么呢？说自己的丈夫杨先生啊，还像婚前那么保守，很少和自己亲近，还经常借口工作累了让葛女士先睡，自己啊工作到很晚，有的时候呢干脆就找借口去和葛女士的弟弟一起睡。这葛女士心中啊有了不祥的预感，并且开始偷偷的寻找丈夫外遇的蛛丝马迹。到了2012年的6月份啊，葛女士趁杨先生外出的时候呢，偷偷的撬开了他的书桌抽屉，想从丈夫的日记当中寻找证据。然而啊，葛女士看到的东西却令这个家庭发生了地震。说丈夫的抽屉里啊，放满了写给葛女士亲弟弟的情书和各种同性恋的淫秽影碟。葛女士打开丈夫的日记，里面写着的都是杨先生如何压抑自己对小舅子的感情，如何痛苦的和葛女士生活在一起，等等等等这样的话语啊。等到杨先生回到家之后，看到的就是桌上放着的日记本和情书，以及葛女士写下的我要离婚的纸条。而妻子呢，已经带着弟弟住到了亲戚家中。2012年的11月份，葛女士起诉到当地法院，要求和丈夫离婚，同时要求杨先生对自己进行赔偿。那么最终呢，这个杨先生和葛女士啊也是达成了调解意见，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杨先生一次性补偿葛女士50000块钱。哎呀，50000块钱结束了一个女人的青春呢，可以这么说。这个真是，其实这种事儿吧，那挺苦恼的。你说什么叫对呀，什么叫错呀？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呢是越来越发达了，你要是就这样一个问题，就同性恋的问题啊，你说讨论的话，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想讨论出一个结果就不太现实，只不过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觉得是这样哈。有的人现在确实在很多的人的想法当中还是对他保持一种这个很另眼相看的一种态度，而有的人觉得无所谓，只要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刚才这个事儿啊，确实印证了一个网上的笑话，说哎呀，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悲的不是自己的男人被别的女人抢走了，最可悲的是自己的男人被别的男人抢走了。普通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基本上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了没有？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咱们总说呀，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2: Your body!

0: 有句话叫做酒壮怂人胆，这不的吗，最近呢就有金门男女要弄出两场滑稽秀啊，喝点小酒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啊，说呀有个新郎官喝高了，直接把价值万元的钻戒当喜糖给撒出去了，哎呦我天，这得高兴成啥样啊，最后这戒指能不能找回来呀。时间赶趟的话，今天还要跟朋友们说一对恩爱小夫妻啊，最近呢却闹着离婚，于是呢当丈夫愧疚自省的写了4000多字为爱答辩，那么到底犯了啥事儿，最后媳妇原谅他了吗？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下面时间呢咱们就抓紧时间说说今天有可能要说到的这些个事儿。
1: 大风故事里贼有料，做那咔咔就是了。

贼有料，做这个咔咔就是唠。朋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啊，我就是大凤，大凤叫什么我呀？要说这两天呢，哎呀，有一对男女呀，可是整出了两场滑稽秀。咋的呢？男一斤乱收保护费，女的有大怒摔手机。咱们来听听到底咋回事。说昨天下午1点来钟啊，绕路去菜市场附近呢，五家这个超市打电话说有一个男的收保护费。哎呦我天哪，这年头还有人收保护费呢？原来啊，这个男的呢，赶脚吧，电影里头这黑社会收保护费贼酷，可帅了呢。所以说呀，他喝了一瓶落白酒之后啊，接着酒劲也要过把瘾。一个超市的老板说了，说这人进屋的时候站都站不稳当啊，开口就要保护费。我就逗他，我说1块钱行不行啊？这男的说行，我就给了他1块钱。这男的转身就走了。另一家的金女士说呀，这人呢一共走了5家超市，大家也觉得被收保护费挺好玩，哎，就配合这个男的，有的给了1毛，有的给了1块，最后呢这个男的呀一共收到了5块钱的保护费。后来呢，大家伙不是说因为看他收保护费啊，这报的警，说看他喝多了怕出事儿，就报的警了。然后路过分局民警赶到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已经倒在道边睡着了。民警呢把他抬上警车，并且通过他的手机找到了他的家人。家人听说之后啊，立即赶到现场归还了5家超市的钱，随后呢带着男子离开。说相似的这个滑稽秀呢，还上演在20号那天。说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啊，萨尔图冠群不这个冠群街一个饭店里头啊，有个年轻女孩要吃霸王餐，和店这个饭店工作人员就吵了起来了。这个女孩吧，瞅着也就20来岁啊，独自呢点了4个菜，一瓶白酒，半个小时之后之内啊就喝完了白酒了。一瓶白酒咋的，朋友们，不点半斤装啊？你要按瓶的话，2.5有可能，多些这也够呛啊。这白酒半个点喝完了吧，随后又周了一瓶啤的。哎呀，喝完之后啊，这个女孩就神志不清了，不想结账就想走啊。服务员担心她独自离开会有危险呢，就让这个女孩啊联系家人。没想到这个女孩听后大怒，不仅不付饭钱，还谩骂服务员，抓起服务员的这个服务台这个东西啊到处乱撇，又掏出自己兜里这个苹果手机啊往服务员身上撇呀，最后把手机摔坏了。报警之后，会战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通过女孩的手机找来她的亲属，把这女孩啊接走了。朋友们呢，要怎么说呀，这个有的时候这有些个人呢就耍啊，不知道怎么耍好了，平时还不敢咋整，那整点小酒吧哈，就把自己给成全了，同时呢也把别人成全了。为啥这么说呢？你说呀，朋友们，刚才咱说这俩事儿哈，头一个这个男的，这是讲话了数九寒天的出去，他往道边一睡，这得回是人家超市这几家人报警了，这要是不报警啊，就指正是80%-90%就冻死在外边了，这不是说吓唬人，零下20-30度，你讲话冻猪肉呢，那是。说这个女孩二半夜的啊，你说在惠仁大街的附近是不是、啊？这喝酒喝多了也没人管，这外面溜溜达达逛一逛，这万一碰着坏人，你说后果那就别想了。真是的，朋友们，要不说吧，有些个人啊，你就不管说碰着什么事儿，你喝酒可以，但是得适量。你要是实在说心情郁闷呢，难受，我想喝回家。

喝去啊、哦，找个知根知底的人陪着你喝。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起码旁边还有个照顾你的人呢，是不是？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干出这些个虎事儿啊、哦！哎呀，说到酒啊，遇到这个大婚之日，肯定是少不了喝酒。可是您见过这个高兴成这样的新郎官吗？话说这新郎官啊，直接把兜里揣着价值万余元的两枚婚戒当喜糖给撒出去了。哎呦我天哪，最后找着没有啊？话说1月18号是黄山市的王宇和老婆汪霞大喜的日子，俩人啊在当地一家酒店举办婚礼，摆了30多桌，小两口用白开水敬酒敬了10几桌，一切呢尽在掌握之中。可是啊，到了王宇同学席前，几个哥们儿不领情，说：“哎呀，你这个杯里的味儿不对，骗谁呢？拿白开水糊弄兄弟们呢，是不是？”一看气氛起来了，这王宇啊盛情难却啊，当众啊把杯子里换成白酒，几杯下肚，顿时是晕晕乎乎啊。隔壁桌的见状跟着起哄啊：“王宇，那你得一视同仁呢，跟这桌喝酒喝白酒，跟我们桌喝白开水。”就这么的，王宇啊就被亲朋好友们灌醉了。啥人也不吭这么喝呀。话说晚上11点多呀，王宇在汪霞搀扶之下呢来到了酒店客房，醉的是乱说胡话。汪霞就问了，说：“钻戒呢？我搁你这儿了。”王宇一摸兜，顿时酒醒了一半，摇摇脑袋。汪霞急得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就问他呀：“这戒指搁哪儿了？”王宇啊抬头望着媳妇儿说：“一点儿都不记着了。”哎呀，朋友们，这下可坏菜了！一枚钻戒加一个对戒，价值10000多块，结婚当天就整丢了，你说这成啥事儿了？而且朋友们讲话，不光是钱的事，这可是婚姻的见证啊！把这个汪霞急的就直接就哭了。第二天凌晨呢，俩人回到双方家中，一通是翻箱倒柜，始终没有找到丢失的婚戒，咋整啊？只好报了警了。当天凌晨，辖区民警赶到汪霞家，让二人回忆一下最后放钻戒的位置。汪霞一个机灵，望着王宇说：“敬完酒，你喝多了，站在台上狂撒喜糖，肯定是那个时候出去的。”王宇此时基本清醒，缓缓点头说：“呀，记得戒指是搁兜里头了。”那么随后呢，酒店这个警方啊联系到酒店，闻讯之后啊，当班经理派人重找了一遍婚宴大厅，然而啊一无所获。朋友们，你想啊，参加婚宴的人多多呀，只这时候找着呢。天亮了，民警啊再次来到酒店查询，同时调取了酒店的监控录像，成功的找到了时间点最近的服务员小李。这个经理啊有点为难了，说呀，昨天小李一直工作到凌晨才交班，今天他休息，能不能晚点通知他过来啊？这个经理的话还没讲完，有个小姑娘就跑进大厅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小李。原来啊，18号晚上小李做清洁的时候发现了两枚婚戒，因为快到凌晨了，而且呢没法确定失主，他将婚戒啊锁在了酒店的公共保险柜里，打算一大早上再来联系失主。哎呀，朋友们，真是啊，这小姑娘好样的。话说重新拿到这婚戒，汪霞是破涕为笑，连声向小李道谢。走出酒店大门呢，汪霞是狠瞪了一眼老公，说：“哼，别人结婚都喝水，就你酒量大，喝吧喝吧，多悬。”哎呀，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哈，真是啊，就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啊，各式各样的事儿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婚礼上啊，我了解很多人呢都用这个假的钻戒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确实人多手杂，而且事儿多，怕一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真钻戒给遮出去了。你说现在一个钻戒就再便宜再便宜得好几千的吧，是不是？非常容易丢，身边发生好多这样的事儿了。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记着。多长一个心眼儿哈！再一个，这是碰着好人了。有些个朋友吧，也是不太厚道。你这人家大喜之夜的是吧？新婚的时候，你这家非得给人灌多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你说，差不多就行了哦。当亲戚朋友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哈。高兴归高兴，你别给人整得太难受了。讲话了，谁喝酒喝多了都难受。好，朋友们，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凤啊，最近我感觉很累，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的问题的信号呢？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几个都被宣判时日不多了，感慨人的生命真的太脆弱了。不是，你才多大岁数就开始说这话了？怎么说呢，现在确实啊有很多人的自己的生活习惯呢不怎么太好，导致呢身体情况也不好，然后呢自己又不懂得调节啊，一天天就高强度重压下。但是我觉得在咱们地方应该还好很多呀，对不对？你看也不至于说到给你压的

0: 缓不过气儿来的时候呢，也希望朋友们吧，平时也多多注意锻炼身体，然后也多多注意调节自己的心态，这些都很重要啊。这是怎么了呢？竟给咱大庆人丢脸，说这刚才那个头一个说的啊，喝多那个，酒在瓶子里装着老实，装肚子里就变样了。大冷天的在马路上睡着了，多危险呢、啊！都是酒惹的祸呀。凤姐，我爱你。我典礼的时候用的就是假钻戒，也没丢啊。哎呦，这酒店服务员小姑娘真是好样的啊。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怎么办
1: 呢？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
2: 听大风，
3: 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稍后的时间呢，跟朋友们讲一讲关于这个一对小夫妻之间发生的矛盾。这小服务员太牛了，人品很高，太值得学习了。确实是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见钱眼开、见利忘义的这种事儿哈。但是不得不说，还是好人多呀。因为你想啊，这个说白了，一对钻戒现在确实是很贵，10000多块。但是这个小女孩想了，我自己留着，是不是人家结婚当天这个钻戒丢了，心里是不是得很闹心呢？谁都有这种这样幸福的一天，是不是？如果在这一天我的东西要是丢了，是不是我也心里也会很难受呢？那个
5: 大凤阿姨，我和我奶奶天天都听你节目，现在还听着呢哈，感谢了啊。哎，这个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夫妻之间、婚姻之间哈，说到这个当丈夫啊，下面这位呢明显就有正事儿了，心思很细腻，用了4000字的答辩状感动了媳妇儿，挽回了自己的婚姻。那么这一对夫妻为啥要离婚呢？当丈夫的都写了些啥呢？听凤啊给您唠一唠。话说家住在湖南省湘潭市分水乡的方文啊，这差点没看成方丈，方文啊，年纪轻轻的，并且呢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这个国内啊某上市企业工作的他，被公司派往国内重点培养国外啊重点培养。2010年的7月初啊，方文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县里银企单位工作的朱莉，俩人是一见钟情，在2011年的1月份正式登记结婚了。这新婚燕尔的小夫妻啊，感情很深厚，工作很顺利，也是羡煞了旁人。可是结婚不到2年，2012年的12月份，方文就被妻子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请求解除俩人的婚姻关系。那么通过妻子闺蜜电话得知这个消息的方文呢，原以为妻子只是闹闹小脾气，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因为还为这个妻子啊寄回了一大包的特产和化妆品。直到几天之后收到湘潭县法院寄达的民事诉状，方文呢才意识到这个事儿的严重性，而此时的妻子啊已经拒绝接听他的电话。说了这么多，有朋友问了，那为啥他俩要离婚呢？不是我小日子过得挺好的吗？说呀，妻子朱莉在诉状当中提出，丈夫方文长期驻外工作，俩人聚少离多，加上存在性格差异，常因为生活琐事吵架，夫妻感情受损，双方婚姻难以存续。说到这事儿可咋办呢？情急之下的方文啊，针对妻子诉状中提出的事项啊，连夜写下了4000多字的答辩状，把对妻子的爱与愧疚全以文字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啊。然后呢，这个说呀、啊，就说呗，我怎么怎么地哈，在答辩当中承诺说，如果我在这一段这个1年多的婚姻当中还有别的错误，我都愿意从心底去改变。答辩状清晰反映了俩人结婚以来的感情变化，深知妻子不满自己长期驻外工作的方文，早已经在2012年初毅然放弃出国工作的机会，转岗回到长沙上班。工资待遇虽然有所降低，却也未对这个双方感情造成影响。2012年的年底呢，因为公司总部迁往北京，俩人又重新陷回两地分居的困境，加之琐事困扰，以至于妻子对婚姻丧失信心。方文这样写道，说现在虽然我在北京上班，但只要媳妇儿一句话，我依然可以放弃这儿的待遇和发展，回到湖南，回到她的身边。用至情至爱的这种语言哈啊，这个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感受。方文呢，在最后呢，还请求法院啊念一下这个双方感情及他的真诚之心，判决他们不予离婚。
0: 你想啊，朋友们，这女人的这心是不是啊？这相当软。

晚了。最近呢，收到方文的答辩状，承办法官呢也是深受感动，立即启动诉前调解程序。法官还极力劝说朱莉能再给丈夫啊一次机会，不要把婚姻当儿戏哈。看到丈夫写的这个4000多字的答辩状啊，朱莉的心呢也渐渐就软了。她这个内心呢，其实也不想结束这段婚姻，并且呢已经原谅了方文，俩人呢要好好的经营这段婚姻。真是的哈，也说了，要经营婚姻，经营婚姻，婚姻呢是用来经营的，有的时候真得用点小心思啊。其实朋友们，作为女性的角度来讲，我们想说什么呢？女的吧，有的时候真不是说需要多少钱，需要这个多浪漫，真的是需要一份安定的生活，一份踏踏实实的感情，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个异地，这个婚姻想维持住啊，真的需要下大功夫。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异地婚姻的朋友，但是人一样过得也很开心很幸福，前提就是两个人要懂得去经营，去努力，是吧？不能有一方放弃了，那就很难办了。好，朋友们，看一时间，看一点，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节目的最后送给大伙一首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朋友们，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刷到了一个小视频，
1: 哦，
0: 这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1: 啊，小视频，
0: 特别搞笑，
1: 然后乐的这个眼泪都出来了。
0: 我给你讲讲啊，
1: 啊，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0: 有一个我小哥
1: 啊，
0: 他在网上啊就看见有一款印度的特色产品，
1: 印度的，
0: 对，销量还挺高
1: 啊，
0: 就世界各地都有订单，
1: 嗯，
0: 甚至说都能卖到脱销的程度
1: 啊，那挺好啊。
0: 这小哥挺好奇，自己也买了一盒。
1: 啊，自己下单了，
0: 嗯
1: 啊，买了一盒，
0: 嗯哼，
1: 印度的产品，
0: 嗯，
1: 这个别说，我都好奇，这买的什么呀？这是
0: 印度特产牛粪饼儿，
1: 牛粪饼儿，
0: 对，就这小哥等着牛粪饼一到，
1: 哦、
0: 迫不及待的就给吃了。
1: 印度的牛粪饼，他给吃了，
0: 对，他就想尝尝啥味儿嘛。
1: 哎呦，
0: 吃完之后就开始拉呀，拉的腿都软了、
1: 嗯。
0: 他说他自己差点没住在厕所里。
1: 呵，
0: 他给商家一个差评，
1: 哦、
0: 特别生气，留言说这个饼，它的味道简直就是离谱，有一。

0: 了，
1: 笑疯了。嗯，
0: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明白怎么回事儿，
1: 嗯，
0: 后来知道啊，人家牛粪饼那就是牛粪加稻草和泥巴做的呀。
1: 对呀、
0: 啊，它也不能吃啊，
1: 它不是吃的。哎呦，你看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啊，这样的搞笑的事儿真挺多，
0: 是吧？
1: 这就一个人的这个眼界的高低的问题了。
0: 嗯，
1: 啊，你说这眼界低的，见识少的，
0: 嗯，
1: 这不就闹出这个玩笑来了吗？
0: 是呢，
1: 牛粪饼当成这个真正的这个食品给吃了，小哥没到医院抢救去，那都算这个小哥命硬了。
0: 可不怎么着，
1: 人家这个印度人呢、啊，平时啊把这个牛粪呢、啊、做成饼状，他是干嘛的呢？是为了点着了用的。他什么呢？比如说烤肉啊，
0: 嗯，
1: 啊，做饭做菜呀、啊，把这个牛粪饼啊，哎，当成燃料给它点燃了，烧的时间长，温度还高，啊，然后再有呢，这个牛粪饼啊，就平时还能够驱蚊子，
0: 嗯，
1: 点完了以后呢，蚊子它就少了，或者净化空气用，包括在印度，我知道，你像举行什么重要的仪式啊。就点那个牛粪饼，
0: 嗯，
1: 当那什么呢？香薰用，
0: 嗯，
1: 那不是吃的，是吧？
0: 嗯、
1: 真的啊，就是净是你说这个事儿，古今中外，敢张嘴把那个牛粪饼当食品吃的，
0: 就他。其实要不是因为网上这件事儿啊、
1: 嗯，
0: 就其他国家的朋友，就包括净食，我第一眼看到也不知道是牛粪饼是干嘛的，
1: 就一听这个名字是吧，不知道是干嘛的，
0: 嗯、就像老婆饼，
1: 哎，对，
0: 以为是吃的呢，
1: 都以为是食品呢，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人呐，咱们放眼看世界啊，
0: 嗯，
1: 多提高自己的认知，别把自己囚禁在一个自己那个小天地里。
0: 嗯，
1: 咱们平时真应该提升自己的眼界。那么前几年吧，前几年不流行那句话说的多好啊，就世界那么大，
0: 我要去看看，
1: 咱们要去看看，是吧、
0: 嗯、
1: 世界各地，我告诉你，净食每天都在发生超出我们认知之外的事儿。
0: 嗯，
1: 啊，尤其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医学界的这个科研的创新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咱们都想象不到。
0: 嗯，
1: 啊，特别快，啊，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
0: 嗯，
1: 只是我们自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而且净食你能想象得到吗？现在我告诉你啊，就连小狗都能当医生了。
0: 小狗？
1: 哎，小狗医生已经上岗了，给人看病了，你知道这事儿不？
0: 就平时我们见到的小狗？
1: 啊，对呀、啊，养的那个宠物小狗。
0: 啊，警犬我们知道能搜救，查一些违禁品。
1: 嗯，
0: 小狗当医生给人看病，
1: 你看你不知道吧？
0: 那中医望闻问切，
1: 哎，
0: 西医看片子，
1: 嗯，
0: 他也看不懂啊，那怎么看病啊？
1: 呵，嗯，我告诉你啊，小狗当医生，他能够早于 CT 这样的影像检查。
0: 哦，
1: 我告诉你，真是这样啊，他能够提早的判断出一个人他是否有帕金森综合症。
0: 那这也太神了吧，他怎么判断的呀？
1: 想象不到吧？
0: 我想不到。
1: 这是咱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牵头做的一项临床的研究。
0: 嗯，
1: 研究发现什么呢啊，就是帕金森患者他在出现明显的运动障碍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在发病之前的头几年，他的皮肤分泌的油脂他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哎，你看看，特别是啊这样的人，他在头两年他这个皮脂腺嘛分泌的一些成分会和咱们正常人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0: 嗯，
1: 而且这个成分的一变啊，它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气味。
0: 嗯，
1: 这种特殊气味我们人是闻不出来的，
0: 小狗可以，
1: 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就能够用嗅觉闻出这种特殊的味道来。
0: 哦，
1: 而且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人家做的这个研究啊，小狗用这个嗅觉闻出这个味道啊，它这个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
0: 那是小狗医生还挺有两下子呢。
1: 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早期的就能够判断这个人是不得帕金森了。
0: 嗯，
1: 你看这个，咱们谁能想象到？
0: 嗯，
1: 而且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医学的发展，它这个速度实际上早已超出我们正常人常规的认知范围了。
0: 嗯，
1: 是吧？要我怎么说，小狗医生能够闻出帕金森，咱们如果没有这个切实的案例和这个结论出来，你说我们谁能想象到？
0: 嗯，
1: 而且这个实验现在在中南大学那边人家还在继续的深入的研究呢。
0: 嗯，
1: 是吧？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就已经用在临床上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界还只是停留在

0: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阶段的话，
1: 太短浅了。
0: 那我们很可能就是错过了真正的前沿的有效的健康保障手段。
1: 哇，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嘛。
0: 啊，
1: 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新的知识，
0: 对，
1: 尤其是全球各地的前沿医学消息。
0: 没错。
1: 关键能让大家用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啊，让您呢在健康方面的眼界提高了，同时在好的健康品上也是可以和世界同步的嘛。
0: 对。
1: 刚才老师您说帕金森，我突然间脑海里出现一个人儿，就是我大学打饭的那个食堂阿姨。
0: 啊，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那个食堂阿姨她有帕金森的？
1: 不，她有没有我不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发现每次给我盛肉菜的时候，她那个手就抖，就好不容易盛上来的几块肉，她都得给我抖下去。
0: 哎，这看着这一咬，哎呦，挺多的肉，
1: 抖抖抖抖，
0: 一抖就没啥了，
1: 对，
0: 是不是？哎呦，你看看，食堂阿姨手抖啊，那不是帕金森，那是职业习惯，
1: 是
0: 吧？她那个手抖
1: 故意的，
0: 可能是故意的，
1: 嗯
0: 啊。他不抖下去，二两肉成本也高啊，
1: 嗯，
0: 是吧？老板不找他麻烦吗？嗯，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帕金森的患者，咱不开玩笑，他这个手抖是他自己完全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就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控制不了呢？实际上跟他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手抖这个事儿啊。我记得我以前我还解决过一起这个家庭矛盾的事儿呢。
1: 什么矛盾啊？
0: 就当时吧，在我们医院有一位这个老爷子，男同志，然后他跟他儿子呢、儿媳妇呢，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走廊啊，就吵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我说我得问问呢，要不然的话影响其他的患者呀。
1: 对呀。
0: 咱们知道医院得肃静啊，是不是？我就上前问问，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在医院里吵起来了？
1: 嗯。
0: 原来这老爷子啊，刚从农村来到市里面，就到他儿子家里住。
1: 嗯，
0: 就是咱说那个老年人和那个年轻人生活习惯能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
0: 而且人家在农村住一辈子了，
1: 嗯，
0: 然后在城市里生活，他肯定是这个难免有生活习惯不同的地方。他就是跟儿媳妇因为吃饭夹菜的事儿闹了很大的矛盾。
1: 那是因为儿子儿媳妇不理解老人找茬了？
0: 哎，还真不是找茬。他儿媳妇儿啊，其实也是一个挺明白事理的人。
1: 嗯，
0: 老人从农村来了，啊，人家儿媳妇儿为了表示欢迎，特意的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1: 嗯，
0: 这不挺孝顺的吗？
1: 嗯，
0: 然后做好了之后让谁呢？让老人家先吃。
1: 嗯，
0: 然后呢，这老爷子呢也不知道是紧张啊还是怎么回事儿，这筷子拿在手里头啊就开始抖。
1: 嗯，
0: 在这盘子里夹这个菜夹那么一下。他就夹不上来，然后他不做了一条鱼吗？
1: 嗯，
0: 咱们知道那鱼是整个一条啊，他这个筷子夹在鱼上啊，就不停的抖，不停的抖。你说这个鱼是不就直接就碎掉了？
1: 嗯，
0: 就这老爷子他这个抖的这双筷子，在哪一盘子菜里的那么一夹，还没等放到嘴里头，掉了满桌子都是。
1: 嗯
0: 啊，反正儿媳妇的一片好心，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就让这老头用筷子整个豁弄个遍。
1: 嗯，
0: 那你说儿媳妇儿，她是不是都就有意见了？说这怎么回事啊？嗯，这老爷子怎么的嫌弃他呀，还怎么回事？
1: 嗯，因为是第一天嘛，
0: 对，
1: 刚来，可能以前没有生活在一起，儿媳妇儿觉得你自己不吃，你别影响别人，是不是？
0: 对，肯定就造成误会了。其实儿媳妇儿呢，也觉得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弄不明白嘛。然后就跟他爱人说，
1: 嗯，
0: 这儿子啊，就替他父亲解释呗，
1: 嗯，
0: 说可能我爸呀，他老了。啊，手脚不利索，那肯定不是故意的。那最后呢，这儿媳妇儿觉得那肯定是不故意的呗。那不故意的话，那手抖不是事儿啊，
1: 嗯，
0: 对吧？咱们得到医院检查检查呀。有病的话，咱就治呗。
1: 嗯，
0: 没病那不就更好吗？
1: 对呀。
0: 然后呢，儿子儿媳妇儿说啥，带着老头儿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在我们医院就开始吵吵起来了。吵吵什么呢？光是手抖的问题。这儿子儿媳妇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该挂哪一科。
1: 嗯，
0: 完老头呢还说自己没问题，在农村这一辈子了就这样，是吧？还不配合，然后这不在走廊里就吵吵起来了。
1: 哦，
0: 然后我一问，我说那老爷子这个事儿啊，别瞎挂了，赶快挂那个神经内科去看一看。
1: 那后来呢？
0: 我后来就查呗，查完了，老人手抖，不是岁数大了，而是真有病。
1: 你看。

0: 啥病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帕金森综合症早期的表现，
1: 就他这个手抖他控制不了，
0: 无意识的，
1: 嗯，
0: 是吧？控制不了的，是大脑当中这个神经递质已经减少到缺乏到一定程度了，他的一个自然表现。
1: 嗯，
0: 就是神经递质，一是影响我们的脑神经的，
1: 嗯，
0: 另外它是能够传导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的，
1: 嗯，
0: 那神经递质少了，我们大脑神经信号是不是就传不过来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临床上这种现象我们叫什么呢？叫异常性放电。
1: 嗯，
0: 异常性放电，那手就开始抖，控制不住。嗯，而且我们在医学上哈，也把这种震颤称之为叫静止性震颤。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人越是安静的时候他越抖得厉害。
1: 嗯，
0: 自己控制不住在那抖，你要是干活活动的时候
1: 还能好点，
0: 还能好点，还不一定抖。
1: 嗯，
0: 那这种叫什么？就是帕金森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往往也是这个最早被很多人误解的地方，以为是岁数大的一种表现的，其实不是。
1: 你看，要不怎么说有问题，咱就得上医院去检查。
0: 哎，对，
1: 这检查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对
1: 呀，要不然儿媳妇儿误会老爷子，你故意找茬，那不就家庭矛盾加深了吗？
0: 对呀，你看老人夹菜发抖这个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很多家里头也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1: 嗯，
0: 但是抖掉的不仅仅是这个饭菜，有的时候就这么抖啊，他抖掉的是亲情和信任的。
1: 是。
0: 然后患者自己其实也非常痛苦。
1: 嗯，
0: 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呀，他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不该抖，但是身体就不听使唤，他就控制不住。
1: 嗯，是。
0: 啊，你说这种无力感还有羞耻感，我告诉你，其他人外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1: 你理解不了哈。
0: 对，还有什么呢？你看过马路的时候，
1: 嗯，
0: 你看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经常看见有些老人，哎，过马路的时候不紧不慢的，
1: 嗯，
0: 迈着小碎步在那过马路，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年轻人不知道啊，那司机着急呀，
1: 摁喇叭，
0: 对，后面都堵了一排车了，你就快点不行吗？还有人说的不敢轻易按喇叭呢，
1: 嗯，
0: 声音一大了，老年人可能就该碰瓷儿了。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哎，我上次有一次开车还真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我在第一排嘛，
0: 嗯，
1: 有个大妈，她就是在人行横道上走了3分钟，她还没走过去。
0: 你看，
1: 我就下车，我就把她给扶过去了。
0: 哎呦，
1: 那老人走的还不稳啊，
0: 嗯，
1: 就总是有一种踉跄要摔倒的感觉。
0: 嗯，
1: 我给她扶过去之后呢，我就赶紧回来开车呀。
0: 你胆儿还挺大。
1: 哎，真的，有个司机大哥的哥嘛，
0: 嗯，
1: 他说你还敢扶他，别怕碰瓷儿啊。
0: 但是这一点啊，我觉得该扶还是要扶的，
1: 嗯，
0: 是不是？碰瓷儿那种啊，是极个别的现象，
1: 嗯，
0: 不要以点带面了，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世界上记住还是好人多。是吧？
1: 对，
0: 而且竟使你这种，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人好事儿。其实我告诉你啊，就很多老年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具有早期的帕金森的表现的话，他就会出现什么？看似不紧不慢，实际上他心里头比谁都着急。
1: 嗯，
0: 他越想快走，越控制不了。
1: 是吧？还踉跄呢，容易摔倒呢。
0: 你知道这种情况我们临床叫啥吗？
1: 嗯，
0: 叫慌张步态。
1: 嗯，
0: 慌慌张张那种步态还走不快。
1: 对对对。
0: 其实是老人想故意在那磨蹭吗？不是，更不是大家伙想的他是不是想碰瓷儿啊，没有那个思想，他想走快他也走不快。
1: 对，
0: 因为他那个大脑发出的指令根本传导不到他的肌肉和四肢那儿，信号就断了啊，所以说他在执行起来特别的困难。
1: 嗯，
0: 他全身的肌肉都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关节活动起来就像掰那么一个生锈的扳手一样，你想想他能快得了吗？
1: 对，
0: 那这种感受我告诉你，心理和他的四肢是不协调的，那你想一想患者本身得多痛苦。
1: 嗯，
0: 而且走路步态不稳其实是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而且控制不住的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容易摔倒。
1: 是呢。
0: 对，
1: 关键是你一跤摔下去，轻则头破血流，
0: 嗯，
1: 重则那就得骨折呀。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外面看到这样的老人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和理解，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别催促。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老年人的摔倒他是没有自己防范的一种摔倒。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如果摔倒的时候我们有个下意识的动作，
1: 嗯，
0: 或者是自我的一种本能的保护。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尤其是帕金森综合症，他摔倒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防范，
1: 是，
0: 所以说容易骨折，包括如

0: 果说大脑头部着地的话，哎呦，那就是大问题了。
1: 是呢。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理解这个词儿太到位了，就是咱们遇到事情啊，先不要着急下这个结论，多了解了解背后的情况，咱们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了。
1: 嗯。
0: 啊，也会避免很多的误会。
1: 是的。
0: 我记得那不前不久不有个新闻吗？就说有个女孩上公交车以后，啊，就发现旁边坐的一个老人嘛，是吧？说这个老人一直歪着脖子，直勾勾的盯着他看，
1: 嗯，
0: 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然后这个就误会了嘛，这个女孩说以为遇见一个老色狼了呢，是吧？然后就果断的报警了。后来警察来了一了解，发现人家老人其实是看外面那个站牌呢，
1: 嗯，
0: 是吧？他怕坐过站了，所以说得目不转睛的盯着呗。那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不是盯着这女孩儿，是啥呀？帕金森。
1: 哦，
0: 这老人就是帕金森综合症的。
1: 他的这个状态，眼珠不转，他也是帕金森。
0: 对呀、
1: 啊，也有关。
0: 帕金森呢、啊，这样的患者啊，他到最后啊，就是神经递质缺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整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尤其是给我们肌肉传导信号的功能，就慢慢的全都丧失了。
1: 嗯，
0: 你看，控制我们的眼球的转动和眨眼睛，是不是也是靠肌肉来控制？
1: 嗯。
0: 那结果呢，这种神经递质大量缺乏之后，就导致什么？眼球上下的运动这个肌肉它就受限了。
1: 嗯，
0: 但是往往是啥呢？上下运动受限，左右运动可能还好一点，它是一步一步的、
1: 哦、
0: 到最后上下运动都受限了，那这个人就帕金森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公交车上这老人啊，他不是想盯着谁看，是吧？这么大岁数了，而他想转动眼球上下打量一下，他很困难啊，只能僵硬的直勾勾的朝一个方向看。这样的话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是不礼貌的一种凝视，但是实际上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出现的一些怪异的行为，咱们多理解理解、
1: 嗯、
0: 可能背后是这个疾病所导致的。
1: 还真是哈，
0: 是不是？
1: 我们年轻人呢，这应该多关心一下家里面的老人。
0: 对，
1: 就看一看是不是也有刚才老师说到的手抖啊、慌张步态呀、眼球运动障碍这些症状。
0: 对，
1: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症状不是老了，而是病了。
0: 嗯，
1: 我们就得去重视它。
0: 说的对。
1: 嗯
0: 啊，尤其是有三类人，我们多注意。
1: 嗯，
0: 因为这三类人呢，都是帕金森的预备队的成员。
1: 嗯，
0: 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吃药的人啊，像常年的服用胃动力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甲氧氯普胺啊，常吃这样的药物得注意了。还有什么呢？常年吃降压药，尤其是利雪平的。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吃了几年之后，哎，发现手就开始抖了，走路开始有这种慌张步态了，变慢了、
1: 嗯，
0: 然后记忆力开始变差了，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引起重视，很有可能这叫什么？这叫药源性帕金森综合症。
1: 药源性，
0: 对，
1: 长期吃这些西药容易破坏神经，
0: 哎，
1: 然后引起帕金森。
0: 对，它会导致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
1: 哦，
0: 啊，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就是多次发生脑血栓或者是脑梗的患者。
1: 嗯。
0: 就每次吧都发作，但是好在什么呢？没有大毛病。
1: 嗯，
0: 但是都是腔隙性小的这种堵塞。
1: 嗯，
0: 咱们千万别把这种小的血管堵塞不当回事，千万不要这样。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多次发生这种小的毛细血管堵塞、脑血栓的这样的患者啊，过不了几年你就会发现他这个症状是越来越明显。
1: 哦，
0: 为啥？因为毛细血管经常的堵塞会破坏我们大脑当中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
1: 嗯，
0: 为什么它专门破坏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呢？因为它直接导致的控制我们运动的神经通路当中的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
1: 哦，
0: 那就帕金森就容易形成了。这叫啥？这叫血管性帕金森，在我们临床上有专门这个分类。
1: 那你说有的人出现脑血栓脑梗后遗症，
0: 嗯，
1: 喝点汤手抖的根本就喝不进嘴儿，
0: 嗯，
1: 容易摔跤，
0: 嗯，
1: 其实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没错，就是脑血栓的后遗症的患者嘛、
1: 嗯、
0: 第二类。第三类是啥呢？就是曾经出现过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患者。
1: 哦，
0: 啊，很多人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一氧化碳都中毒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农村现在

0: 好了，原来都烧那个柴火，
1: 烧炕烧火，
0: 哎，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虽然我们感觉到，哎呀，我没有什么呀，就是头迷糊一下啊，结果很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会导致帕金森。因为一氧化碳它直接毒害的同样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导致我们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你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实际上你脑神经已经被破坏了，
1: 明白，
0: 神经递质已经被消耗了。为啥你看农村人手抖啊，行动迟缓，这样的患者比例要比我们这个城市人要多呢？这个农村烧柴火以前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所以说还得多给老年人一些宽容和理解，这是必然的。有时候他们所谓的一些让人不理解的一些行为，我告诉你，就是真的是疾病造成的，身不由己，谁愿意自己变成那样呢？
1: 是呢。其实老师，您说帕金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帕金森这种病啊，我之前讲过，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啊，它不是一个连着一个的，而是每个神经之间呢，它有一个通信员。上一个神经发出的指令，通过这个通信员传给下一个神经。那么这个通信员是什么？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神经递质。那么当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了，这个通信员就没了，信号是不是传不过去了？那你传不过去的话，我们整个大脑的思维包括这个所主导的这个运动就开始乱套了。那人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手抖、迈小碎步、走路不稳这些表现。其实这就是帕金森背后非常根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
1: 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发出的指令乱套了。
0: 对，
1: 人的动作它受限了，
0: 控制不了，
1: 不稳了，
0: 对，
1: 也变慢了。
0: 没错，
1: 其实呢就是神经递质啊，它这个通信源它少了，它话它也传不明白，它造成的
0: 对对对，
1: 全乱了。
0: 对，这叫像什么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家里头都有那个电线。电线就好比是神经，里面那个电流就是我说的神经递质。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你这个电线里的电流它就稳定，就充足，对吧？你用多大功率的这个电器都没问题。但是里面这个电流电压不稳，神经递质缺少的时候，那你这个电线别看它连的挺好的，它里面这个电压不稳的话，一开灯一关灯，你这个灯泡有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那这个状态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帕金森手抖的状态啊？
1: 对呀，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神经递质它这个通信源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当然了，而且之前我也讲过，神经递质不光是传导的作用，就传递信号的作用，它对我们大脑的白质区，也就是我们脑细胞，还有更为重要的濡养的作用。我们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大核桃一样。你把这核桃砸开了之后，外面是有层灰色的皱皱巴巴的那个皮儿吧。那就相当于我们大脑表层的这个脑灰质。它负责高级的思维，里面那个核桃仁儿，你把那核桃仁掰开的时候白色的。好了，就相当于我们大脑深层的物质叫脑白质。这里面密密麻麻的纵横交错的就是我们人的神经网络。那么在这个脑白质填补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空隙当中，就是充斥着大量的丰富的神经递质。那你神经递质如果减少了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脑白质就没有神经递质的濡养了？那这样的话就像核桃一样，放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风干了？
1: 对，
0: 它就抽巴了，我们这个神经元就慢慢萎缩了。脑白质就然后也跟着抽巴了，
1: 就水水嫩嫩的白豆腐变成了豆腐干了，
0: 抽巴了。脑白质一变性，那这里面聚集的神经元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大量的丢失。那我们的大脑整个体积就变小了，就萎缩了呗，抽皱了呗，然后这个时候信号传递就更加的费劲儿了，恶性循环了。所以说本来我们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它是一条信息畅通的一个高速公路。那信号啊一秒钟就能够传好几个来回，但神经递质少了，相当于高速公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三步一个坎儿，五步一个坑，那你这信号传下去不仅费劲儿还费时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行动能力都靠这个神经网络控制的，那你说你这个问题比如说动作思维能不缓慢吗？
1: 就是不仅动作变慢了，

0: 大脑逻辑思维它也受影响，
1: 对，
0: 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呆呆傻傻吗？
1: 没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
0: 嗯，
1: 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
0: 嗯，
1: 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0: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
1: 嗯，
0: 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1: 对，
0: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
1: 嗯，
0: 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1: 传不出去，
0: 或者你传的不准，
1: 对，
0: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1: 这是必然的。
0: 那太少，
1: 嗯，
0: 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1: 哎。
0: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
1: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实际上肉眼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这类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我们深层次的研究发现明显的缺少什么神经递质的含量。
0: 嗯，
1: 啊，这部分人你看他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少了40%到60%。
0: 嚯，
1: 尤其是哈，掌管我们记忆力的，
0: 嗯，
1: 传导脑信号的，这关键的神经递质，缺的就更严重，
0: 嗯，
1: 而且还有数据明显的显示，35岁左右的健康人，你就会发现神经递质的水平差不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1.5到2倍，
0: 哦，
1: 就是35岁的人神经递质
0: 很旺盛，
1: 很旺盛，到65岁的话都减少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神经递质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我们大脑它活不活跃，萎不萎缩，有没有劲儿干活。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0: 嗯，
1: 我们大脑也是，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0: 嗯，
1: 而且帕金森还有个更可怕的地方，它是一个慢性持续性发展的疾病。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一旦我们得上了，它就会一直持续的发展和严重下去，
0: 嗯，
1: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你看，有的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期了，整个身体行动能力都没有了，
0: 是挺崩溃呀。
1: 对，伴随着脑白质整个的都变性了，人的智力也会大大的下降，
0: 嗯，
1: 痴呆捏傻，生活不能自理，只能靠人伺候。
0: 但您说，那都这样了，到时候怎么治呢？
1: 嗯，
0: 哎，不是有药吗？还有那种在脑袋里装上起搏器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1: 哎，
0: 我好像在新闻里见过吧。
1: 你说的用药和这个脑起搏器啊，我告诉你啊，都有各自非常大的局限性。
0: 哦，
1: 你先说吃药啊，帕金森的患者最常用的叫左旋多巴。
0: 嗯，
1: 那它是一种替代品。
0: 嗯，
1: 啊，进入大脑之后呢，转化成我们人需要的多巴胺。
0: 嗯，
1: 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递质，明白了吧？
0: 嗯，
1: 是我们人正常能够分泌的，相当于给我们大脑空投的一个通信员。
0: 嗯，
1: 在疾病早期的时候效果还可以，立竿见影。
0: 嗯，那不挺好吗？解决问题了。
1: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怕时间长。
0: 嗯，
1: 因为我说了，帕金森综合症一旦得上了就会越来越恶化嘛。
0: 嗯，
1: 是吧？
0: 越来越重。
1: 对，但是左旋多巴胺这种外源性的用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身体就出现耐药性，因为它是一个外源性的左旋多巴胺，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形成的。
0: 嗯，
1: 所以说它是一个外界的物质，我们人体一定有耐药性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药物它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0: 嗯，
1: 然后呢怎么办？剂量就得越来越大。
0: 嗯，
1: 啊，甚至等这个药劲儿一过去了，症状马上会反弹，比之前更难受。
0: 那脑起搏器呢？
1: 脑起搏器啊，就相当于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装一个电极，持续的给你放电，
0: 嗯，
1: 用电信号去干扰或者是覆盖啊，就那些混乱的这个脑神经信号，
0: 嗯，
1: 相当于是什么呢？强行的用电信号来给它传导过去，就是看似能够绕开了缺乏脑神经递质的这个问题。
0: 那不挺高科技的吗？
1: 是高科技，但是问题是相当相当大的。
0: 哦，
1: 首先啊，咱就说你按这个脑起搏器，你得做开颅手术，这风险特别大，
0: 哦，是啊，
1: 费用特别高。一套下来得40-50万，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承受得起的。
0: 嗯，
1: 再有我告诉你，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治疗方案，
0: 嗯，
1: 它不是对所有人啊都有效果的，你得分人。
0: 嗯，
1: 一小部分人才行， 大多数的人都不适合这种治疗方案，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

0: 是啥呢？它同样没有解决我们自身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的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啊，看似绕过去了，但是别的功能你没绕过去。
1: 嗯，
0: 而且术后我告诉你需要不断的调试参数，那非常麻烦。你安进去容易，想拿出来的就费劲了。
1: 那梁老师，您啊，了解国内外的前沿医学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那这方面国外它就没有什么创新的方法吗？不能卡在这儿没辙呀。
0: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咱们不要小瞧现在医疗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1: 嗯，
0: 其实啊，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全世界的医疗界，创新的方法，我告诉你，层出不穷。
1: 嗯，
0: 而且目前来讲，确实有那么一个好的方法。
1: 嗯，
0: 而且就这个产品已经完全的研发成功了。
1: 嗯，
0: 已经用在临床上了，而且还特别有戏剧性，你知道吗？
1: 嗯，
0: 怎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一讲。德国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的，
1: 嗯，
0: 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1: 那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他就在柏林，叫夏里特医学中心。这个医学中心我告诉你它什么地位啊，相当于德国的哈佛，而且它在整个欧洲也是最大的医学院之一。
1: 嗯，
0: 它的研发力度和这个人员啊，那都是全欧洲顶尖的。它具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啊，我说的是德国的哈佛，一点都不夸张吧？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夏里特医学中心出过很多诺贝尔得奖主，
1: 那厉害呀！
0: 你看看，而且他的这个科研和临床水平，常年位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1: 嗯，
0: 特别厉害。而且就在这家顶级的医学中心当中，有一位是专门研究帕金森综合症的老教授，
1: 嗯，科学家，
0: 哎，他叫穆勒，
1: 嗯，
0: 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就专门研究什么帕金森，
1: 嗯，
0: 啊，成就斐然，还曾经被认为是诺贝尔奖最佳热门的人选。
1: 那最后他获奖了吗？
0: 就穆勒教授是吧？
1: 嗯，
0: 还获奲吗？根本就没有。
1: 怎么呢？
0: 不是他研究的成果不行，而是在穆勒教授研究的最关键的时期，是吧？特别可笑，本人就不幸的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的。
1: 哦，
0: 你看他研究帕金森的，结果自己得这个病了，而且他这个病情啊严重到什么啊，已经影响到他的记忆力了，和他那种精细的操作能力了，
1: 嗯，
0: 几乎让他没办法继续从事他心爱的科研工作。
1: 那这个太可悲了，太讽刺了。
0: 对呀，
1: 研究帕金森的专家自己最后也得了很严重的帕金森。
0: 所以说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
1: 是呢。
0: 是吧？但是科学的精神你记住了啊，是永不言弃的。
1: 嗯。
0: 就我们从事这个医学的科研工作者记住了，一定要有这种精神，要不然他干不了这个活。
1: 还有信念。
0: 对。穆勒教授虽然自己被确诊帕金森了，但是他没有倒下。
1: 嗯。
0: 他一方面积极的治疗。另一方面，他的团队在他的指导下争分夺秒的攻坚克难。
1: 嗯，
0: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得了帕金森也是一件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他能够切身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和帕金森这种疾病，
1: 更了解。
0: 你说多乐观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最终他们成功的研发出一套全新的帕金森综合症的干预方案。
1: 嗯，
0: 核心目标也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有效。什么呀？就是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就是什么少就补什么呗，
0: 来的最直接，缺啥补啥，
1: 明白。
0: 而且它不像现在的药物那种是外源性的补充，而是叫什么内源性的补充，
1: 嗯，
0: 让我们人体自己合成更多的神经递质出来，
1: 嗯，
0: 你说这个厉害吧？
1: 嗯，
0: 它就没有这个依赖性了，而且没有这个抵抗性耐药性了，
1: 明白。
0: 而且令人振奋的是什么呢？穆勒教授作为首批志愿者参与了他自己的临床实验。
1: 他自己亲自参加了。
0: 哎，对。
1: 那等于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了。
0: 你看看。而且他们的临床效果特别好。
1: 嗯。
0: 穆勒教授的病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控制。
1: 嗯。
0: 认知功能恢复了。手抖啊，动作迟缓的这些症状大大的减轻。
1: 嗯。
0: 所以说他自己不仅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甚至能够重新回到科研一线了。
1: 嗯，
0: 啊，继续带领他的团队深化研究。
1: 哇，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治好了自己。
0: 对，
1: 然后又回去继续研究，这太励志了。
0: 太励志了吧？
1: 对呀，
0: 这不仅仅是励志啊， 这更是科学的。

0: 力量。
1: 嗯，科学家的伟大。
0: 对，而且这项成果十年前就已经在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临床一线应用了。
1: 嗯，
0: 啊，当药物去使用了。
1: 嗯，
0: 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1: 哦，
0: 它也标志着帕金森综合症的治疗从治标真正的迈向了治本。
1: 嗯，是呢，梁老师，你看我们从印度的牛粪饼的一个国际笑话啊，再谈到了小狗医生他去闻味儿来识别帕金森，
0: 哎，
1: 又谈到了呢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他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0: 啊，
1: 这一路聊下来我们也是收获很多的。
0: 嗯，
1: 就像您开头讲到的，眼界决定了你的健康。
0: 对，
1: 这太对了。如果说我们的眼界只停留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儿上，就认为哎呀，我手抖是我老了，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嗯，
1: 认为帕金森就只能说吃药来缓解，装个起搏器，
0: 嗯，
1: 那我们真的是错过了世界上那么多前沿有效的健康知识和手段了。
0: 对，
1: 我们如果说健康眼界不够的话，真可能就耽误了自己和亲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了。
0: 说的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你看为什么愿意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哦，咱们过得难得病得的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
1: 嗯，
0: 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儿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儿希望，敢给大家伙儿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给大家伙儿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哪个听过？
1: 嗯，
0: 没听过吗？
1: 是的，没有接触过。
0: 是是，对呀，啊，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
1: 没
0: 有。没
1: 有，
0: 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顶尖的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因为世界每天都在飞速的发展。
1: 对呀。
0: 医学的进步更是日新月异，就像让人闻风丧胆的这个帕金森综合症，我告诉你，早期小狗都能闻出来，以前我们知道吗？
1: 嗯，
0: 不知道吗？
1: 不
0: 是吧？
1: 没听过。
0: 哎，然后呢，到了晚期的时候，人家德国已经发展有那种从神经递质入手来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的全新方法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界不打开的话，那你这些能够改变我们帕金森综合症健康轨迹的方法和信息，咱们怎么能够知道？
1: 对。
0: 是吧，那我们的健康结局又怎么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呢？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坚持收听健康全球购这档栏目，我们就像是您的眼睛和耳朵，每天为您搜寻筛选解读世界上各地的前沿靠谱的医学健康消息，还会为大家带来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高端健康产品和服务，让我们在健康的路上眼界与世界同步，选择与世界接轨。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

0: 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你好，你好啊！
3: 嗯，
4: 我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3: 嗯，
4: 我这心里呀有个大疙瘩呀，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呀。
3: 哦，这个不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啊。
4: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呢是开公交车的。
3: 哦。
4: 本来呢还有一年啊就退休了。
3: 嗯。
4: 可最近这半年啊，这人啊就是不对劲。
3: 嗯。
4: 先前呢就是总是说眼花，
3: 眼花，
4: 而且呢耳朵里面嘛嗡嗡响，
3: 嗯，
4: 后来呢就连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
3: 哦，
4: 我们呢就一开始吧都以为他是就是年龄大了呀，是吧，也没有太往心里去。
3: 嗯，确实就是我们人呢到一定岁数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一些身体机能性的一些功能性的下降，这是一个上岁数的一个表现，确实很多人认为是岁数大了。
4: 对, 对, 对,
3: 对,
4: 对啊，但是呢前阵子下班收车回来的时候啊，
3: 嗯，
4: 突然之间呢手脚啊就不听使唤了。
3: 哎呦，
4: 他说就跟喝醉酒了似的
3: 啊，
4: 这个车吧直接就撞到了马路牙子上了。
3: 哎呦，那出意外了，这人没事吧？
4: 哎呀，万幸啊。
3: 嗯，
4: 那回呢车上没有乘客，
3: 嗯，
4: 就他自个儿，
3: 嗯
4: 啊，这个头呢就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嘛磕了个大包。
3: 哎呀，
4: 可把我吓坏了，送到医院去一检查呢，就是头上的包啊是硬伤。
3: 嗯，
4: 说呢是养养就能好。
3: 对，
4: 可是啊这个头部吧，这个吸力一做就查出大问题来了。
3: 哦，
4: 啊，说是这个脑白质变性。
3: 哦，
4: 还有什么脑髓鞘改变。哎，梁老师啊，你说这是啥意思呀？
3: 那叫脱髓鞘改变啊，我告诉你这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是里面充满着大量的神经的，这个神经啊就像一根一根电线一样。什么叫髓鞘呢？髓鞘啊就相当于是包裹在电线外头的那层绝缘皮儿一样，它是专门保护那个电线的，也让这个电线呢信号啊传导的快一点，传导的准一点。但是什么叫脱髓鞘呢？脱髓鞘就相当于是这个电线外面这个绝缘的这个橡胶皮儿，它老化了，它脱落了，明白了吧？
4: 哦，那不就得漏电了吗？
3: 啊，对呀，就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髓鞘一旦出现脱落，

0: 做了或者改变了的话，我们大脑神经信号传导就乱套了。我们临床叫异常性放电，出现什么像莫名其妙的眼花呀、耳鸣啊，是吧？说话不利索呀，哎，手脚不协调啊，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为什么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出现脱髓鞘这样的问题呢？我告诉你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是因为我们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大脑当中缺少一种叫神经递质的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啊。换句话说，只有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才能够濡养我们的脑神经。但是遗憾的是啥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我们人呢，一过了50岁之后啊，为啥你看记忆力会下降呢？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就开始大量的缺乏了啊，我们脑神经没有营养了，那慢慢的不就出问题了吗？是吧？
1: 哦，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好像是明白一点了，
0: 对吧？你看看，
1: 医生呢也给开了药，什么维生素 B 呀、啊，还有什么改善脑代谢的呀，还有营养神经的呀，可是效果吧也不咋地呀，他现在呢在家休养，就是整个人吧都有点那个呆呆傻傻的，就是反应吧特别慢，
0: 明白，
1: 给多少饭他就吃多少，这衣服上吧蹭的全都是菜油，哎呀这个汤啊啥的搞得脏死了，有好几回吧有尿意了都忘了去上厕所，直接都尿裤子里了，
0: 呵，哎呦，
1: 哎，幸亏吧我之前啊留了咱们发放的那个衣物消毒液吧，
0: 啊，有这个，
1: 把这个油渍啊、尿渍啥的都洗干净，衣服上吧、也没留下什么异味吧，就那个也省了几套衣服。
0: 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我们这个衣物消毒液啊，我告诉你，那可是医院啊用的消杀的产品啊，洗个床单啊，洗个病号服啊，我告诉你，人医院同款的，杀菌呢、是吧？消毒啊，效果特别好啊。
1: 对对对，哎，梁老师啊，不瞒您说啊，我跟我老伴呢也是半路夫妻，就是搭伙过日子，就是快20年了吧。我儿子呢知道这个事后吧，就劝我说，他说老妈现在都这样了，这万一这将来要躺在床上的话，你还得伺候他一辈子吗？
0: 哎呦，
1: 哎，他说趁着现在吧，还算就是。不算太老吧，赶紧走吧。
0: 呵，哎呦，
1: 梁老师啊，你说我这心里啊也挺难受的，是吧？就是当初吧，我带着孩子，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是他接纳了我们。
0: 对呀、
1: 现在他倒下了，你说我怎么能够当那个白眼狼呢？说走就走呢，你说是吧？
0: 对，不应该。我觉得人呢、这个都得讲究这个情谊在那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这种想法我特别赞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针对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我刚才解释了，他的问题核心所在就是他大脑缺少这种神经递质。咱们把这个大脑当中缺乏的神经递质给他补上不就可以了吗？对吧？把这个漏电的神经重新给他保护起来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在国外，尤其是在德国，人家临床上早已经有这样的方法了，而且这种方法已经使用快10年的时间了，就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啊。我告诉你它叫啥啊，它叫阿拉法 GPC， 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把这个阿拉法 GPC 称作什么呢，叫脑活素，你听这个名字啊。
1: 哦，脑活素啊。
0: 对，你看这个名字，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啥呢，就是通过外源性的高效的提升我们大脑内的神经递质的含量啊，就是换句话说，当我们人的大脑当中神经递质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它就能够重新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神经了，那就能够有效的阻止这个脱髓鞘或者是脑白质变性这种继续的恶化了啊。就像你老伴儿现在不是出现什么眼花、耳鸣、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是吧？反应迟钝这些情况吗？对吧？我告诉你，还没到那种不可逆的那种地步呢。你要是把这个脑活素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都可能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改善啊！
1: 哦，真有这么好的东西？
0: 当然了，这个国外早就有了，而且研究证实，长期的补充这种神经递质脑活素，增加你的我们这个脑容量，你看看，能够显著的延缓我们脑部疾病的发展，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也大大的减轻了这个患者家人的护理的负担。

0: 是吧？就像你老伴儿这才刚发现，情况我告诉你还是比较轻的呢，是吧？还没到那一步呢。如果现在真能够把脑活素用上的话，把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啊，都有机会不用去提前退休，还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所以说你儿子那个想法有点太早了。
1: 哦，可不是嘛。
0: 嗯，
1: 不过呢，就是我在国外我也没亲戚啊。
0: 嗯，
1: 我上哪里我去买这德国原装的好东西啊？
0: 嗯，
1: 梁老师啊，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老爸吧这辈子啊也不容易，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家啊也不能散啊。
0: 我明白明白啊，这个你别着急，就你这个情况啊，
1: 哎，
0: 我也挺理解的，是吧？这样吧，这个事儿呢我会帮你想办法，是不是？看看能不能，
1: 哎，
0: 我单独给你这个带过来一部分这个脑活素啊，让你先用上，是吧？但是你要说是单独从德国这种代购的话吧，这个费用可能有点贵啊，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好不啊？
1: 哎呀，好嘞好嘞，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有您这句话呢，我这心里啊都亮堂多了，也有个盼头了。
0: 嗯，
1: 那我可就天天守着收音机等你的好消息了。我
0: 可以，没问题啊，这个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
0: 好不啊？
1: 好，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哎，好，再见啊。
1: 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1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

0: 体质好。
1: 这个老师讲的不错。
0: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3: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4: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6: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7: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6: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7: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6: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7: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6: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7: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6: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7: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6: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7: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6: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7: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6: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老师，
9: 哎，
10: 昨天晚上啊，我刷到了一个小视频，
9: 哦，
10: 这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9: 啊，小视频，
10: 嗯，特别搞笑，
9: 然后乐的这个眼泪都出来了。
10: 我给你讲讲啊，
9: 啊，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10: 有一个我小哥
9: 啊，
10: 他在网上啊，就看见有一款印度的特色产品，
9: 印度的，
10: 对，销量还挺高
9: 啊，
10: 世界各地都有订单，
9: 嗯。
10: 甚至说都能卖到脱销的程度
9: 啊，那挺好啊。
10: 这小哥挺好奇，自己也买了一盒
9: 啊，自己下单了，
10: 嗯哼，
9: 啊，买了一盒，
10: 嗯哼，
9: 印度的产品，
10: 嗯，
9: 这个别说，我都好奇，这买的什么呀？这是
10: 印度特产牛粪饼。
9: 牛粪饼？
10: 对，就这小哥等着牛粪饼一到，迫不及待的就给吃了。
9: 印度的牛粪饼他给吃了
10: 他就想尝尝啥味儿嘛。
9: 哎呦，
10: 吃完之后就开始拉呀，拉的腿都软了，他说他自己差点没住在厕所里。他给商家一个差评，特别生气，留言说这个饼它的味道简直就是离谱，有一股草裹着泥巴的味道。
9: 啊，
10: 我建议以后做饼的时候能不能讲点卫生，
9: 啊，
10: 再增加点饼的脆度
9: 啊，再增加点这个饼的味道和脆度口感。哎呦，就能把这个牛粪饼当成真的那个饼来吃。哎呦，小哥也是个人才，
10: 是吧？
9: 啊，
10: 关键他这个评论一出啊，
9: 嗯，
10: 印度朋友啊他们也笑疯。

0: 成燃料给它点燃了，烧的时间长温度还高啊。然后再有呢，这个牛粪饼啊就平时还能够驱蚊子，
1: 嗯，
0: 点完了以后呢蚊子它就少了，或者净化空气用。包括在印度我知道你像举行什么重要的仪式啊，就点那个牛粪饼，
1: 嗯，
0: 当那什么呢，香薰用，
1: 嗯，
0: 那不是吃的，是吧，
1: 嗯，
0: 真的啊，就是净是你说这个事儿，古今中外敢张嘴把那个牛粪饼当食品吃的
1: 就他，
0: 嗯，
1: 其实要不是因为往生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就其他国家的朋友就包括净食，我第一眼看到也不知道是牛粪饼是干嘛的，
0: 就一听这个名字是吧，不知道是干嘛的，
1: 嗯，就像老婆饼，
0: 哎，对，
1: 以为是吃的呢，
0: 都以为是食品呢，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人呢，咱们放眼看世界啊，
1: 嗯，
0: 多提高自己的认知，别把自己囚禁在一个自己那个小天地里。
1: 嗯，
0: 咱们平时真应该提升自己的眼界。那么前几年吧，前几年不流行那句话说的多好啊，就世界那么大，
1: 我要去看看。
0: 咱们要去看看，是吧？
1: 嗯，
0: 世界各地，我告诉你，净食每天都在发生超出我们认知之外的事儿。
1: 嗯。
0: 啊，尤其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医学界的这个科研的创新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啊，特别快啊，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
1: 嗯，
0: 只是我们自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而且净食你能想象得到吗？现在我告诉你啊，就连小狗都能当医生了。
1: 小狗？
0: 哎，小狗医生已经上岗了，给人看病了，你知道这事儿不？
1: 就平时我们见到的小狗
0: 啊。对啊，养的那个宠物小狗
1: 啊，警犬我们知道能搜救，查一些违禁品。
0: 嗯，
1: 小狗当医生给人看病，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那中医望闻问切，
0: 哎，
1: 西医看片子，
0: 嗯，
1: 他也看不懂啊，那怎么看病啊？
0: 呵，嗯，我告诉你啊，小狗当医生，他能够早于 CT 这样的影像检查。
1: 哦，
0: 我告诉你，真是这样啊，他能够提早的判断出一个人他是否有帕金森综合症。
1: 那这也太神了吧，他怎么判断的呀？
0: 想象不到吧？
1: 我想不到。
0: 这是咱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牵头做的一项临床的研究。
1: 嗯，
0: 研究发现什么呢啊，就是帕金森患者他在出现明显的运动障碍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在发病之前的头几年，他的皮肤分泌的油脂他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哎，你看看，特别是啊这样的人，他在头两年他这个皮脂腺嘛分泌的一些成分会和咱们正常人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1: 嗯，
0: 而且这个成分的一变啊，它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气味。
1: 嗯，
0: 这种特殊气味我们人是闻不出来的，
1: 小狗可以，
0: 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就能够用嗅觉闻出这种特殊的味道来。而且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人家做的这个研究啊，小狗用这个嗅觉闻出这个味道啊，它这个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
1: 那是小狗医生还挺有两下子呢。
0: 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早期的就能够判断这个人是不得帕金森了。
1: 嗯，
0: 你看看，咱们谁能想象到？
1: 嗯，
0: 而且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医学的发展它这个速度实际上早已超出我们正常人常规的认知范围了。
1: 嗯，
0: 是吧，要我怎么说，小狗医生能够闻出帕金森，咱们如果没有这个切实的案例和这个结论出来，你说我们谁能想象到？
1: 嗯，
0: 而且这个实验现在在中南大学那边人家还在继续的深入的研究呢。
1: 嗯，
0: 是吧，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就已经用在临床上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界还只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阶段的话，
1: 太短浅了，
0: 那我们很可能就是错过了真正的前沿的有效的健康保障手段。
1: 哇，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嘛，
0: 啊，
1: 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新的知识，尤其是全球各地的前沿医学消息。
0: 没错，
1: 关键能让大家用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啊，让您呢在健康方面的眼界提高了，同时在好的健康品上也是可以和世界同步的嘛。
0: 对，
1: 刚才老师您说帕金森，我突然间脑海里出现一个人儿，就是我大学打饭的那个食堂阿姨
0: 啊。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那个食堂阿姨她有帕金森的？
1: 不，她有没有我不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发现每次给我盛肉菜的

0: 时候，他那个手就抖，就好不容易盛上来的几块肉，他都得给我抖下去。
1: 哎，就看着这一咬，哎呦，挺多的肉，
0: 抖抖抖抖抖，
1: 一抖就没啥了，
0: 对，
1: 是不是？哎呦，你看看，食堂阿姨手抖啊，那不是帕金森，那是职业习惯，
0: 是
1: 是吧？他那个手抖，
0: 故意的，
1: 可能是故意的，
0: 嗯
1: 啊，他不抖下去，二两肉成本也高啊，
0: 嗯，
1: 是吧？老板不找他麻烦吗？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帕金森的患者，咱不开玩笑，他这个手抖是他自己完全控制不了的。
0: 嗯，
1: 啊，就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控制不了呢？实际上跟他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
1: 而且他这个手抖这个事儿啊，我记得我以前我还解决过一起这个家庭矛盾的事儿呢。
0: 什么矛盾啊？
1: 就当时吧。在我们医院有一位这个老爷子，男同志，然后他跟他儿子呢，儿媳妇呢，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走廊啊，就吵起来了。
0: 嗯，
1: 然后我说我得问问呢，要不然的话影响其他的患者呀。
0: 对呀，
1: 咱们知道医院得肃静啊，是不是？我就上前问问，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在医院里吵起来了？
0: 嗯，
1: 原来这老爷子啊，刚从农村来到市里面，就到他儿子家里住。
0: 嗯。
1: 就是咱说那个老年人和那个年轻人生活习惯能一样吗？
0: 肯定不一样。
1: 而且人家在农村住一辈子了，
0: 嗯，
1: 然后在城市里生活，他肯定是这个难免有生活习惯不同的地方。他就是跟儿媳妇因为吃饭夹菜的事儿闹了很大的矛盾。
0: 那是因为儿子儿媳妇不理解老人找茬了？
1: 哎，还真不是找茬。他儿媳妇啊，其实也是一个挺明白事理的人。
0: 嗯。
1: 老人从农村来了，啊，人家儿媳妇为了表示欢迎，特意的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0: 嗯，
1: 这不挺孝顺的吗？
0: 嗯，
1: 然后做好了之后让谁呢？让老人家先吃，
0: 嗯，
1: 然后呢，这老爷子呢也不知道是紧张啊还是怎么回事，这筷子拿在手里头啊就开始抖，
0: 嗯，
1: 在这盘子里夹这个菜夹那么一下，他就夹不上来。然后他不做了一条鱼吗？
0: 嗯，
1: 咱们知道那鱼是整个一条啊，他这个筷子夹在鱼上啊，就不停的抖，不停的抖。你说这个鱼是不就直接就碎掉了？
0: 嗯，
1: 就这老爷子他这个抖的这双筷子，在哪一盘子菜里的那么一夹，还没等放到嘴里头，掉了满桌子都是。
0: 嗯，
1: 啊，反正儿媳妇的一片好心，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就让这老头用筷子整个豁弄个遍。
0: 嗯，
1: 那你说儿媳妇他是不是都就有意见了？说这怎么回事啊？这老爷子怎么嫌弃他呀？还怎么回事？
0: 嗯，因为是第一天嘛，
1: 对，
0: 刚来，可能以前没有生活在一起，儿媳妇觉得你自己不吃，你别影响别人，是不是？
1: 对，肯定就造成误会了。其实儿媳妇呢也觉得这到底什么意思，就弄不明白嘛。然后就跟他爱人说，
0: 嗯，
1: 这儿子啊就替他父亲解释呗，
0: 嗯，
1: 说可能我爸呀他老了，啊，手脚不利索。那肯定不是故意的。那最后呢，这儿媳妇儿觉得那肯定是不故意的呗。那不故意的话，那手抖不是事儿啊，
0: 嗯，
1: 对吧？咱们得到医院检查检查呀。有病的话咱就治呗，
0: 嗯，
1: 没病那不就更好吗？
0: 对呀。
1: 然后呢，儿子儿媳妇儿说啥带着老头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在我们医院就开始吵吵起来了。吵吵什么呢？光是手抖的问题，这儿子儿媳妇儿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该挂哪一科，
0: 嗯。
1: 完，老头呢还说自己没问题，在农村这一辈子了就这样，是吧？还不配合，然后这不在走廊里就吵吵起来了。然后我一问，我说那老爷子这个事儿啊，别瞎挂了，赶快挂那个神经内科去看一看。
0: 那后来呢？
1: 我后来就查呗，查完了，老人手抖，不是岁数大了，而是真有病。
0: 你看
1: 啥病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帕金森综合症早期的表现。
0: 就他这个手抖，他控制不了。
1: 无意识的，
0: 嗯，
1: 是吧？控制不了的，是大脑当中这个神经递质已经减少到缺乏到一定程度了，它的一个自然表现。
0: 嗯，
1: 就是神经递质，一是影响我们的脑神经的，
0: 嗯，
1: 另外它是能够传导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的。
0: 嗯，
1: 那神经递质少了，我们大脑神经信号是不是就传不过来了？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在临床上这种现象，我们叫什么呢？叫异常性放电。
0: 嗯。
1: 异常性放电，那手就开始抖，控制不住。
0: 嗯，
1: 而且我们在医学上哈，也把这种震颤称之为叫静止性震颤。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人越是安静的时候，

0: 他越抖得厉害。
1: 嗯，
0: 自己控制不住在那儿抖。你要是干活活动的时候
1: 还能好点，
0: 还能好点，还不一定抖。
1: 嗯，
0: 那这种叫什么，就是帕金森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往往也是这个最早被很多人误解的地方，以为是岁数大的一种表现呢，其实不是。
1: 嗯，你看，要不怎么说有问题，咱就得上医院去检查。
0: 哎，对，
1: 这检查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对呀，
1: 要不然儿媳妇儿误会老爷子，你故意找茬，那不就家庭矛盾加深了吗？
0: 对呀，你看老人夹菜发抖这个事儿，是不是很多家里头也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但是抖掉的不仅仅是这个饭菜，有的时候就这么抖啊，他抖掉的是亲情和信任的。
1: 是，
0: 然后。患者自己其实也非常痛苦，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呀，他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不该抖，但是身体就不听使唤，他就控制不住。
1: 是
0: 啊，你说这种无力感还有羞耻感，我告诉你，其他人外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1: 你理解不了哈。
0: 对，还有什么呢？你看过马路的时候，你看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经常看见有些老人，哎，过马路的时候不紧不慢的，迈着小碎步。在那过马路，那有的时候年轻人不知道啊，那司机着急呀，
1: 摁喇叭，
0: 对，后面都堵了一排车了，你就快点不行吗？还有人说的不敢轻易摁喇叭呢，声音一大了，老年人可能就该碰瓷儿了。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哎，我上次有一次开车还真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我在第一排嘛，有个大妈，她就是在人行横道上走了3分钟，她还没走过去。
0: 你看。
1: 我就下车，我就把他给扶过去了。
0: 哎呦，
1: 那老人走的还不稳呢、就总是有一种踉跄要摔倒的感觉。我给他扶过去之后呢，我就赶紧回来开车呀。
0: 你胆儿还挺大。
1: 哎，真的有个司机大哥的哥嘛，他说你还敢扶他，别怕碰瓷儿啊。
0: 但是这一点啊，我觉得该扶还是要扶的，是不是？碰瓷儿那种啊，是极个别的现象，不要以点带面了，是不是？这个世界上记住还是好人多。是吧？
1: 对，
0: 而且竟使你这种，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人好事儿。其实我告诉你啊，就很多老年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具有早期的帕金森的表现的话，他就会出现什么？看似不紧不慢，实际上他心里头比谁都着急。他越想快走，越控制不了。
1: 是吧？还踉跄呢，容易摔倒呢。
0: 你知道这种情况我们临床叫啥吗？叫慌张步态。慌慌张张那种步态还走不快。
1: 对对对。
0: 其实是老人想故意在那磨蹭吗？不是，更不是大家伙想的，他是不是想碰瓷儿啊？没有那个思想，他想走快，他也走不快。
1: 对，
0: 因为他那个大脑发出的指令，根本传导不到他的肌肉和四肢那儿，信号就断了啊。所以说他在执行起来特别的困难。他全身的肌肉都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当中。关节活动起来，就像。掰那么一个生锈的扳手一样，你想想他能快得了吗？
1: 对，
0: 那这种感受我告诉你，心理和他的四肢是不协调的，那你想一想患者本身得多痛苦。而且走路步态不稳，其实是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而且控制不住的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容易摔倒？
1: 是呢。
0: 对，
1: 关键是你一跤摔下去，轻则头破血流，重则那就得骨折呀。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外面看到这样的老人，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和理解，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别催促。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老年人的摔倒，他是没有自己防范的一种摔倒。就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如果摔倒的时候，我们有个下意识的动作，或者是自我的一种本能的保护。但是老年人尤其是帕金森综合症，他摔倒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防范，
1: 是，
0: 所以说容易骨折，包括如果说大脑头部着地的话，哎呦，那就是大问题了。
1: 是呢，
0: 所以说竟是你说的理解这个词儿太到位了，就是咱们遇到事情啊，先不要着急下这个结论，多了解了解背后的情况，咱们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了。啊，也会避免很多的误会。
1: 是的，
0: 我记得那不前不久不有一个新闻吗，就说有个女孩上公交车以后啊，就发现旁边坐的一个老人嘛，是吧，说这个老人一直歪着脖子直勾勾的盯着她看，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然后这个就误会了嘛，这个女孩说以为遇见一个老色狼了呢，是吧，然后就果断的报警了，后来警察来了一了解，发现人家老人其实是看外面那个站牌呢，是吧，他怕坐过站了， 所以说得。

0: 目不转睛的盯着呗，那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不是盯着这女孩儿，是啥呀？帕金森。
1: 哦，
0: 这老人就是帕金森综合症的。
1: 他的这个状态，眼珠不转，他也是帕金森。
0: 对呀、
1: 啊，也有关。
0: 帕金森呢、啊，这样的患者啊，他到最后啊，就是神经递质缺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整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尤其是给我们肌肉传导信号的功能，就慢慢的全都丧失了。
1: 嗯，
0: 你看，控制我们的眼球的转动和眨眼睛，是不是也是靠肌肉来控制？
1: 嗯。
0: 那结果呢，这种神经递质大量缺乏之后，就导致什么，眼球上下的运动这个肌肉它就受限了。
1: 嗯，
0: 但是往往是啥呢，上下运动受限，左右运动可能还好一点，它是一步一步的、
1: 哦、
0: 到最后上下运动都受限了，那这个人就帕金森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公交车上这老人啊，他不是想盯着谁看是吧，这么大岁数了，而他想转动眼球上下打量一下，他很困难啊，只能僵硬的直勾勾的朝一个方向看，这样的话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是不礼貌的一种凝视，但是实际上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出现的一些怪异的行为，咱们多理解理解、
1: 嗯、
0: 可能背后是这个疾病所导致的。
1: 还真是哈，
0: 是不是
1: 我们年轻人呢，这应该多关心一下家里面的老人。
0: 对，
1: 就看一看是不是也有刚才老师说到的手抖啊、慌张步态呀、眼球运动障碍这些症状。
0: 对，
1: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症状不是老了，而是病了。
0: 嗯，
1: 我们就得去重视它。
0: 说的对。
1: 嗯
0: 啊，尤其是有三类人我们多注意。
1: 嗯，
0: 因为这三类人呢都是帕金森的预备队的成员。
1: 嗯，
0: 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吃药的人啊，像常年的服用胃动力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甲氧氯普胺啊，常吃这样的药物得注意了。还有什么呢，常年吃降压药，尤其是利血平的。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吃了几年之后，哎，发现手就开始抖了，走路开始有这种慌张步态了，变慢了、
1: 嗯，
0: 然后记忆力开始变差了，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引起重视，很有可能这叫什么，这叫药源性帕金森综合症。
1: 药源性。
0: 对，
1: 长期吃这些西药容易破坏神经，
0: 哎，
1: 然后引起帕金森。
0: 对，它会导致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
1: 哦，
0: 啊，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就是多次发生脑血栓或者是脑梗的患者。
1: 嗯，
0: 就每次吧都发作，但是好在什么呢，没有大毛病。
1: 嗯，
0: 但是都是腔隙性小的这种堵塞。
1: 嗯，
0: 咱们千万别把这种小的血管堵塞不当回事，千万不要这样。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多次发生这种小的毛细血管堵塞脑血栓的这样的患者啊，过不了几年你就会发现他这个症状是越来越明显。
1: 哦，
0: 为啥，因为毛细血管经常的堵塞会破坏我们大脑当中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
1: 嗯，
0: 为什么它专门破坏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呢，因为它直接导致的控制我们运动的神经通路当中的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
1: 哦，
0: 那就帕金森就容易形成了。这叫啥，这叫血管性帕金森，在我们临床上有专门这个分类。
1: 那你说有的人出现脑血栓脑梗后遗症，
0: 嗯，
1: 喝点汤手抖的根本就喝不进嘴儿，
0: 嗯，
1: 容易摔跤，
0: 嗯，
1: 其实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没错，就是脑血栓的后遗症的患者嘛、
1: 嗯、
0: 第二类。第三类是啥呢，就是曾经出现过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患者。
1: 哦，
0: 啊，很多人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一氧化碳都中毒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农村现在少了，原来都烧那个柴火，
1: 嗯，烧炕烧火，
0: 哎，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虽然我们感觉到哎呀我没有什么呀，就是头迷糊一下啊，结果很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会导致帕金森。
1: 嗯，
0: 因为一氧化碳它直接毒害的同样是我们的神经系统。
1: 嗯，
0: 导致我们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你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实际上你脑神经已经被破坏了。
1: 明白。
0: 神经递质已经被消耗了。
1: 嗯，
0: 为啥你看农村人手抖啊行动迟缓这样的患者比例要比我们这个城市人要多呢？
1: 嗯，
0: 这个农村烧柴火以前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1: 嗯，
0: 所以说还得多给老年人一些宽容和理解，这是必然的。有时候他们所谓的一些 让人不理解的一些行为。

0: 我告诉你，就是真的是疾病造成的，身不由己，谁愿意自己变成那样呢？
1: 是呢，其实老师，您说帕金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帕金森这种病啊，我之前讲过，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啊，它不是一个连着一个的，而是每个神经之间呢，它有一个通信员。上一个神经发出的指令，通过这个通信员传给下一个神经。那么这个通信员是什么？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神经递质。那么当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了，这个通信员就没了，信号是不是传不过去了？那你传不过去的话，我们整个大脑的思维，包括这个所主导的这个运动，就开始乱套了。那人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手抖、迈小碎步、走路不稳这些表现。其实这就是帕金森背后非常根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
1: 这就是大脑的神经发出的指令乱套了。
0: 对。
1: 人的动作它受限了，它
0: 控制
1: 就
0: 不了。
1: 不稳了，
0: 对，
1: 也变慢了。
0: 没错。
1: 其实呢，就是神经递质啊，它这个通信员它少了，它话它也传不明白，它造成的，
0: 对对对，
1: 全乱了。
0: 对，这叫像什么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家里头都有那个电线，电线就好比是神经，里面那个电流就是我说的神经递质。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你这个电线里的电流它就稳定，就充足。对吧？你用多大功率的这个电器都没问题。但是里面这个电流电压不稳，神经递质缺少的时候，那你这个电线别看它连的挺好的，它里面这个电压不稳的话，一开灯一关灯，你这个灯泡有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那这个状态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帕金森手抖的状态呀？
1: 对呀，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神经递质它这个通信源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当然了。而且之前我也讲过，神经递质不光是传导的作用，就传递信号的作用，它对我们大脑的白质区，也就是我们脑细胞，还有更为重要的濡养的作用。我们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大核桃一样，你把这核桃砸开了之后，外面是有层灰色的、皱皱巴巴的那个皮儿吧？那就相当于我们大脑表层的这个脑灰质。它负责高级的思维，里面那个核桃仁儿。你把那核桃仁掰开的时候，白色的，好了，就相当于我们大脑深层的物质，叫脑白质。这里面密密麻麻的、纵横交错的，就是我们人的神经网络。那么，在这个脑白质填补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空隙当中，就是充斥着大量的、丰富的神经递质。那你神经递质如果减少了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脑白质就没有神经递质的濡养了？那这样的话，就像核桃一样，放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风干了？
1: 对，
0: 它就抽巴了，我们这个神经元就慢慢萎缩了，脑白质就然后也跟着抽巴了，
1: 就水水嫩嫩的白豆腐变成了豆腐干儿了，
0: 抽巴了。脑白质一变性，那这里面聚集的神经元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大量的丢失。那我们的大脑整个体积就变小了，就萎缩了呗，抽肉了呗。然后这个时候信号传递就更加的费劲儿了，恶性循环了。所以说，本来我们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它是一条信息畅通的一个高速公路。那信号啊，一秒钟就能够传好几个来回。但是神经递质少了，相当于高速公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三步一个坎儿，五步一个坑。那你这信号传下去，不仅费劲儿，还费时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行动能力，都靠这个神经网络控制的。那你说你一个问题，比如说动作。思维能不缓慢吗？
1: 就是不仅动作变慢了，大脑逻辑思维它也受影响。
0: 对，
1: 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呆呆傻傻吗？
0: 没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1: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0: 对，
1: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0: 传不出去，
1: 或者你传的不准，
0: 对，
1: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 它必然就少了，
0: 这是必然的。
1: 那它一少，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0: 哎，
1: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
0: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实际上肉眼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这类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我们深层次的研究发现明显的缺少什么神经递质的含量。
1: 嗯，
0: 啊，这部分人你看他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少了40%到60%。
1: 嚯，
0: 尤其是哈掌管我们记忆力的，
1: 嗯，
0: 传导脑信号的这关键的神经递质缺的就更严重。
1: 嗯，
0: 而且还有数据明显的显示35岁左右的健康人，你就会发现神经递质的水平差不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1.5到2倍。
1: 哦，
0: 就是35岁的人神经递质
1: 很旺盛，
0: 很旺盛，到65岁的话都减少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神经递质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我们大脑它活不活跃，萎不萎缩，有没有劲儿干活。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
0: 而且帕金森还有个更可怕的地方，它是一个慢性持续性发展的疾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一旦我们得上了它就会一直持续的发展和严重下去。
1: 嗯，
0: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你看有的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期了，整个身体行动能力都没有了，
1: 是是挺崩溃呀。
0: 对，伴随着脑白质整个的都变性了，人的智力也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痴呆捏傻，生活不能自理，只能靠人伺候。
1: 但您说那都这样了，到时候怎么治呢？
0: 嗯，
1: 哎，不是有药吗？还有那种在脑袋里装上起搏器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0: 哎，
1: 我好像在新闻里见过吧。
0: 你说的用药和这个脑起搏器啊，我告诉你啊，都有各自非常大的局限性。
1: 哦，
0: 你先说吃药啊，帕金森的患者最常用的叫左旋多巴。
1: 嗯，
0: 那它是一种替代品。
1: 嗯，
0: 啊，进入大脑之后呢转化成我们人需要的多巴胺。
1: 嗯，
0: 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递质，明白了吧？
1: 嗯，
0: 是我们人正常能够分泌的，相当于给我们大脑空投的一个通信员。
1: 嗯，
0: 在疾病早期的时候效果还可以，立竿见影。
1: 嗯，那不挺好吗？解决问题了。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怕时间长。
1: 嗯，
0: 因为我说了帕金森综合症一旦得上了就会越来越恶化嘛。
1: 嗯，
0: 是吧？
1: 越来越重。
0: 对，但是左旋多巴胺这种外源性的用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身体就出现耐药性，因为它是一个外源性的左旋多巴胺，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形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个外界的物质，我们人体一定有耐药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药物它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嗯，
0: 然后呢怎么办？剂量就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啊，甚至等这个药劲一过去了，症状马上会反弹，比之前更难受。
1: 那脑起搏器呢？
0: 脑起搏器啊，就相当于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装一个电极，持续的给你放电。
1: 嗯，
0: 用电信号去干扰或者是覆盖啊，就那些混乱的这个脑神经信号。
1: 嗯，
0: 相当于是什么呢？强行的用电信号来给它传导过去，就是看似能够绕开了缺乏脑神经递质的这个问题。
1: 那不挺高科技的吗？
0: 是高科技，但是问题是相当相当大的。
1: 哦，
0: 首先啊，咱就说你按这个脑起搏器，你得做开颅手术，这风险特别大。
1: 啊，是啊，
0: 费用特别高，一套下来得40-50万，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承受得起的。
1: 嗯，
0: 再有我告诉你，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它不是对所有人啊都有效果的，你得分人。
1: 嗯，
0: 一小部分人才行，大多数的人都不适合这种治疗方案。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啥呢？它同样没有解决我们自身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的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啊，看似绕过去了，但是别的功能你没绕过去。
1: 嗯，
0: 而且术后我告诉你需要不断的调试参数，那非常麻烦，你安进去容易，想拿出来的就费劲了。
1: 那梁老师您啊，了解国内外的前沿医学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那这方面国外它就没有什么创新的方法吗？不能卡在这儿没辙呀。
0: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咱们不要小瞧现在医疗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1: 嗯，
0: 其实啊，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全世界的医疗界创新的方法，我告诉你层出不穷。
1: 嗯，
0: 而且目前来讲 确实有那么一个好的方法。
1: 嗯，
0: 而且就这个产品已经完全的研发成功了。
1: 嗯，
0: 已经用在临床上了，而且还特别有戏剧性，你知道吗？
1: 嗯，
0: 怎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一讲。德国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的？
1: 嗯，
0: 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1: 那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他就在柏林，叫夏里特医学中心。这个医学中心我告诉你它什么地位啊，相当于德国的哈佛，而且它在整个欧洲也是最大的医学院之一。
1: 嗯，
0: 它的研发力度和这个人员啊，那都是全欧洲顶尖的，它具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啊！我说的是德国的哈佛，一点都不夸张吧，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夏里特医学中心出过很多诺贝尔得奖主，
1: 那厉害呀，
0: 你看看，而且他的这个科研和临床水平常年位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1: 嗯，
0: 特别厉害。而且就在这家顶级的医学中心当中，有一位是专门研究帕金森综合症的老教授，
1: 嗯，科学家，
0: 哎，他叫穆勒。
1: 嗯，
0: 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就专门研究什么帕金森。
1: 嗯，
0: 啊，成就斐然，还曾经被认为是诺贝尔奖最佳热门的人选。
1: 那最后他获奖了吗？
0: 就穆勒教授是吧？
1: 啊，
0: 还获奖吗？根本就没有。
1: 怎么呢？
0: 不是他研究的成果不行，而是在穆勒教授研究的最关键的时期，是吧？特别可笑，本人就不幸的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了。
1: 哦，
0: 你看他研究帕金森的，结果自己得这个病了。而且他这个病情啊，严重到什么啊？已经影响到他的记忆力了，和他那种精细的操作能力了。
1: 嗯，
0: 几乎让他没办法继续从事他心爱的科研工作。
1: 那这个太可悲了，太讽刺了。
0: 对呀，啊，
1: 研究帕金森的专家自己最后也得了很严重的帕金森。
0: 所以说，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
1: 是呢，
0: 是吧？但是科学的精神，你记住了啊，是永不言弃的。
1: 嗯。
0: 就我们从事这个医学的科研工作者，记住了，一定要有这种精神，要不然他干不了这个活。
1: 还有信念。
0: 对，穆勒教授虽然自己被确诊帕金森了，但是他没有倒下。
1: 嗯，
0: 他一方面积极的治疗，另一方面他的团队在他的指导下争分夺秒的攻坚克难。
1: 嗯，
0: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得了帕金森也是一件好事
1: 儿，哦，
0: 因为他能够切身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和帕金森这种疾病。
1: 更了解，
0: 你说多乐观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最终他们成功的研发出一套全新的帕金森综合症的干预方案。
1: 嗯，
0: 核心目标也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有效。什么呀？就是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就是什么少就补什么呗，
0: 来的最直接，缺啥补啥，
1: 哦，明白。
0: 而且它不像现在的药物那种是外源性的补充，而是叫什么内源性的补充。
1: 嗯，
0: 让我们人体自己合成更多的神经递质出来。
1: 嗯，
0: 你说这个厉害吧。
1: 嗯，
0: 它就没有这个依赖性了，而且没有这个抵抗性耐药性了。
1: 明白。
0: 而且令人振奋的是什么呢？穆勒教授作为首批志愿者参与了他自己的临床实验。
1: 他自己亲自参加了。
0: 哎，对，
1: 那等于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了。
0: 你看看，而且他们的临床效果特别好。
1: 嗯，
0: 穆勒教授的病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控制。
1: 嗯，
0: 认知功能恢复了，手抖啊、动作迟缓的这些症状大大的减轻。
1: 嗯，
0: 所以说他自己不仅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甚至能够重新回到科研一线了。
1: 嗯，
0: 啊，继续带领他的团队深化研究。
1: 哇，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治好了自己。
0: 对，
1: 然后又回去继续研究。这太励志了，
0: 太励志了吧？
1: 对呀，
0: 这不仅仅是励志啊，这更是科学的力量。
1: 嗯，科学家的伟大。
0: 对，而且这项成果10年前就已经在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临床一线应用了。
1: 嗯，
0: 啊，当药物去使用了。
1: 嗯，
0: 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1: 哦，
0: 它也标志着帕金森综合症的治疗从治标真正的迈向了治本。
1: 嗯，是呢，梁老师，你看我们从印度的牛粪饼的一个国际笑话啊，再谈到了小狗医生他去闻味儿来识别帕金森，
0: 哎，
1: 又谈到了呢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他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0: 嗯，
1: 这一路聊下来我们也是收获很多的。
0: 嗯，
1: 就像您开头讲到的，眼界 决定了你的健康。
0: 对，
1: 这太对了。如果说我们的眼界只停留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儿上，就认为哎呀，我手抖是我老了，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嗯，
1: 认为帕金森就只能说吃药来缓解，装个起搏器，
0: 嗯，
1: 那我们真的是错过了世界上那么多前沿有效的健康知识和手段了。
0: 对，
1: 我们如果说健康眼界不够的话，真可能就耽误了自己和亲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了。
0: 说得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你看为什么愿意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哦，咱们过得难，得病得得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
1: 嗯，
0: 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儿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儿希望，敢给大家伙儿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给大家伙儿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哪个听过？
1: 嗯，
0: 没听过吧？
1: 是的，没有接触过。
0: 是是，对呀，啊，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就
1: 没
0: 有。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顶尖的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因为世界每天都在飞速的发展。
1: 对呀。
0: 医学的进步更是日新月异，就像让人闻风丧胆的这个帕金森综合症，我告诉你，早期小狗都能闻出来，以前我们知道吗？
1: 嗯，
0: 不知道吗？
1: 不
0: 是吧？
1: 没听过。
0: 哎，然后呢，到了晚期的时候，人家德国已经发展有那种从神经递质入手来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的全新方法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不打开的话，那你这些能够改变我们帕金森综合症健康轨迹的方法和信息，咱们怎么能够知道？
1: 对。
0: 是吧，那我们的健康结局又怎么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呢？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坚持收听健康全球购这档栏目，我们就像是您的眼睛和耳朵，每天为您搜寻筛选解读世界上各地的前沿靠谱的医学健康消息，还会为大家带来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高端健康产品和服务，让我们在健康的路上眼界与世界同步，选择与世界接轨。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

0: 送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你好，你好啊！
3: 嗯，
4: 我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3: 嗯，
4: 我这心里呀有个大疙瘩呀，
3: 嗯，
4: 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呀。
3: 哦，这个不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啊。
4: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呢是开公交车的。
3: 哦。
4: 本来呢还有一年啊就退休了。
3: 嗯。
4: 可最近这半年啊，这人啊就是不对劲。
3: 嗯。
4: 先前呢就是总是说眼花，
3: 眼花，
4: 而且呢耳朵里面嘛嗡嗡响，
3: 嗯，
4: 后来呢就连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
3: 哦，
4: 我们呢就一开始吧都以为他是就是年龄大了呀，是吧，也没有太往心里去。
3: 嗯，确实就是我们人呢到一定岁数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一些身体机能性的一些功能性的下降，这是一个上岁数的一个表现，确实很多人认为是岁数大了。
4: 对, 对,
3: 对, 对,
4: 对啊，但是呢前阵子下班收车回来的时候啊，
3: 嗯，
4: 突然之间呢手脚啊就不听使唤了。
3: 哎呦，
4: 他说就跟喝醉酒了似的
3: 啊，
4: 这个车吧直接就撞到了马路牙子上了。
3: 哎呦，那出意外了，这人没事吧？
4: 哎，放心啊，
3: 嗯，
4: 那回呢车上没有乘客，
3: 嗯，
4: 就他自个儿，
3: 嗯
4: 啊，这个头呢就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嘛磕了个大包。
3: 哎呀，
4: 可把我吓坏了，送到医院去一检查呢，就是头上的包啊是硬伤，
3: 嗯，
4: 说呢是养养就能好。
3: 对，
4: 可是啊这个头部吧，这个吸地一坐就查出大问题来了。
3: 哦，
4: 啊，说是这个脑白质变性。
3: 哦，
4: 还有什么脑髓鞘改变。哎，梁老师啊，你说这是啥意思呀？
3: 那叫脱髓鞘改变啊，我告诉你，
4: 哦，
3: 这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是里面充满着大量的神经的。这个神经啊就像一根一根电线一样。什么叫髓鞘呢？髓鞘啊就相当于是包裹在电线外头的那层绝缘皮儿一样。它是专门保护那个电线的。也让这个电线呢信号啊传导的快一点，传导的准一点。但是什么叫脱髓鞘呢？脱髓鞘就相当于是这个电线外面这个绝缘的这个橡胶皮儿，它老化了，它脱落了，明白了吧？
4: 哦，那不就得漏电了吗？
3: 啊，对呀，就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髓鞘一旦出现脱落了或者改变了的话，我们大脑神经信号传导就乱套了，我们临床叫异常性放电。出现什么像莫名其妙的眼花呀、耳鸣啊，是吧，说话不利索呀，哎，手脚不协调啊，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为什么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出现脱髓鞘这样的问题呢？我告诉你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是因为我们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大脑当中缺少一种叫神经递质的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啊，换句话说，只有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才能够濡养我们的脑神经。但是遗憾的是啥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我们人呢，一过了50岁之后啊，为啥你看记忆力会下降呢？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就开始大量的缺乏了。

0: 我们脑神经没有营养了，那慢慢的不就出问题了吗？是吧？
1: 哦，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吧，
0: 嗯，
1: 我好像是明白一点了，
0: 对吧？你看看，嗯，
1: 医生呢也给开了药，
0: 嗯，
1: 什么维生素 B 呀，
0: 嗯，
1: 还有什么改善脑代谢的呀，
0: 嗯，
1: 还有营养神经的呀，
0: 嗯，
1: 可是效果吧也不咋地呀，
0: 嗯，
1: 他现在呢在家休养，
0: 嗯，
1: 就是整个人吧都有点那个呆呆傻傻的，
0: 嗯，
1: 就是反应吧特别慢，
0: 明白，
1: 给多少饭他就吃多少，
0: 嗯。
1: 这衣服上吧蹭的全都是菜油，
0: 嗯，
1: 哎呀这个汤啊啥的搞得脏死了，
0: 嗯，
1: 有好几回吧有尿意了都忘了去上厕所，
0: 嗯，
1: 直接都尿裤子里了，
0: 呵，哎呦，
1: 哎，幸亏吧我之前啊留了咱们发放的那个衣物消毒液吧，
0: 啊，有这个，
1: 把这个油渍啊，嗯，啊尿渍啥的都洗干净，衣服上吧，
0: 嗯，
1: 也没留下什么异味吧，
0: 嗯，
1: 就那个也省了几套衣服。
0: 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我们这个衣物消毒液啊，我告诉你那可是医院啊用的消杀的产品啊，洗个床单啊洗个病号服啊，我告诉你人医院同款的杀菌呢，啊，是吧，消毒啊效果特别好啊。
1: 嗯嗯，对对对，
0: 嗯，
1: 哎梁老师啊不瞒您说啊，
0: 嗯
1: 我跟我老伴呢也是半路夫妻
0: 啊，哦，
1: 就是搭伙过日子就是快20年了吧，
0: 哦哦哦
1: 啊，我儿子呢知道这个事后吧就劝我说，
0: 嗯，
1: 他说老妈现在都这样了，这万一这将来要躺在床上的话，
0: 嗯，
1: 你还得伺候他一辈子吗？
0: 哎呦，
1: 哎，他说趁着现在吧还算就是不算太老吧，
0: 嗯，
1: 赶紧走吧，
0: 呵，哎呦，
1: 梁老师啊你说我这心里啊也挺难受的是吧，
0: 嗯
1: 就是当初吧我带着孩子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是他接纳了我们，
0: 对呀，
1: 啊，现在他倒下了，你说我怎么能够当那个白眼狼呢？
0: 嗯，
1: 说走就走呢，你说是吧？
0: 对，不应该。我觉得人呢，啊，这个都得讲究这个情谊在那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这种想法我特别赞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针对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我刚才解释了，嗯，他的问题核心所在。就是他大脑缺少这种神经递质，咱们把这个大脑当中缺乏的神经递质给他补上不就可以了吗？对吧？把这个漏电的神经重新给他保护起来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在国外，尤其是在德国，人家临床上早已经有这样的方法了，而且这种方法已经使用快10年的时间了，就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啊。我告诉你它叫啥啊，它叫阿拉法 GPC， 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把这个阿拉法 GPC 称作什么呢，叫脑活素，你听这个名字啊，
1: 哦，脑活素啊，
0: 对，你看这个名字，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啥呢，哦，就是通过外源性的高效的提升我们大脑内的神经递质的含量啊，就是换句话说，当我们人的大脑当中神经递质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它就能够重新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神经了，那就能够有效的阻止这个脱髓鞘或者是脑白质变性这种继续的恶化了啊！就像你老伴儿现在不是出现什么眼花、耳鸣、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是吧？反应迟钝这些情况吗？对吧？我告诉你，还没到那种不可逆的那种地步呢。你要是把这个脑活素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都可能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改善啊！
1: 哦，真有这么好的东西？
0: 当然了，这个国外早就有了，而且研究证实，长期的补充这种神经递质脑活素。增加你的我们这个脑容量，你看看，
1: 嗯，
0: 能够显著的延缓我们脑部疾病的发展，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也大大的减轻了这个患者家人的护理的负担，是吧？就像你老伴儿这才刚发现，
1: 嗯，
0: 情况我告诉你还是比较轻的呢，是吧？还没到那一步呢，
1: 嗯，
0: 如果现在真能够把脑活素用上的话，把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啊，
1: 哦，
0: 都有机会不用去提前退休，还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儿子那个想法有点太早了。
1: 哦，可不是嘛。
0: 嗯。
1: 不过呢，就是我在国外，我也没亲戚啊。
0: 嗯。
1: 我上哪里我去买这德国原装的好东西啊？
0: 嗯。
1: 梁老师啊，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老爸吧，这辈子啊也不容易。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家啊，也不能散啊。
0: 我明白，明白啊，这个你别着急。就你这个情况啊，
1: 哎，
0: 我也挺理解的，是吧？这样吧，这个事儿呢，我会帮你想办法，是不是？看看能不能，
1: 哎。
0: 我单独给你这个带过一部分。

0: 这个脑活素啊，让你先用上，是吧？
1: 嗯。
0: 但是你要说是单独从德国这种代购的话吧，这个费用可能有点贵啊，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好不啊？
1: 哎，好嘞好嘞，太好了，梁老师。
0: 嗯，
1: 有您这句话呢，我这心里啊都亮堂多了，也有个盼头了。
0: 嗯，
1: 那我可就天天守着收音机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可以，没问题啊，这个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吧。 好不啊？
1: 好，谢谢，太感谢您了。
0: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9: 全球
1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

0: 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3: 哎，
4: 昨天晚上啊，我刷到了一个小视频，
3: 哦，
4: 这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3: 啊，小视频，
4: 嗯，特别搞笑，
3: 然后乐的这个眼泪都出来了。
4: 我给你讲讲啊，
3: 啊，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4: 有一个我小哥
3: 啊，
4: 他在网上啊，就看见有一款印度的特色产品，
3: 印度的，
4: 对，销量还挺高
3: 啊，
4: 世界各地都有订单，
3: 嗯。
4: 甚至说都能卖到脱销的程度
3: 啊，那挺好啊。
4: 这小哥挺好奇，自己也买了一盒
3: 啊，自己下单了，
4: 嗯哼，
3: 啊，买了一盒，
4: 嗯哼，
3: 印度的产品，
4: 嗯，
3: 这个别说，我都好奇，这买的什么呀？这是
4: 印度特产牛粪饼。
3: 牛粪饼，
4: 对，就这小哥等着牛粪饼一到，迫不及待的就给吃了。
3: 印度的牛粪饼他给吃了
4: 他就想尝尝啥味儿嘛。
3: 哎呦，
4: 吃完之后就开始拉呀，拉的腿都软了、他说他自己差点没住在厕所里、他给商家一个差评、特别生气，留言说这个饼它的味道简直就是离谱，有一股草裹着泥巴的味道
3: 啊！
4: 我建议以后做饼的时候能不能讲点卫生，再增加点饼的脆度
3: 啊，再增加点这个饼的味道和脆度口感，哎呦，就能把这个牛粪饼当成真的那个饼来吃，哎呦，小哥也是个人才，
4: 是吧、
3: 啊、
4: 关键他这个评论一出啊，印度朋友啊他们也笑疯了，
3: 笑疯了。嗯，
4: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明白怎么回事儿，
3: 嗯、
4: 后来知道啊，人家牛粪饼儿那就是牛粪加稻草活泥巴做的呀。
3: 对呀、
4: 它也不能吃啊，
3: 它不是吃的。哎呦，你看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啊，这样的搞笑的事儿真挺多，
4: 是吧？
3: 这就一个人的这个眼界的高低的问题了。
4: 嗯，
3: 啊，你说这眼界低的，见识少的，
4: 嗯，
3: 这不就闹出这个玩笑来了吗？
4: 是呢。
3: 牛粪饼当成这个真正的这个食品给吃了，小哥没到医院抢救去，那都算这个小哥命硬了。
4: 可不怎么着，
3: 人家这个印度人呢、平时啊把这个牛粪呢、做成饼状，他是干嘛的呢？是为了点着了用的。他什么呢？比如说烤肉啊，
4: 嗯，
3: 啊，做饭做菜呀、把这个牛粪饼啊，哎，当。

0: 当食品吃的。
1: 就他、
0: 嗯、
1: 其实要不是因为网上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就其他国家的朋友就包括进食，我第一眼看到也不知道是牛粪饼是干嘛的，
0: 就一听这个名字是吧，不知道是干嘛的、
1: 嗯、就像老婆饼，
0: 哎对，
1: 以为吃的呢，
0: 都以为是食品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人呢，咱们放眼看世界啊，
1: 嗯，
0: 多提高自己的认知，别把自己囚禁在一个自己那个小天地里。
1: 嗯，
0: 咱们平时真应该提升自己的眼界。那么前几年吧，前几年不流行那句话说的多好啊，就世界那么大，
1: 我要去看看，
0: 咱们要去看看是吧、
1: 嗯、
0: 世界各地我告诉你，竟是每天都在发生超出我们认知之外的事儿。
1: 嗯
0: 啊，尤其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医学界的这个科研的创新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啊特别快啊，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
1: 嗯，
0: 只是我们自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而且竟是你能想象得到吗？现在我告诉你啊，就连小狗都能当医生了。
1: 小狗？
0: 哎，小狗医生已经上岗了，给人看病了，你知道这事儿不？
1: 就平时我们见到的小狗
0: 啊。对啊，养的那个宠物小狗。
1: 啊，警犬我们知道能搜救，查一些违禁品。
0: 嗯，
1: 小狗当医生给人看病，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那中医望闻问切，
0: 哎，
1: 西医看片子，
0: 嗯，
1: 他也看不懂啊，那怎么看病啊？
0: 呵，嗯，我告诉你啊，小狗当医生，他能够早于 CT 这样的影像检查。
1: 哦，
0: 我告诉你，真是这样啊，他能够提早的判断出一个人他是否有帕金森综合症。
1: 那这也太神了吧，他怎么判断的呀？
0: 想象不到吧？
1: 我想不到。
0: 这是咱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牵头做的一项临床的研究。
1: 嗯，
0: 研究发现什么呢啊，就是帕金森患者他在出现明显的运动障碍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在发病之前的头几年，他的皮肤分泌的油脂他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哎，你看看，特别是啊这样的人，他在头两年他这个皮脂腺嘛分泌的一些成分会和咱们正常人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1: 嗯，
0: 而且这个成分的一变啊，它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气味。
1: 嗯，
0: 这种特殊气味我们人是闻不出来的，
1: 小狗可以，
0: 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就能够用嗅觉闻出这种特殊的味道来。
1: 哦，
0: 而且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人家做的这个研究啊，小狗用这个嗅觉闻出这个味道啊，它这个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
1: 那是小狗医生还挺有两下子呢。
0: 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早期的就能够判断这个人是不得帕金森了。
1: 嗯，
0: 你看看，咱们谁能想象到。
1: 嗯，
0: 而且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医学的发展它这个速度实际上早已超出我们正常人常规的认知范围了。
1: 嗯，
0: 是吧，要我怎么说，小狗医生能够闻出帕金森，咱们如果没有这个切实的案例和这个结论出来，你说我们谁能想象到。
1: 嗯，
0: 而且这个实验现在在中南大学那边人家还在继续的深入的研究呢。
1: 嗯，
0: 是吧，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就已经用在临床上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界还只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阶段的话，
1: 太短浅了，
0: 那我们很可能就是错过了真正的前沿的有效的健康保障手段。
1: 哇，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嘛。
0: 啊，
1: 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新的知识，
0: 对，
1: 尤其是全球各地的前沿医学消息，
0: 没错，
1: 关键能让大家用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啊，让您呢在健康方面的眼界提高了，同时在好的健康品上也是可以和世界同步的嘛。
0: 对，
1: 刚才老师您说帕金森，我突然间脑海里出现一个人儿，就是我大学打饭的那个食堂阿姨
0: 啊，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那个食堂阿姨她有帕金森的。
1: 不，她有没有我不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发现每次给我盛肉菜的时候她那个手就抖，就好不容易盛上来的几块肉他都得给我抖下去。
0: 哎，这看着这一咬，哎呦挺多的肉，
1: 抖抖抖抖，
0: 一抖就没啥了。
1: 对，
0: 是不是，哎呦你看看食堂阿姨手抖啊，那不是帕金森那是职业习惯，
1: 是
0: 是吧，他那个手抖
1: 故意的，
0: 可能是故意的。
1: 嗯，
0: 啊他不抖下去二两肉成本也高啊。
1: 嗯，
0: 是吧，老板不找他麻烦吧。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帕金森的患者咱不开玩笑，他

0: 这个手抖是他自己完全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就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控制不了呢？实际上跟他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手抖这个事儿啊，我记得我以前我还解决过一起这个家庭矛盾的事儿呢。
1: 什么矛盾啊？
0: 就当时吧，在我们医院有一位这个老爷子，男同志，然后他跟他儿子呢，儿媳妇呢，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走廊啊，就吵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我说我得问问呢，要不然的话影响其他的患者呀。
1: 对呀，
0: 咱们知道医院得肃静啊，是不是？我就上前问问，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在医院里吵起来了？
1: 嗯，
0: 原来这老爷子啊，刚从农村来到市里面，就到他儿子家里住。
1: 嗯。
0: 就是咱说那个老年人和那个年轻人生活习惯能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
0: 而且人家在农村住一辈子了，
1: 嗯，
0: 然后在城市里生活，他肯定是这个难免有生活习惯不同的地方。他就是跟儿媳妇因为吃饭夹菜的事儿闹了很大的矛盾。
1: 那是因为儿子儿媳妇不理解老人找茬了？
0: 还真不是找茬，他儿媳妇啊，其实也是一个挺明白事理的人。
1: 嗯。
0: 老人从农村来了，啊，人家儿媳妇为了表示欢迎，特意的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1: 嗯，
0: 这不挺孝顺的吗？
1: 嗯，
0: 然后做好了之后让谁呢？让老人家先吃。
1: 嗯，
0: 然后呢，这老爷子呢也不知道是紧张啊还是怎么回事，这筷子拿在手里头啊就开始抖。
1: 嗯，
0: 在这盘子里夹这个菜夹那么一下，他就夹不上来。然后他不做了一条鱼吗？
1: 嗯，
0: 咱们知道那鱼是整个一条啊，他这个筷子夹在鱼上啊，就不停的抖，不停的抖。你说这个鱼是不就直接就碎掉了？
1: 嗯，
0: 就这老爷子他这个抖的这双筷子，在哪一盘子菜里的那么一夹，还没等放到嘴里头，掉了满桌子都是。
1: 嗯，
0: 啊，反正儿媳妇的一片好心，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就让这老头用筷子整个豁弄个遍。
1: 嗯，
0: 那你说儿媳妇他是不是都就有意见了？说这怎么回事啊？嗯，这老爷子怎么嫌弃他呀？还怎么回事？
1: 嗯，因为是第一天嘛，
0: 对，
1: 刚来，可能以前没有生活在一起，儿媳妇会觉得你自己不吃，你别影响别人，是不是？
0: 对，肯定就造成误会了。其实儿媳妇呢也觉得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弄不明白嘛，然后就跟他爱人说，
1: 嗯，
0: 这儿子啊就替他父亲解释呗，
1: 嗯，
0: 说可能我爸呀他老了，啊，手脚不利索。那肯定不是故意的。那最后呢，这儿媳妇儿觉得那肯定是不故意的呗。那不故意的话，那手抖不是事儿啊，
1: 嗯，
0: 对吧？咱们得到医院检查检查呀。有病的话，咱就治呗。
1: 嗯，
0: 没病那不就更好吗？
1: 对呀。
0: 然后呢，儿子儿媳妇儿说啥，带着老头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在我们医院就开始吵吵起来了。吵吵什么呢？光是手抖的问题，这儿子儿媳妇儿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该挂哪一科。
1: 嗯。
0: 完，老头呢还说自己没问题，在农村这一辈子了就这样，是吧？还不配合，然后这不在走廊里就吵吵起来了。
1: 哦，
0: 然后我一问，我说那老爷子这个事儿啊，别瞎挂了，赶快挂那个神经内科去看一看。
1: 那后来呢？
0: 那后来就查呗，查完了，老人手抖，不是岁数大了，而是真有病。
1: 你看
0: 啥病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帕金森综合症早期的表现。
1: 就他这个手抖他控制不了，
0: 无意识的，
1: 嗯，
0: 是吧？控制不了的是大脑当中这个神经递质已经减少到缺乏到一定程度了，他的一个自然表现。
1: 嗯，
0: 就是神经递质一是影响我们的脑神经的，
1: 嗯，
0: 另外它是能够传导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的。
1: 嗯，
0: 那神经递质少了，我们大脑神经信号是不是就传不过来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临床上这种现象我们叫什么呢？叫异常性放电。
1: 嗯，
0: 异常性放电，那手就开始抖，控制不住。嗯，而且我们在医学上哈，也把这种震颤称之为叫静止性震颤。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人越是安静的时候他越抖得厉害。
1: 嗯，
0: 自己控制不住在那儿抖，你要是干活活动的时候
1: 还能好点，
0: 还能好点，还不一定抖。
1: 嗯，
0: 那这种叫什么？就是帕金森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往往也是这个最早被很多人误解的地方，以为是岁数大的一种表现呢，其实不是。 您看看，
1: 你看，要不怎么说有问题，咱就得上医院去检查。
0: 哎，对，
1: 这检查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对呀，
1: 要不然儿媳妇儿误。

0: 会老爷子你故意找茬，那不就家庭矛盾加深了吗？
1: 对呀、啊，你看老人夹菜发抖这个事儿、
0: 嗯，
1: 是不是很多家里头也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0: 嗯？
1: 但是抖掉的不仅仅是这个饭菜，有的时候就这么抖啊，他抖掉的是亲情和信任的。
0: 是，
1: 然后患者自己其实也非常痛苦，
0: 嗯、
1: 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呀，他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不该抖，但是身体就不听使唤，他就控制不住。
0: 嗯、是
1: 啊，你说这种无力感还有羞耻感，我告诉你，其他人外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0: 你理解不了哈。
1: 对，还有什么呢？你看过马路的时候，
0: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经常看见有些老人，哎，过马路的时候不紧不慢的，
0: 嗯，
1: 迈着小碎步在那过马路，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年轻人不知道啊，那司机着急呀、啊，
0: 摁喇叭，
1: 对，后面都堵了一排车了，你就快点不行吗？还有人说的不敢轻易按喇叭呢，
0: 嗯、
1: 声音一大了，老年人可能就该碰瓷儿了。
0: 哎呦，
1: 是不是、啊？
0: 哎，我上次有一次开车还真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我在第一排嘛，
1: 嗯，
0: 有个大妈，她就是在人行横道上走了3分钟，她还没走过去。
1: 你看。
0: 我就下车，我就把他给扶过去了。
1: 哎呦，
0: 那老人走的还不稳呢、啊，
1: 嗯，
0: 就总是有一种踉跄要摔倒的感觉。
1: 嗯，
0: 我给他扶过去之后呢，我就赶紧回来开车呀。
1: 你胆儿还挺大。
0: 哎，真的有个司机大哥的哥嘛，
1: 嗯，
0: 他说你还敢扶他，别怕碰瓷儿啊。
1: 但是这一点啊，我觉得该扶还是要扶的，
0: 嗯、
1: 是不是？碰瓷儿那种啊，是极个别的现象，
0: 嗯、
1: 不要以点带面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世界上记住还是好人多。是吧？
0: 对，
1: 而且竟使你这种，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人好事儿。其实我告诉你啊，就很多老年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具有早期的帕金森的表现的话，他就会出现什么？看似不紧不慢，实际上他心里头比谁都着急。
0: 嗯，
1: 他越想快走，越控制不了。
0: 是吧？还踉跄呢，容易摔倒呢。
1: 你知道这种情况我们临床叫啥吗？
0: 嗯，
1: 叫慌张步态。
0: 嗯，
1: 慌慌张张那种步态还走不快。
0: 对对对。
1: 其实是老人想故意在那磨蹭吗？不是，更不是大家伙想的他是不是想碰瓷儿啊，没有那个思想，他想走快他也走不快。
0: 对，
1: 因为他那个大脑发出的指令根本传导不到他的肌肉和四肢那儿，信号就断了啊，所以说他在执行起来特别的困难。
0: 嗯，
1: 他全身的肌肉都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当中。
0: 嗯，
1: 关节活动起来就像掰那么一个生锈的扳手一样，你想想他能快得了吗？
0: 对，
1: 那这种感受我告诉你，心理和他的四肢是不协调的，那你想一想患者本身得多痛苦。
0: 嗯，
1: 而且走路步态不稳其实是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而且控制不住的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容易摔倒。
0: 是呢。
1: 对，
0: 关键是你一跤摔下去，轻则头破血流，
1: 嗯，
0: 重则那就得骨折呀。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外面看到这样的老人，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和理解，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别催促。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老年人的摔倒，他是没有自己防范的一种摔倒。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如果摔倒的时候，我们有个下意识的动作，
0: 嗯，
1: 或者是自我的一种本能的保护，
0: 嗯。
1: 但是老年人尤其是帕金森综合症，他摔倒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防范，
0: 是，
1: 所以说容易骨折，包括如果说大脑头部着地的话，哎呦那就是大问题了。
0: 是呢。
1: 所以说竟使你说的理解这个词儿太到位了，就是咱们遇到事情啊，先不要着急下这个结论，多了解了解背后的情况，咱们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了。
0: 嗯，
1: 啊，也会避免很多的误会。
0: 是的。
1: 我记得那不前不久不有个新闻吗，就说有个女孩上公交车以后啊，就发现旁边坐的一个老人嘛，是吧，说这个老人一直歪着脖子直勾勾的盯着她看，
0: 嗯，
1: 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然后这个就误会了嘛，这个女孩说以为遇见一个老色狼了呢，是吧，然后就果断的报警了。后来警察来了一了解，发现人家老人其实是看外面那个站牌呢，
0: 嗯，
1: 是吧，他怕坐过站了，所以说得目不转睛的盯着呗，那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不是盯着这女孩儿，是啥呀？帕金森。
0: 哦，
1: 这老人就是帕金森综合症的。
0: 他的这个状态，眼珠不转，他也是帕金森。
1: 对呀、
0: 啊，也有关。
1: 帕金森呢、啊，这样的患者啊，他到最后啊，就是神经递质缺乏到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整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尤其是给我们肌肉传导信号的功能，就慢慢的全都丧失了。
0: 嗯，
1: 你看，控制我们的。

0: 眼球的转动和眨眼睛，是不是也是靠肌肉来控制？
1: 嗯。
0: 那结果呢？这种神经递质大量缺乏之后，就导致什么？眼球上下的运动这个肌肉它就受限了。
1: 嗯，
0: 但是往往是啥呢？上下运动受限，左右运动可能还好一点，它是
1: 哦，
0: 一步一步的。到最后上下运动都受限了，那这个人就帕金森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公交车上这老人啊，他不是想盯着谁看，是吧？这么大岁数了，而他想转动眼球上下打量一下，他很困难，啊，只能僵硬的直勾勾的朝一个方向看。这样的话，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是不礼貌的一种凝视，但是实际上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出现的一些怪异的行为，咱们多理解理解，可能背后是这个疾病所导致的，
1: 还真是
0: 是不
1: 哈，我们年轻人呢，是应该多关心一下家里面的老人，
0: 是？对。
1: 就看一看是不是也有刚才老师说到的手抖啊、慌张步态呀、眼球运动障碍这些症状。日常生活中有些症状不是老了，而是病了，我们就得去重视它。
0: 说的对，
1: 嗯，
0: 啊，尤其是有三类人，我们多注意，
1: 嗯。
0: 因为这三类人呢，都是帕金森的预备队的成员，
1: 嗯
0: 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吃药的人，啊，像常年的服用胃动力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甲氧氯普胺，啊，常吃这样的药物得注意了。还有什么呢？常年吃降压药，尤其是利雪平的。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吃了几年之后，哎，发现手就开始抖了，走路开始有这种慌张步态了，变慢了，然后记忆力开始变差了。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引起重视，很有可能这叫什么？这叫药源性帕金森综合症。
1: 药源性，
0: 对，
1: 长期吃这些西药容易破坏神经，
0: 哎，
1: 然后引起帕金森。
0: 对。它会导致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
1: 哦。
0: 啊，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就是多次发生脑血栓或者是脑梗的患者，
1: 嗯。
0: 就每次吧都发作，但是好在什么呢？没有大毛病，但是都是腔隙性小的这种堵塞。咱们千万别把这种小的血管堵塞不当回事儿，千万不要这样。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多次发生这种小的毛细血管堵塞、脑血栓的这样的患者啊，过不了几年，你就会发现他这个症状是越来越明显。
1: 哦，
0: 为啥？因为毛细血管经常的堵塞，会破坏我们大脑当中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
1: 嗯。
0: 为什么它专门破坏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呢？因为它直接导致的控制我们运动的神经通路当中的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
1: 哦，
0: 那就帕金森就容易形成了。这叫啥？这叫血管性帕金森，在我们临床上有专门这个分类。
1: 那你说，有的人出现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喝点汤，手抖的根本就喝不进嘴儿，容易摔跤，其实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没错，就是脑血栓的后遗症的患者嘛。
1: 嗯，
0: 第二类。第三类是啥呢？就是
1: 嗯。
0: 曾经出现过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患者，
1: 哦，
0: 啊，很多人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一氧化碳都中毒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农村，现在少了，原来都烧那个柴火，
1: 嗯，烧炕烧火，
0: 哎，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虽然我们感觉到，哎呀，我没有什么呀，就是头迷糊一下啊，结果很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会导致帕金森，
1: 嗯。
0: 因为一氧化碳它直接毒害的同样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导致我们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你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实际上你脑神经已经被破坏了，
1: 明白。
0: 神经递质已经被消耗了。
1: 嗯，
0: 为啥？你看农村人手抖啊、行动迟缓这样的患者比例要比我们这个城市人要多呢？
1: 嗯，
0: 这个农村烧柴火以前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1: 嗯，
0: 所以说还得多给老年人一些宽容和理解，这是必然的。有时候他们所谓的一些让人不理解的一些行为，我告诉你，就是真的是疾病造成的，身不由己，谁愿意自己变成那样呢？
1: 是呢，其实老师，您说帕金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帕金森这种病啊，我之前讲过，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啊，它不是一个连着一个的，而是每个神经之间呢，它有一个通信员儿，
1: 嗯，
0: 上一个神经发出的指令，通过这个通信员儿， 传给下一个神经。
1: 嗯。

0: 那么这个通信员是什么？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神经递质。
1: 嗯，
0: 那么当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了，这个通信员就没了，信号是不是就传不过去了？
1: 嗯，
0: 那你传不过去的话，我们整个大脑的思维包括这个所主导的这个运动就开始乱套了。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手抖、迈小碎步、走路不稳这些表现。其实这就是帕金森背后非常根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
1: 嗯，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发出的指令乱套了。
0: 对，
1: 人的动作它受限了，
0: 控制不了，
1: 不稳了，
0: 对，
1: 也变慢了。
0: 没错，
1: 其实呢就是神经递质啊，它这个通信源它少了，
0: 嗯，
1: 它话它也传不明白，它造成的。
0: 对对对，
1: 全乱了。
0: 对，这叫像什么哈、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家里头都有那个电线。
1: 嗯，
0: 电线就好比是神经，里面那个电流就是我说的神经递质。
1: 嗯，
0: 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你这个电线里的电流它就稳定，
1: 嗯，
0: 就充足，对吧？你用多大功率的这个电器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里面这个电流电压不稳，神经递质缺少的时候，那你这个电线别看它连的挺好的，它里面这个电压不稳的话，一开灯一关灯，你这个灯泡有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
1: 嗯，
0: 那这个状态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帕金森手抖的状态啊？
1: 对呀，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神经递质它这个通信源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当然了，而且之前我也讲过，神经递质不光是传导的作用，
1: 嗯，
0: 就传递信号的作用，它对我们大脑的白质区，也就是我们脑细胞，还有更为重要的濡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大核桃一样，
1: 嗯，
0: 你把这核桃砸开了之后，外面是有层灰色的皱皱巴巴的那个皮儿吧，
1: 嗯，
0: 那就相当于我们大脑表层的这个脑灰质。
1: 嗯，
0: 它负责高级的思维，里面那个核桃仁儿，你把那核桃仁掰开的时候白色的，
1: 嗯，
0: 好了，就相当于我们大脑深层的物质叫脑白质。
1: 哦，
0: 啊，这里面密密麻麻的纵横交错的就是我们人的神经网络。那么在这个脑白质填补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空隙当中，就是充斥着大量的丰富的神经递质。
1: 嗯，
0: 那你神经递质如果减少了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脑白质就没有神经递质的濡养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像核桃一样，放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风干了？
1: 对，
0: 它就抽巴了，我们这个神经元就慢慢萎缩了，
1: 嗯，
0: 脑白质就然后也跟着抽巴了，
1: 就水水嫩嫩的白豆腐变成了豆腐干了，
0: 抽巴了，脑白质一变性，那这里面聚集的神经元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大量的丢失。
1: 嗯，
0: 那我们的大脑整个体积就变小了，就萎缩了呗，抽皱了呗，然后这个时候信号传递就更加的费劲儿了，恶性循环了。
1: 嗯，
0: 所以说本来我们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它是一条信息畅通的一个高速公路，
1: 嗯，
0: 那信号啊一秒钟就能够传好几个来回，但是神经递质少了，相当于高速公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
1: 嗯，
0: 三步一个坎儿，五步一个坑，那你这信号传下去不仅费劲儿还费时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行动能力都靠这个神经网络控制的，那你说你一个问题，比如说动作思维能不缓慢吗？
1: 嗯，就是不仅动作变慢了，
0: 嗯，
1: 大脑逻辑思维它也受影响。
0: 对，
1: 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呆呆傻傻吗？
0: 没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
1: 嗯，
0: 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
1: 嗯，
0: 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1: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
0: 嗯，
1: 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0: 对，
1: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
0: 嗯，
1: 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0: 传不出去，
1: 或者你传的不准，
0: 对，
1: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0: 这是必然的。
1: 那太少，
0: 嗯，
1: 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0: 哎，
1: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
0: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实际上肉眼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这类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我们深层次的研究发现明显的缺少什么神经递质的含量。
1: 嗯，
0: 啊，这部分人你看他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少了

0: 40%到60%。
1: 嚯！
0: 尤其是哈，掌管我们记忆力的，
1: 嗯，
0: 传导脑信号的，这关键的神经递质，缺的就更严重。
1: 嗯，
0: 而且还有数据明显的显示，35岁左右的健康人，你就会发现神经递质的水平差不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1.5到2倍。
1: 哦，
0: 就是35岁的人神经递质
1: 很旺盛，
0: 很旺盛，到65岁的话都减少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神经递质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我们大脑它活不活跃，萎不萎缩，有没有劲儿干活。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
0: 而且帕金森还有个更可怕的地方，它是一个慢性持续性发展的疾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一旦我们得上了，它就会一直持续的发展和严重下去，
1: 嗯，
0: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你看，有的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期了，整个身体行动能力都没有了，
1: 是挺崩溃呀。
0: 对，伴随着脑白质整个的都变性了，人的智力也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痴呆捏傻，生活不能自理，只能靠人伺候。
1: 但您说，那都这样了，到时候怎么治呢？
0: 嗯，
1: 哎，不是有药吗？还有那种在脑袋里装上起搏器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0: 哎、
1: 我好像在新闻里见过吧。
0: 你说的用药和这个脑起搏器啊，我告诉你啊，都有各自非常大的局限性。
1: 哦，
0: 你先说吃药啊，帕金森的患者最常用的叫左旋多巴。
1: 嗯，
0: 那它是一种替代品。
1: 嗯，
0: 啊，进入大脑之后呢，转化成我们人需要的多巴胺。
1: 嗯，
0: 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递质，明白了吧？
1: 嗯，
0: 是我们人正常能够分泌的，相当于给我们大脑空投的一个通信员。
1: 嗯，
0: 在疾病早期的时候效果还可以，立竿见影。
1: 嗯，那不挺好吗？解决问题了。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怕时间长。
1: 嗯，
0: 因为我说了，帕金森综合症一旦得上了就会越来越恶化嘛。
1: 嗯，
0: 是吧？
1: 越来越重。
0: 对，但是左旋多巴胺这种外源性的用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身体就出现耐药性，因为它是一个外源性的左旋多巴胺，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形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个外界的物质，我们人体一定有耐药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药物它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嗯，
0: 然后呢怎么办？剂量就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啊，甚至等这个药劲一过去了，症状马上会反弹，比之前更难受。
1: 那脑起搏器呢？
0: 脑起搏器啊，就相当于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装一个电极，持续的给你放电。
1: 嗯，
0: 用电信号去干扰或者是覆盖啊，就那些混乱的这个脑神经信号。
1: 嗯，
0: 相当于是什么呢？强行的用电信号来给它传导过去，就是看似能够绕开了缺乏脑神经递质的这个问题。
1: 那不挺高科技的吗？
0: 是高科技，但是问题是相当相当大的。
1: 哦，
0: 首先啊，咱就说你按这个脑起搏器，你得做开颅手术，这风险特别大。
1: 啊，是啊，
0: 费用特别高，一套下来得40-50万，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承受得起的。
1: 嗯，
0: 再有我告诉你，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它不是对所有人啊都有效果的，你得分人。
1: 嗯，
0: 一小部分人才行，大多数的人都不适合这种治疗方案。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啥呢？它同样没有解决我们自身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的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啊，看似绕过去了，但是别的功能你没绕过去。
1: 嗯，
0: 而且术后我告诉你需要不断的调试参数，那非常麻烦，你安进去容易，想拿出来的就费劲了。
1: 那梁老师您啊，了解国内外的前沿医学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那这方面国外它就没有什么创新的方法吗？不能卡在这儿没辙呀。
0: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咱们不要小瞧现在医疗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1: 嗯，
0: 其实啊，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全世界的医疗界创新的方法，我告诉你层出不穷。
1: 嗯，
0: 而且目前来讲确实有那么一个好的方法。
1: 嗯，
0: 而且就这个产品已经完全的研发成功了。
1: 嗯，
0: 已经用在临床上了，而且还特别有戏剧性，你知道吗？
1: 嗯，
0: 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讲一讲。德国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的？
1: 嗯，
0: 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1: 那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他就在柏林，叫夏里特医学中心。这个医学中心我告诉你它什么地位啊， 相当于德国的哈佛，而且它在整个欧洲也是最大的医学院。

0: 之一。
1: 嗯，
0: 它的研发力度和这个人员啊，那都是全欧洲顶尖的。它具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啊！我说的是德国的哈佛，一点都不夸张吧？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夏里特医学中心出过很多诺贝尔得奖主，
1: 那厉害呀！
0: 你看看，而且它的这个科研和临床水平，常年位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1: 嗯，
0: 特别厉害。而且就在这家顶级的医学中心当中，有一位是专门研究帕金森综合症的老教授，
1: 嗯，科学家，
0: 哎，他叫穆勒，
1: 嗯，
0: 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就专门研究什么帕金森，
1: 嗯，
0: 啊，成就斐然，还曾经被认为是诺贝尔奖最佳热门的人选。
1: 那最后他获奖了吗？
0: 就穆勒教授是吧？
1: 嗯，
0: 还获奖吗？根本就没有。
1: 怎么呢？
0: 不是他研究的成果不行，而是在穆勒教授研究的最关键的时期，是吧？特别可笑，本人就不幸的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的。
1: 哦，
0: 你看他研究帕金森的，结果自己得了这个病了，而且他这个病情啊严重到什么啊，已经影响到他的记忆力了，和他那种精细的操作能力了，
1: 嗯，
0: 几乎让他没办法继续从事他心爱的科研工作。
1: 那这个太可悲了，太讽刺了。
0: 对呀，
1: 研究帕金森的专家自己最后也得了很严重的帕金森。
0: 所以说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
1: 是呢。
0: 是吧？但是科学的精神你记住了啊，是永不言弃的。
1: 嗯。
0: 就我们从事这个医学的科研工作者记住了，一定要有这种精神，要不然他干不了这个活。
1: 还有信念。
0: 对。穆勒教授虽然自己被确诊帕金森了，但是他没有倒下。
1: 嗯。
0: 他一方面积极的治疗，另一方面他的团队在他的指导下争分夺秒的攻坚克难。
1: 嗯，
0: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得了帕金森也是一件好事
1: 儿，
0: 因为他能够切身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和帕金森这种疾病，
1: 更了解，
0: 你说多乐观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最终他们成功的研发出一套全新的帕金森综合症的干预方案。
1: 嗯，
0: 核心目标也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有效。什么呀？就是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就是什么少就补什么呗，
0: 来的最直接，缺啥补啥。
1: 明白。
0: 而且它不像现在的药物那种是外源性的补充，而是叫什么内源性的补充。
1: 嗯，
0: 让我们人体自己合成更多的神经递质出来。
1: 嗯，
0: 你说这个厉害吧？
1: 嗯，
0: 它就没有这个依赖性了，而且没有这个抵抗性耐药性了。
1: 明白。
0: 而且令人振奋的是什么呢？穆勒教授作为首批志愿者参与了他自己的临床实验。
1: 他自己亲自参加了。
0: 哎，对。
1: 那等于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了。
0: 你看看。而且他们的临床效果特别好。
1: 嗯。
0: 穆勒教授的病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控制。
1: 嗯。
0: 认知功能恢复了。手抖啊，动作迟缓的这些症状大大的减轻。
1: 嗯。
0: 所以说他自己不仅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甚至能够重新回到科研一线了。
1: 嗯，
0: 啊，继续带领他的团队深化研究。
1: 哇，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治好了自己。
0: 对。
1: 然后又回去继续研究，这太励志了。
0: 太励志了吧？
1: 对呀。
0: 这不仅仅是励志啊，这更是科学的力量。
1: 嗯，科学家的伟大。
0: 对。而且这项成果10年前就已经在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临床一线应用了。
1: 嗯。
0: 啊，当药物去使用了，
1: 嗯，
0: 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1: 哦，
0: 它也标志着帕金森综合症的治疗从治标真正的迈向了治本。
1: 嗯，是呢，梁老师，你看我们从印度的牛粪饼的一个国际笑话啊，
0: 嗯，
1: 再谈到了小狗医生，他去闻味儿来识别帕金森，
0: 哎，
1: 又谈到了呢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他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0: 嗯，
1: 这一路聊下来我们也是收获很多的。
0: 嗯，
1: 就像您开头讲到的，眼界决定了你的健康。
0: 对，
1: 这太对了。如果说我们的眼界只停留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儿上，就认为哎呀，我手抖是我老了，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嗯，
1: 认为帕金森就只能说吃药来缓解，装个起搏器，
0: 嗯，
1: 那我们真的是错过了世界上那么多前沿有效的健康知识和手段了。
0: 对，
1: 我们如果说健康眼界不够的话，真可能就耽误了自己和亲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了。
0: 说得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

0: 伙你看为什么愿意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咱们过得难，得病得的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
1: 嗯，
0: 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希望，敢给大家伙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哪个听过？
1: 嗯，
0: 没听过吗？
1: 是的，没有接触过。
0: 对呀、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就没
1: 有。
0: 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顶尖的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因为世界每天都在飞速的发展，
1: 对呀，
0: 医学的进步更是日新月异，就像让人闻风丧胆的这个帕金森综合症，我告诉你，早期小狗都能闻出来，以前我们知道吗？
1: 嗯，
0: 不知道吗？
1: 不
0: 是吧？
1: 没听过。
0: 哎，然后呢，到了晚期的时候，人家德国已经发展有那种从神经递质入手来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的全新方法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界不打开的话，那你这些能够改变我们帕金森综合症健康轨迹的方法和信息，咱们怎么能够知道？
1: 对。
0: 是吧？那我们的健康结局又怎么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呢？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坚持收听健康全球购这档栏目，我们就像是您的眼睛和耳朵，每天为您搜寻筛选解读世界上各地的前沿靠谱的医学健康消息，还会为大家带来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高端健康产品和服务，让我们在健康的路上眼界与世界同步，选择与世界接轨。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共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啊，你好，你好啊。
3: 嗯。
4: 我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3: 嗯。
4: 我这心里呀，有个大疙瘩呀。
3: 嗯。
4: 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呀。
3: 哦，这个不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啊。
4: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呢是开公交车的。
3: 哦。
4: 本来呢还有一年啊就退休了。
3: 嗯。
4: 可最近这半年啊，这人啊就是不对劲。
3: 嗯。
4: 先前呢就是总是说眼花。
3: 眼花。
4: 而且呢耳朵里面嘛嗡嗡响。
3: 嗯。
4: 后来呢就连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
3: 哦。
4: 我们呢就一开始吧都以为他是就是年龄大了呀，是吧，也没有太往心里去。
3: 嗯，确实就是我们人呢到一定岁数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一些身体机能性的一些功能性的下降，这是一个上岁数的一个表现，确实很多人认为是岁数大了。
4: 对， 对， 对，
3: 对，
4: 对啊。但是呢前阵子下班收车回来的时候啊，
3: 嗯，
4: 突然之间呢手脚啊就不听使唤了。
3: 哎呦，
4: 他说就跟喝醉酒了似的
3: 啊，
4: 这个车吧直接就撞到了马路牙子上了。
3: 哎呦，那出意外了，这人没事吧？
4: 哎呀，万幸啊！
3: 嗯，
4: 那回来呢，车上没有乘客，
3: 嗯，
4: 就他自个儿，
3: 嗯，
4: 啊，这个头呢就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嘛磕了个大包，
3: 哎呀，
4: 可把我吓坏了。送到医院去一检查呢，就是头上的包啊是硬伤，
3: 嗯，
4: 说呢是养养就能好，
3: 对。
4: 可是啊，这个头部吧，这个吸地一坐就查出大问题来了。
3: 哦，
4: 啊，说是这个脑白质变性，
3: 哦，
4: 还有什么脑髓鞘改变。哎，梁老师啊，你说这是啥意思呀？
3: 那叫脱髓鞘改变啊！我告诉你，
4: 啊，
3: 这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是里面充满着大量的神经的，这个神经啊，就像一根一根电线一样。什么叫髓鞘呢？髓鞘啊，就相当于是包裹在电线外头的那层绝缘皮儿一样，它是专门保护那个电线的。也让这个电线呢信号啊传导的快一点，传导的准一点。但是什么叫脱髓鞘呢？脱髓鞘就相当于是这个电线外面这个绝缘的这个橡胶皮儿，它老化了，它脱落了，明白了吧？
4: 哦，那不就得漏电了吗？
3: 啊，对呀，就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髓鞘一旦出现脱落了或者改变了的话，我们大脑神经信号传导就乱套了。我们临床叫异常性放电，出现什么像莫名其妙的眼花呀、耳鸣啊，是吧，说话不利索呀，哎，手脚不协调啊，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为什么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出现脱髓鞘这样的问题呢？我告诉你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是因为我们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大脑当中缺少一种叫神经递质的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啊，换句话说，只有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才能够濡养我们的脑神经。但是遗憾的是啥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我们人呢，一过了50岁之后啊，为啥你看记忆力会下降呢？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就开始大量的缺乏了，啊，我们脑神经没有营养了，那慢慢的不就出问题了吗？是吧？
4: 哦，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吧，
3: 嗯，
4: 我好像是明白一点了，
3: 对吧？你看看，嗯，
4: 医生呢也给开了药，那什么维生素 B 呀，
3: 嗯，
4: 还有什么改善脑代谢的呀，
3: 嗯，
4: 还有营养神经的呀，
3: 嗯，
4: 可是效果吧也不咋地呀。
3: 嗯，
4: 他现在呢在家休养，
3: 嗯，
4: 就是整个人吧都有点的。

0: 一个呆呆傻傻的，
1: 嗯，
0: 就是反应吧特别慢，
1: 明白，
0: 给多少饭他就吃多少，
1: 嗯，
0: 这衣服上吧蹭的全都是菜油，
1: 嗯，
0: 哎呀这个汤啊啥的搞得脏死了，
1: 嗯，
0: 有好几回吧有尿意了，都忘了去上厕所，
1: 嗯，
0: 直接都尿裤子里了，
1: 呵，哎呦，
0: 哎，幸亏吧我之前啊留了咱们发饭的那个衣物消毒液吧，
1: 啊，有这个，
0: 把这个油渍啊。啊，尿渍啥的都洗干净，衣服上吧，
1: 嗯，
0: 也没留下什么异味吧。
1: 嗯，
0: 就那个也省了几套衣服。
1: 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我们这个衣物消毒液啊，我告诉你，那可是医院啊用的消杀的产品啊，洗个床单啊，洗个病号服啊，
0: 嗯，
1: 我告诉你，人医院同款的，杀菌呢，啊，是吧？消毒啊，效果特别好啊。
0: 嗯嗯，对对对，
1: 嗯。
0: 哎，梁老师啊，不瞒您说啊，
1: 嗯。嗯，
0: 我跟我老伴呢也是半路夫妻，
1: 哦，
0: 就是搭伙过日子，就是快20年了吧。
1: 哦哦哦。
0: 啊，我儿子呢知道这个事后吧，就劝我说，
1: 嗯，
0: 他说老妈现在都这样了，这万一这将来要躺在床上的话，
1: 嗯，
0: 你还得伺候他一辈子吗？
1: 哎呦，
0: 哎，他说趁着现在吧，还算就是不算太老吧，
1: 嗯，
0: 赶紧走吧。
1: 呵，哎呦，
0: 梁老师啊，你说我这心里啊。也挺难受的是吧，
1: 嗯， 嗯，
0: 就是当初吧我带着孩子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是他接纳了我们，
1: 对呀，
0: 啊，现在他倒下了，你说我怎么能够当那个白眼狼呢，
1: 嗯，
0: 说走就走呢，你说是吧，
1: 对，不应该，我觉得人呢，啊，这个都得讲究这个情谊在那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这种想法我特别赞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针对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我刚才解释了，他的问题核心所在就是他大脑缺少这种神经递质，咱们把这个大脑当中缺乏的神经递质给他补上不就可以了吗，对吧，把这个漏电的神经重新给他保护起来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在国外尤其是在德国，人家临床上早已经有这样的方法了，而且这种方法已经使用快10年的时间了，就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啊，我告诉你它叫啥啊，它叫阿拉法 GPC， 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把这个阿拉法 GPC 称作什么呢，叫脑活素，你听这个名字啊，
0: 哦，脑活素啊，
1: 对，你看这个名字，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啥呢，就是通过外源性的高效的提升我们大脑内的神经递质的含量啊，就是换句话说，当我们人的大脑当中神经递质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它就能够重新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神经了，那就能够有效的阻止这个脱髓鞘或者是脑白质变性这种继续的恶化了啊，就像你老伴现在不是出现什么眼花耳鸣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是吧，反应迟钝这些情况吗，对吧，我告诉你还没到那种不可逆的那种地步呢，你要是把这个脑活素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都可能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改善啊，
0: 哦，真有这么好的东西，
1: 当然了，这个国外早就有了，而且研究证实长期的补充这种神经递质脑活素增加你的我们这个脑容量，你看看能够显著的延缓我们脑部疾病的发展，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也大大的减轻了这个患者家人的护理的负担，是吧，就像你老伴儿这才刚发现，情况我告诉你还是比较轻的呢，是吧，还没到那一步呢，如果现在真能够把脑活素用上的话，把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啊，都有机会不用去提前退休，还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所以说你儿子那个想法有点太早了，
0: 哦，可不是嘛。
1: 嗯。
0: 不过呢，就是我在国外，我也没亲戚啊。
1: 嗯。
0: 我上哪里我去买这德国原装的好东西啊？
1: 嗯。
0: 梁老师啊，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老爸吧，这辈子啊也不容易。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家啊，也不能散啊。
1: 我明白，明白啊，这个你别着急。就你这个情况啊，
0: 哎，
1: 我也挺理解的，是吧？这样吧，这个事儿呢，我会帮你想办法，是不是？看看能不能，
0: 哎。
1: 我单独给你这个带过来一部分这个脑活素啊，让你先用上，是吧，
0: 嗯嗯，
1: 但是你要说是单独从德国这种代购的话吧，哦，这个费用可能有点贵啊，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太好了，
1: 嗯，
0: 梁老师，
1: 嗯，
0: 有您这句话呢我这心里啊都亮堂多了，也有个盼头了，
1: 嗯，
0: 那我可就天天守着收音机等你的好消息了，哦，
1: 可以，没问题啊，这个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吧，
0: 谢谢，
1: 好不啊，
0: 好，谢谢，太感谢您了。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

0: 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1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 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

0: 担当，
1: 因为他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3: 哎，
4: 昨天晚上啊，我刷到了一个小视频，
3: 哦，
4: 这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3: 啊，小视频，
4: 嗯，特别搞笑，
3: 然后乐的这个眼泪都出来了。
4: 我给你讲讲啊，
3: 啊，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4: 有一个我小哥
3: 啊，
4: 他在网上啊就看见有一款印度的特色产品，
3: 印度的，
4: 对，销量还挺高
3: 啊，
4: 就世界各地都有订单，
3: 嗯。
4: 甚至说都能卖到脱销的程度
3: 啊，那挺好啊。
4: 这小哥挺好奇，自己也买了一盒
3: 啊，自己下单了，
4: 嗯哼，
3: 啊，买了一盒，
4: 嗯哼，
3: 印度的产品，
4: 嗯，
3: 这个别说，我都好奇，这买的什么呀？这是
4: 印度特产牛粪饼儿，
3: 牛粪饼儿，
4: 对，就这小哥等着牛粪饼一到，迫不及待的就给吃了。
3: 印度的牛粪饼他给吃了
4: 他就想尝尝啥味儿嘛。
3: 哎呦，
4: 吃完之后就开始拉呀，拉的腿都软了，他说他自己差点没住在厕所里，他给商家一个差评，特别生气，留言说这个饼它的味道简直就是离谱，有一股草裹着泥巴的味道
3: 啊！
4: 我建议以后做饼的时候能不能讲点卫生，
3: 啊，
4: 再增加点饼的脆度
3: 啊，再增加点这个饼的味道和脆度口感，哎呦，就能把这个牛粪饼当成真的那个饼来吃，哎呦，小哥也是个人才，
4: 是吧，
3: 啊，
4: 关键他这个评论一出啊，
3: 嗯，
4: 印度朋友啊他们也笑疯了，
3: 笑疯了，嗯。
4: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明白怎么回事儿，
3: 啊，
4: 后来知道啊，人家牛粪饼儿那就是牛粪加稻草活泥巴做的呀。
3: 对呀，啊，
4: 他也不能吃啊。
3: 他不是吃的。哎呦，你看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啊，这样的搞笑的事儿真挺多。
4: 是吧？
3: 这就一个人的这个眼界的高低的问题了。
4: 嗯。
3: 啊，你说这眼界低的，见识少的，
4: 嗯，
3: 这不就闹出这个玩笑来了吗？
4: 是呢。
3: 牛粪饼当成这个真正的这个食品给吃了，小哥没到医院抢救去，那都算这个小哥命硬了。
4: 可不怎么着，
3: 人家这个印度人呢，啊，平时啊把这个牛粪呢，啊，做成饼状，他是干嘛的呢？是为了点着了用的。他什么呢？比如说烤肉啊，
4: 嗯，
3: 啊，做饭做菜呀，啊，把这个牛粪饼啊，哎，当成燃料给它点燃了，烧的时间长，温度还高，啊，然后再有呢，这个牛粪饼啊。就平时还能够驱蚊子，
4: 嗯，
3: 点完了以后呢，蚊子它就少了，或者净化空气用。包括在印度，我知道，你像举行什么重要的仪式啊，就点那个牛粪饼，
4: 嗯，
3: 当那什么呢，香薰用，
4: 嗯，
3: 那不是吃的，是吧？
4: 嗯，
3: 真的啊，就是净是你说这个事儿，古今中外，敢张嘴把那个牛粪饼。

0: 咱们平时真应该提升自己的眼界。那么前几年吧，前几年不流行那句话说的多好啊，就世界那么大，
1: 我要去看看，
0: 咱们要去看看，是吧？世界各地，我告诉你，竟是每天都在发生超出我们认知之外的事儿。
1: 嗯，
0: 啊，尤其是我告诉你啊，咱们医学界的这个科研的创新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咱们都想象不到。
1: 嗯，
0: 啊，特别快，啊，只是咱们不知道而已。
1: 嗯，
0: 只是我们自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而且竟是你能想象得到吗？现在我告诉你啊，就连小狗都能当医生了。
1: 小狗，
0: 哎，小狗医生已经上岗了，给人看病了，你知道这事儿不？
1: 就平时我们见到的小狗
0: 啊，对呀、啊，养的那个宠物小狗。
1: 啊，警犬我们知道能搜救，查一些违禁品。
0: 嗯，
1: 小狗当医生给人看病，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那中医望闻问切，
0: 哎，
1: 西医看片子，
0: 嗯，
1: 他也看不懂啊，那怎么看病啊？
0: 呵，嗯，我告诉你啊，小狗当医生，他能够早于 CT 这样的影像检查。
1: 哦。
0: 我告诉你，真是这样啊！他能够提早的判断出一个人他是否有帕金森综合症。
1: 那这也太神了吧！他怎么判断的呀？
0: 想象不到吧？
1: 我想不到。
0: 这是咱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牵头做的一项临床的研究。
1: 嗯，
0: 研究发现什么呢？啊，就是帕金森患者，他在出现明显的运动障碍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在发病之前的头几年，他的皮肤分泌的油脂他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哎，你看看，特别是啊这样的人，他在头两年他这个皮脂腺嘛分泌的一些成分会和咱们正常人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1: 嗯，
0: 而且这个成分的一变啊，它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气味。
1: 嗯，
0: 这种特殊气味我们人是闻不出来的，
1: 小狗可以，
0: 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就能够用嗅觉闻出这种特殊的味道来。
1: 哦，
0: 而且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人家做的这个研究啊，小狗用这个嗅觉闻出这个味道啊，它这个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
1: 那是小狗医生还挺有两下子呢。
0: 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早期的就能够判断这个人是不得帕金森了。
1: 嗯，
0: 你看这个，咱们谁能想象到？
1: 嗯，
0: 而且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医学的发展，它这个速度实际上早已超出我们正常人常规的认知范围了。
1: 嗯，
0: 是吧？要我怎么说，小狗医生能够闻出帕金森？咱们如果没有这个切实的案例和这个结论出来，你说我们谁能想象到？
1: 嗯，
0: 而且这个实验现在在中南大学那边，人家还在继续的深入的研究呢。
1: 嗯，
0: 是吧？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就已经用在临床上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界还只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阶段的话，
1: 太短浅了，
0: 那我们很可能就是错过了真正的前沿的有效的健康保障手段。
1: 哇，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嘛。
0: 啊，
1: 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新的知识，尤其是全球各地的前沿医学消息。
0: 没错，
1: 关键能让大家用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啊，让您呢在健康方面的眼界提高了，同时在好的健康品上也是可以和世界同步的嘛。
0: 对，
1: 刚才老师您说帕金森，我突然间脑海里出现一个人儿，就是我大学打饭的那个食堂阿姨。
0: 啊，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那个食堂阿姨她有帕金森的？
1: 不，她有没有我不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发现每次给我盛肉菜的时候她那个手就抖，
0: 就
1: 好不容易盛上来的几块肉她都得给我抖下去。
0: 哎，就看着这一咬，哎呦，挺多的肉，
1: 抖
0: 一抖就没啥了。
1: 对，
0: 是不是？哎呦，你看看食堂阿姨手抖啊，那不是帕金森，那是职业习惯。
1: 是
0: 是吧？她那个手抖
1: 故意的，
0: 可能是故意的。
1: 嗯
0: 啊，他不抖下去，二两肉成本也高啊，
1: 嗯，
0: 是吧？老板不找他麻烦吗？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帕金森的患者，咱不开玩笑，他这个手抖是他自己完全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就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控制不了呢？实际上跟他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手抖这个事儿啊，我记得我以前我还解决过一起这个家庭矛盾的事儿呢。
1: 什么矛盾啊？
0: 就当时吧，在我们医院有一位这个老爷子，男同志，然后他跟他儿子呢，儿媳妇

0: 呢，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走廊啊，就吵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我说我得问问呢，要不然的话影响其他的患者呀。
1: 对呀，
0: 咱们知道医院得肃静啊，是不是？我就上前问问，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在医院里吵起来了？
1: 嗯，
0: 原来这老爷子啊，刚从农村来到市里面，就到他儿子家里住。
1: 嗯，
0: 就是咱说那个老年人和那个年轻人生活习惯能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
0: 而且人家在农村住一辈子了，
1: 嗯，
0: 然后在城市里生活，他肯定是这个难免有生活习惯不同的地方。他就是跟儿媳妇因为吃饭夹菜的事儿闹了很大的矛盾。
1: 那是因为儿子儿媳妇儿不理解老人找茬了？
0: 哎，还真不是找茬。他儿媳妇儿啊，其实也是一个挺明白事理的人。
1: 嗯，
0: 老人从农村来了，啊，人家儿媳妇儿为了表示欢迎，特意的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1: 嗯，
0: 这不挺孝顺的吗？
1: 嗯，
0: 然后做好了之后让谁呢？让老人家先吃。
1: 嗯，
0: 然后呢，这老爷子呢也不知道是紧张啊还是怎么回事儿，这筷子拿在手里头啊就开始抖。
1: 嗯，
0: 在这盘子里夹这个菜夹那么一下，他就夹不上来，然后他不做了一条鱼吗？
1: 嗯，
0: 咱们知道那鱼是整个一条啊，他这个筷子夹在鱼上啊，就不停的抖，不停的抖。你说这个鱼是不就直接就碎掉了？
1: 嗯，
0: 就这老爷子他这个抖的这双筷子，在哪一盘子菜里的那么一夹，还没等放到嘴里头，掉了满桌子都是。
1: 嗯，
0: 啊，反正儿媳妇的一片好心，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就让这老头用筷子整个豁弄个遍。
1: 嗯，
0: 那你说儿媳妇儿她是不是都就有意见了，说这怎么回事啊，这，
1: 嗯，
0: 是老爷子怎么的嫌弃她呀还是怎么回事，
1: 嗯，因为是第一天嘛，
0: 对，
1: 刚来可能以前没有生活在一起，儿媳妇儿觉得你自己不吃你别影响别人是不是
0: 对，肯定就造成误会了。其实儿媳妇儿呢也觉得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弄不明白嘛，然后就跟他爱人说，
1: 嗯，
0: 这儿子啊就替他父亲解释呗，
1: 嗯，
0: 说可能我爸呀他老了啊，手脚不利索，那肯定不是故意的。那最后呢，这儿媳妇儿觉得那肯定是不故意的呗。那不故意的话，那手抖不是事儿啊，
1: 嗯，
0: 对吧？咱们得到医院检查检查呀。有病的话，咱就治呗。
1: 嗯，
0: 没病那不就更好吗？
1: 对呀。
0: 然后呢，儿子儿媳妇儿说啥，带着老头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在我们医院就开始吵吵起来了。吵吵什么呢？光是手抖的问题。这儿子儿媳妇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该挂哪一科。
1: 嗯，
0: 完老头呢还说自己没问题，在农村这一辈子了就这样是吧，还不配合。然后这不在走廊里就吵吵起来了。
1: 哦，
0: 然后我一问，我说那老爷子这个事儿啊别瞎挂了，赶快挂那个神经内科去看一看。
1: 那后来呢？
0: 我后来就查呗，查完了老人手抖不是岁数大了，而是真有病。
1: 你看
0: 啥病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帕金森综合症早期的表现，
1: 就他这个手抖他控制不了，
0: 无意识的，
1: 嗯，
0: 是吧，控制不了的，是大脑当中这个神经递质已经减少到缺乏到一定程度了，他的一个自然表现。
1: 嗯，
0: 就是神经递质一是影响我们的脑神经的，
1: 嗯，
0: 另外它是能够传导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的。
1: 嗯，
0: 那神经递质少了，我们大脑神经信号是不是就传不过来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临床上这种现象我们叫什么呢？叫异常性放电。
1: 嗯，
0: 异常性放电那手就开始抖，控制不住。
1: 嗯，
0: 而且我们在医学上哈也把这种震颤称之为叫静止性震颤。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人越是安静的时候他越抖得厉害。
1: 嗯，
0: 自己控制不住在那抖，你要是干活活动的时候
1: 还能好点，
0: 还能好点，还不一定抖。
1: 嗯，
0: 那这种叫什么，就是帕金森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往往也是这个最早被很多人误解的地方，以为是岁数大的一种表现的，其实不是。
1: 嗯，
0: 你看
1: 要不怎么说有问题咱就得上医院去检查。
0: 哎，对，
1: 这检查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对呀，啊，
1: 要不然儿媳妇儿误会老爷子你故意找茬，那不就家庭矛盾加深了吗？
0: 对呀，啊，你看老人夹菜发抖这个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很多家里头也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1: 嗯，
0: 但是抖掉的不仅仅是这个饭菜，有的时候就这么抖啊，他抖掉的是亲情和信任的。
1: 是，
0: 然后患者自己其实也非常痛苦。
1: 嗯，
0: 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呀，他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不该抖，但是身体就不听使唤，他就控制不住。
1: 嗯， 是
0: 啊，你说这种无力感还有羞耻感，我告诉你，其他人外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1: 你理解不了哈。
0: 对，还有什么呢？你看过马路的时候，
1: 嗯，
0: 你看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经常看见有些老人，哎，过马路的时候不紧不慢的，
1: 嗯，
0: 迈着小碎步在那过马路，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年轻人不知道啊，那司机着急呀、啊，
1: 摁喇叭，
0: 对，后面都堵了一排车了，你就快点不行吗？还有人说的不敢轻易摁喇叭呢、
1: 嗯，
0: 声音一大了，老年人可能就该碰瓷儿了。
1: 哎呦，
0: 是不是、啊？
1: 哎，我上次有一次开车还真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我在第一排嘛，
0: 嗯，
1: 有个大妈，她就是在人行横道上走了3分钟，她还没走过去。
0: 你看，
1: 我就下车，我就把她给扶过去了。
0: 哎呦，
1: 那老人走的还不稳啊，
0: 嗯，
1: 就总是有一种踉跄要摔倒的感觉。
0: 嗯，
1: 我给她扶过去之后呢，我就赶紧回来开车呀。
0: 你胆儿还挺大。
1: 哎，真的，有个司机大哥的哥嘛，
0: 嗯，
1: 他说你还敢扶他，别怕碰瓷儿啊。
0: 但是这一点啊，我觉得该扶还是要扶的，
1: 嗯、
0: 是不是？碰瓷儿那种啊，是极个别的现象，
1: 嗯、
0: 不要以点带面了，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世界上记住还是好人多。是吧？
1: 对，
0: 而且竟使你这种，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人好事儿。其实我告诉你啊，就很多老年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具有早期的帕金森的表现的话，他就会出现什么？看似不紧不慢，实际上他心里头比谁都着急。
1: 嗯，
0: 他越想快走，越控制不了。
1: 是吧？还踉跄呢，容易摔倒呢。
0: 你知道这种情况我们临床叫啥吗？
1: 嗯，
0: 叫慌张步态。
1: 嗯，
0: 慌慌张张那种步态还走不快。
1: 对对对。
0: 其实是老人想故意在那磨蹭吗？不是，更不是大家伙想的他是不是想碰瓷儿啊，没有那个思想，他想走快他也走不快。
1: 对，
0: 因为他那个大脑发出的指令根本传导不到他的肌肉和四肢那儿，信号就断了啊，所以说他在执行起来特别的困难。
1: 嗯，
0: 他全身的肌肉都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当中，
1: 嗯，
0: 关节活动起来就像掰那么一个生锈的扳手一样，你想想他能快得了吗？
1: 对，
0: 那这种感受我告诉你，心理和他的四肢是不协调的，那你想一想患者本身得多痛苦。
1: 嗯，
0: 而且走路步态不稳其实是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而且控制不住的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容易摔倒。
1: 是呢，
0: 对，
1: 关键是你一跤摔下去轻则头破血流，
0: 嗯，
1: 重则那就得骨折呀。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外面看到这样的老人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和理解，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别催促。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老年人的摔倒他是没有自己防范的一种摔倒，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如果摔倒的时候我们有个下意识的动作，
1: 嗯，
0: 或者是自我的一种本能的保护，
1: 嗯，
0: 但是老年人尤其是帕金森综合症他摔倒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防范，
1: 是，
0: 所以说容易骨折，包括如果说大脑头部着地的话，哎呦那就是大问题了。
1: 是呢，
0: 所以说竟是你说的理解这个词儿太到位了，就是咱们遇到事情啊先不要着急下这个结论，多了解了解背后的情况，咱们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了，
1: 嗯，
0: 啊也会避免很多的误会。
1: 是的，
0: 我记得那不前不久不有个新闻吗，就说有个女孩上公交车以后啊就发现旁边坐的一个老人嘛，是吧，说这个老人一直歪着脖子直勾勾的盯着她看，
1: 嗯，
0: 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然后这个就误会了嘛，这个女孩说以为遇见一个老色狼了呢，是吧，然后就果断的报警了，后来警察来了一了解发现人家老人其实是看外面那个站牌呢，
1: 嗯，
0: 是吧，他怕坐过站了，所以说得目不转睛的盯着呗，那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不是盯着这女孩儿，是啥呀？帕金森。
1: 哦，
0: 这老人就是帕金森综合症的。
1: 他的这个状态，眼珠不转，他也是帕金森。
0: 对呀、啊，
1: 也有关。
0: 帕金森呢、啊，这样的患者啊，他到最后啊，就是神经递质缺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整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尤其是给我们肌肉传导信号的功能，就慢慢的全都丧失了。
1: 嗯，
0: 你看。控制我们的眼球的转动和眨眼睛是不是也是靠肌肉来控制？
1: 嗯，
0: 那结果呢，这种神经递质大量缺乏之后就导致什么，眼球上下的运动这个肌肉它就受限了。
1: 嗯，
0: 但是往往是啥呢，上下运动受限，左右运动可能还好一点，它是一步一步的，到最后上下运动都受限了，那这个人就帕金森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公交车上这老人 啊，他不是想盯着谁看，

0: 这么大岁数了，而他想转动眼球上下打量一下，他很困难啊，只能僵硬的直勾勾的朝一个方向看。这样的话，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是不礼貌的一种凝视，但是实际上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出现的一些怪异的行为，咱们多理解理解，可能背后是这个疾病所导致的，
1: 还真是哈，
0: 是不是？
1: 我们年轻人呢，是应该多关心一下家里面的老人，
0: 对，
1: 就看一看是不是也有刚才老师说到的手抖啊、慌张步态呀、眼球运动障碍这些症状。
0: 对，
1: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症状，不是老了，而是病了，
0: 嗯，
1: 我们就得去重视它。
0: 说的对，
1: 嗯，
0: 啊，尤其是有三类人，我们多注意，
1: 嗯。
0: 因为这三类人呢，都是帕金森的预备队的成员，
1: 嗯，
0: 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吃药的人，啊，像常年的服用胃动力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甲氧氯普胺，啊，常吃这样的药物得注意了。还有什么呢？常年吃降压药，尤其是利雪平的。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吃了几年之后，哎，发现手就开始抖了，走路开始有这种慌张步态了，变慢了，然后记忆力开始变差了。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引起重视，很有可能这叫什么？这叫药源性帕金森综合症。
1: 药源性，
0: 对，
1: 长期吃这些西药容易破坏神经，
0: 哎，
1: 然后引起帕金森。
0: 对。它会导致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
1: 哦。
0: 啊，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就是多次发生脑血栓或者是脑梗的患者，就每次吧都发作，但是好在什么呢？没有大毛病，但是都是腔隙性小的这种堵塞。咱们千万别把这种小的血管堵塞不当回事儿，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什么呢？多次发生这种小的毛细血管堵塞、脑血栓的这样的患者啊，过不了几年，你就会发现他这个症状是越来越明显。为啥？因为毛细血管经常的堵塞，会破坏我们大脑当中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为什么它专门破坏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呢？因为它直接导致的控制我们运动的神经通路当中的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那就帕金森就容易形成了。这叫啥？这叫血管性帕金森，在我们临床上有专门这个分类。
1: 那你说，有的人出现脑血栓、脑梗后遗症，喝点汤，手抖的根本就喝不进嘴儿，容易摔跤，其实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吧？
0: 对，没错，就是脑血栓的后遗症的患者嘛。第二类，第三类是啥呢？就是曾经出现过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患者啊，很多人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一氧化碳都中毒了。你比如说农村现在少了，原来都烧那个柴火，
1: 烧炕烧火，
0: 哎，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虽然我们感觉到，哎呀，我没有什么呀，就是头迷糊一下啊，结果很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会导致帕金森。因为一氧化碳它直接毒害的同样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导致我们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你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实际上你脑神经已经被破坏了，
1: 明白？
0: 神经递质已经被消耗了。为啥？你看农村人手抖啊、行动迟缓这样的患者比例要比我们这个城市人要多呢？这个农村烧柴火以前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所以说还得多给老年人一些宽容和理解，这是必然的。有时候他们所谓的一些让人不理解的一些行为，我告诉你，就是真的是疾病造成的，身不由己，谁愿意自己变成那样呢？
1: 是呢，其实老师，您说帕金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帕金森这种病啊，我之前讲过，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啊，它不是一个连着一个的，而是每个神经之间呢，它有一个通信员儿，上一个神经发出的指令，通过这个通信员儿传给下一个神经。那么这个通信员是什么？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神经递质。那么当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了，这个通信员就没了，信号是不是传不过去了？那你传不过去的话，我们整个大脑的思维，包括这个所主导的这个运动，就开始乱套了。那人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手抖，迈小碎步， 走路不稳这些表现。

0: 其实这就是帕金森背后非常根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
1: 嗯，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发出的指令乱套了。
0: 对，
1: 人的动作它受限了，
0: 控制不了，
1: 不稳了，
0: 对，
1: 也变慢了。
0: 没错，
1: 其实呢，就是神经递质啊，它这个通信源它少了，
0: 嗯，
1: 它话它也传不明白，它造成的。
0: 对对对，
1: 全乱了。
0: 对，这叫像什么哈？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家里头都有那个电线，
1: 嗯。
0: 电线就好比是神经，里面那个电流就是我说的神经递质。
1: 嗯，
0: 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你这个电线里的电流它就稳定，
1: 嗯，
0: 就充足，对吧？你用多大功率的这个电器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里面这个电流电压不稳，神经递质缺少的时候，那你这个电线别看它连的挺好的，它里面这个电压不稳的话，一开灯一关灯，你这个灯泡有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
1: 嗯，
0: 那这个状态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帕金森手抖的状态啊？
1: 对呀，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神经递质它这个通信源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当然了，而且之前我也讲过，神经递质不光是传导的作用，
1: 嗯，
0: 就传递信号的作用，它对我们大脑的白质区，也就是我们脑细胞，还有更为重要的濡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大核桃一样，
1: 嗯，
0: 你把这核桃砸开了之后，外面是有层灰色的皱皱巴巴的那个皮儿吧，
1: 嗯，
0: 那就相当于我们大脑表层的这个脑灰质，
1: 嗯，
0: 它负责高级的思维，里面那个核桃仁儿，你把那核桃仁掰开的时候白色的，
1: 嗯，
0: 好了，就相当于我们大脑深层的物质叫脑白质，
1: 哦，
0: 啊，这里面密密麻麻的纵横交错的就是我们人的神经网络。那么在这个脑白质填补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空隙当中，就是充斥着大量的丰富的神经递质，
1: 嗯。
0: 那你神经递质如果减少了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脑白质就没有神经递质的濡养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像核桃一样，放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风干了？
1: 对，
0: 它就抽巴了，我们这个神经元就慢慢萎缩了，
1: 嗯，
0: 脑白质就然后也跟着抽巴了，
1: 就水水嫩嫩的白豆腐变成了豆腐干了，
0: 抽巴了，脑白质一变性，那这里面聚集的神经元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大量的丢失。
1: 嗯，
0: 那我们的大脑整个体积就变小了，就萎缩了呗，抽肉了呗。然后这个时候信号传递就更加的费劲儿了，恶性循环了。
1: 嗯，
0: 所以说本来我们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它是一条信息畅通的一个高速公路。
1: 嗯，
0: 那信号啊，一秒钟就能够传好几个来回。但是神经递质少了，相当于高速公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
1: 嗯，
0: 三步一个坎儿，五步一个坑，那你这信号传下去不仅费劲儿还费时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行动能力都靠这个神经网络控制的，那你说你这个问题，比如说动作思维能不缓慢吗？
1: 嗯，就是不仅动作变慢了，
0: 嗯，
1: 大脑逻辑思维它也受影响。
0: 对，
1: 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呆呆傻傻吗？
0: 没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
1: 嗯，
0: 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
1: 嗯，
0: 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1: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
0: 嗯，
1: 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0: 对，
1: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
0: 嗯，
1: 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0: 传不出去，
1: 或者你传的不准，
0: 对，
1: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0: 这是必然的。
1: 那太少，
0: 嗯，
1: 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0: 哎，
1: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
0: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实际上肉眼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这类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我们深层次的研究发现明显的缺少什么神经递质的含量。
1: 嗯，
0: 啊，这部分人你看他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少了40%到60%。
1: 嚯，
0: 尤其是哈，掌管我们记忆力的，
1: 嗯，
0: 传导脑信号的这关键的神经递质缺的就更严重。
1: 嗯，
0: 而且还有数据明显的显示，35岁左右的健康人，你就会发现神经递质的水平差不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1.5到2倍。
1: 哦，
0: 就是35岁的人神经递质
1: 很旺盛，
0: 很旺盛，到65岁的话都减少一半了。

0: 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神经递质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我们大脑它活不活跃，萎不萎缩，有没有劲儿干活。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
0: 而且帕金森还有个更可怕的地方，它是一个慢性持续性发展的疾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一旦我们得上了，它就会一直持续的发展和严重下去。
1: 嗯，
0: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你看有的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期了，整个身体行动能力都没有了，
1: 是挺崩溃呀。
0: 对，伴随着脑白质整个的都变性了，人的智力也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痴呆捏傻，生活不能自理，只能靠人伺候。
1: 但您说那都这样了，到时候怎么治呢？
0: 嗯，
1: 不是有药吗？还有那种在脑袋里装上起搏器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0: 哎，
1: 我好像在新闻里见过吧。
0: 你说的用药和这个脑起搏器啊，我告诉你啊，都有各自非常大的局限性。
1: 哦，
0: 你先说吃药啊，帕金森的患者最常用的叫左旋多巴。
1: 嗯，
0: 那它是一种替代品。
1: 嗯，
0: 啊，进入大脑之后呢，转化成我们人需要的多巴胺。
1: 嗯，
0: 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递质，明白了吧？
1: 嗯，
0: 是我们人正常能够分泌的，相当于给我们大脑空投的一个通信员。
1: 嗯，
0: 在疾病早期的时候效果还可以，立竿见影。
1: 嗯，那不挺好吗？解决问题了。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怕时间长。
1: 嗯，
0: 因为我说了，帕金森综合症一旦得上了就会越来越恶化嘛。
1: 嗯，
0: 是吧？
1: 越来越重。
0: 对，但是左旋多巴胺这种外源性的用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身体就出现耐药性，因为它是一个外源性的左旋多巴胺，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形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个外界的物质，我们人体一定有耐药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药物它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嗯，
0: 然后呢怎么办？剂量就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啊，甚至等这个药劲儿一过去了，症状马上会反弹，比之前更难受。
1: 那脑起搏器呢？
0: 脑起搏器啊，就相当于在我们的一个大脑当中装一个电极，持续的给你放电。
1: 嗯，
0: 用电信号去干扰或者是覆盖啊，就那些混乱的这个脑神经信号。
1: 嗯，
0: 相当于是什么呢？强行的用电信号来给它传导过去，就是看似能够绕开了缺乏脑神经递质的这个问题。
1: 那不挺高科技的吗？
0: 是高科技，但是问题是相当相当大的。
1: 哦，
0: 首先啊，咱就说你安这个脑起搏器，你得做开颅手术，这风险特别大。
1: 哦，是啊，
0: 费用特别高，一套下来得四五十万，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承受得起的。
1: 嗯，
0: 再有我告诉你，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它不是对所有人啊都有效果的，你得分人。
1: 嗯，
0: 一小部分人才行，大多数的人都不适合这种治疗方案。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啥呢？它同样没有解决我们自身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的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啊，看似绕过去了，但是别的功能你没绕过去。
1: 嗯，
0: 而且术后我告诉你需要不断的调试参数，那非常麻烦，你安进去容易，想拿出来的就费劲了。
1: 那梁老师您啊，了解国内外的前沿医学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那这方面国外它就没有什么创新的方法吗？不能卡在这儿没辙呀。
0: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咱们不要小瞧现在医疗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1: 嗯，
0: 其实啊，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全世界的医疗界创新的方法，我告诉你层出不穷。
1: 嗯，
0: 而且目前来讲确实有那么一个好的方法。
1: 嗯，
0: 而且就这个产品已经完全的研发成功了。
1: 嗯，
0: 已经用在临床上了，而且还特别有戏剧性，你知道吗？
1: 嗯，
0: 怎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一讲。德国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的？
1: 嗯，
0: 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1: 那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他就在柏林，叫夏里特医学中心。这个医学中心我告诉你他什么地位啊，相当于德国的哈佛，而且他在整个欧洲也是最大的医学院之一。
1: 嗯，
0: 他的研发力度和这个人员啊，那都是全欧洲顶尖的，他具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啊，我说的是德国的哈佛，一点都不夸张吧，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夏里特医学中心出过很多诺贝尔得奖主，
1: 那厉害呀。
0: 你看看，而且他的这个科研和临床水平常年位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1: 嗯，
0: 特别厉害。而且就

0: 在这家顶级的医学中心当中，有一位是专门研究帕金森综合症的老教授，
1: 嗯，科学家，
0: 哎，他叫穆勒，
1: 嗯，
0: 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就专门研究什么帕金森，
1: 嗯，
0: 啊，成就斐然，还曾经被认为是诺贝尔奖最佳热门的人选。
1: 那最后他获奖了吗？
0: 就穆勒教授是吧？
1: 嗯，
0: 还获奖吗？根本就没有。
1: 怎么呢？
0: 不是他研究的成果不行，而是在穆勒教授研究的最关键的时期，是吧？特别可笑，本人就不幸的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综合症的。
1: 哦，
0: 你看他研究帕金森的，结果自己得了这个病了，而且他这个病情啊严重到什么啊，已经影响到他的记忆力了，和他那种精细的操作能力了，
1: 嗯，
0: 几乎让他没办法继续从事他心爱的科研工作。
1: 那这个太可悲了，太讽刺了。
0: 对呀，
1: 研究帕金森的专家自己最后也得了很严重的帕金森。
0: 所以说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
1: 是呢，
0: 是吧？但是科学的精神你记住了啊，是永不言弃的。
1: 嗯，
0: 就我们从事这个医学的科研工作者记住了，一定要有这种精神，要不然他干不了这个活。
1: 还有信念。
0: 对，穆勒教授虽然自己被确诊帕金森了，但是他没有倒下。
1: 嗯，
0: 他一方面积极的治疗，另一方面他的团队在他的指导下争分夺秒的攻坚克难。
1: 嗯，
0: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得了帕金森也是一件好事，
1: 哦，
0: 因为他能够切身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和帕金森这种疾病，
1: 更了解，
0: 你说多乐观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最终他们成功的研发出一套全新的帕金森综合症的干预方案。
1: 嗯，
0: 核心目标也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有效。什么呀？就是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就是什么少就补什么呗，
0: 来的最直接，缺啥补啥。
1: 哦，明白。
0: 而且它不像现在的药物那种是外源性的补充，而是叫什么内源性的补充。
1: 嗯，
0: 让我们人体自己合成更多的神经递质出来。
1: 嗯，
0: 你说这个厉害吧。
1: 嗯，
0: 它就没有这个依赖性了，而且没有这个抵抗性耐药性了。
1: 明白。
0: 而且令人振奋的是什么呢？穆勒教授作为首批志愿者参与了他自己的临床实验。
1: 他自己亲自参加了。
0: 哎，对，
1: 那等于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了。
0: 你看看，而且他们的临床效果特别好。
1: 嗯，
0: 穆勒教授的病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控制。
1: 嗯，
0: 认知功能恢复了，手抖啊、动作迟缓的这些症状大大的减轻。
1: 嗯，
0: 所以说他自己不仅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甚至能够重新回到科研一线了。
1: 嗯，
0: 啊，继续带领他的团队深化研究。
1: 哇，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治好了自己。
0: 对，
1: 然后又回去继续研究。这太励志了。
0: 太励志了吧。
1: 对呀，
0: 这不仅仅是励志啊，这更是科学的力量。
1: 嗯，科学家的伟大。
0: 对，而且这项成果十年前就已经在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临床一线应用了。
1: 嗯，
0: 啊，当药物去使用了。
1: 嗯，
0: 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1: 哦，
0: 它也标志着帕金森综合症的治疗从治标真正的迈向了治本。
1: 嗯，是呢，梁老师，你看我们从印度的牛粪饼的一个国际笑话啊，再谈到了小狗医生他去闻味儿来识别帕金森，
0: 哎，
1: 又谈到了呢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他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0: 啊，
1: 这一路聊下来我们也是收获很多的。
0: 嗯，
1: 就像您开头讲到的，眼界决定了你的健康。
0: 对，
1: 这太对了。如果说我们的眼界只停留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儿上，就认为哎呀我手抖是我老了，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嗯，
1: 认为帕金森就只能说吃药来缓解，装个起搏器，
0: 嗯，
1: 那我们真的是错过了世界上那么多前沿有效的健康知识和手段了。
0: 对，
1: 我们如果说健康眼界不够的话，真可能就耽误了自己和亲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了。
0: 说的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你看为什么愿意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哦，咱们过得难，得病得的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
1: 嗯，
0: 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希望，敢给大家伙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给大家伙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哪个听过？
1: 嗯，
0: 没听过吗？
1: 是的，没有接触过。
0: 是不是？对呀，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
1: 没
0: 有。没
1: 有，
0: 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顶尖的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因为世界每天都在飞速的发展。
1: 对呀。
0: 医学的进步更是日新月异。就像让人闻风丧胆的这个帕金森综合症，我告诉你，早期小狗都能闻出来，以前我们知道吗？
1: 嗯，
0: 不知道吗？
1: 不
0: 是吧？
1: 没听过。
0: 哎，然后呢，到了晚期的时候，人家德国已经发展有那种从神经递质入手来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的全新方法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界不打开的话，那你这些能够改变我们帕金森综合症健康轨迹的方法和信息，咱们怎么能够知道？
1: 对。
0: 是吧？那我们的健康结局又怎么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呢？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坚持收听健康全球购这档栏目，我们就像是您的眼睛和耳朵，每天为您搜寻、筛选、解读世界上各地的前沿靠谱的医学健康消息，还会为大家带来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高端健康产品和服务，让我们在健康的路上眼界与世界同步，选择与世界接轨。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
11: 找好的营养品， 或者找一些

0: 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吧？
2: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啊。
2: 嗯。
3: 我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2: 嗯。
3: 我这心里呀有个大疙瘩呀、
2: 嗯、
3: 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呀。
2: 哦，这个不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3: 哎、
2: 跟我说啊。
3: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呢是开公交车的。
2: 哦。
3: 本来呢还有一年啊就退休了。
2: 嗯。
3: 可最近这半年啊，这人啊就是不对劲。
2: 嗯。
3: 先前呢就是总是说眼花。
2: 眼花。
3: 而且呢耳朵里面嘛嗡嗡响。
2: 嗯。
3: 后来呢就连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
2: 哦。
3: 我们呢就一开始吧都以为他是就是年龄大了呀，是吧，也没有太往心里去。
2: 嗯，确实就是我们人呢到一定岁数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一些身体机能性的一些功能性的下降，这是一个上岁数的一个表现，确实很多人认为是岁数大了。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对啊。
3: 当时呢前阵子下班收车回来的时候啊，
2: 嗯，
3: 突然之间呢手脚啊就不听使唤了。
2: 哎呦，
3: 他说就跟喝醉酒了似的。
2: 啊，
3: 这个车吧直接就撞到了马路牙子上了。
2: 哎呦，那出意外了，这人没事吧？
3: 哎呀，万幸啊。
2: 嗯，
3: 那回呢车上没有乘客。
2: 嗯，
3: 就他自个儿。
2: 嗯
3: 啊，这个头呢就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嘛磕了个大包。
2: 哎呀，
3: 可把我吓坏了。送到医院去一检查呢，就是头上的包啊是硬伤。
2: 嗯
3: 嗯、说呢是养养就能好。
2: 对，
3: 可是啊这个头部吧这个吸地一坐就查出大问题来了。
2: 哦
3: 啊，说是这个脑白质变性。
2: 哦、
3: 还有什么脑髓鞘改变。哎，梁老师啊，你说这是啥意思呀？
2: 那叫脱髓鞘改变啊，我告诉你、
3: 哦、
2: 这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是里面充满着大量的神经的，这个神经啊就像一根一根电线一样、
3: 嗯、
2: 什么叫髓鞘呢？髓鞘啊就相当于是包裹在电线外头的那层绝缘皮儿一样，它是专门保护那个电线的，也让这个电线呢、
3: 嗯、
2: 信号啊传导的快一点，传导的准一点。但是什么叫脱髓鞘呢？脱髓鞘就相当于是这个电线外面这个绝缘的这个橡胶皮儿，它老化了，它脱落了，明白了吧？
3: 哦，那不就得漏电了吗？
2: 啊，对呀、啊，就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髓鞘一旦出现脱落了或者改变了的话，我们大脑神经信号传导就乱套了，
3: 嗯
2: 嗯，我们临床叫异常性放电。出现什么像莫名其妙的眼花呀、耳鸣啊，是吧，说话不利索呀，哎，手脚不协调啊，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为什么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出现脱髓鞘这样的问题呢？我告诉你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是因为我们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大脑当中缺少一种叫神经递质的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啊，换句话说，只有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才能够濡养我们的脑神经。但是遗憾的是啥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我们人呢，一过了50岁之后啊，为啥你看记忆力会下降呢？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就开始大量的缺乏了，啊，我们脑神经没有营养了，那慢慢的不就出问题了吗？是吧？
3: 哦，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吧，
2: 嗯，
3: 我好像是明白一点了，
2: 对吧？你看看，嗯，
3: 医生呢也给开了药、
2: 嗯、
3: 什么维生素 B 呀、啊
2: 嗯、
3: 还有什么改善脑代谢的呀、
2: 嗯、
3: 还有营养神经的呀、
2: 嗯、
3: 可是效果吧也不咋地呀、啊、
2: 嗯，
3: 他现在呢在家休养，
2: 嗯，
3: 就是整个人吧都有点那个呆呆傻傻的，
2: 嗯，
3: 就是反应吧特别慢，
2: 明白，
3: 给多少饭他就吃多少，
2: 嗯，
3: 这衣服上吧蹭的全都是菜油，
2: 嗯，
3: 哎呀这个汤啊啥的搞得脏死了，
2: 嗯，
3: 有好几回吧有尿意了都忘了去上厕所，
2: 嗯，
3: 直接都尿裤子里了，
2: 呵，哎呦，
3: 哎，幸亏吧我之前啊留了咱们发饭的那个衣物消毒液吧，
2: 啊，有这个，
3: 把这个油渍啊、嗯、啊尿渍啥的都洗干净。

0: 衣服上吧，也没留下什么异味吧，就那个也省了几套衣服。
1: 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我们这个衣物消毒液啊，我告诉你，那可是医院啊用的消杀的产品啊，洗个床单啊，洗个病号服啊，我告诉你，人医院同款的杀菌呢、啊、是吧，消毒啊，效果特别好啊。
0: 对对对，哎，梁老师啊，不瞒您说啊，我跟我老伴呢也是半路夫妻
1: 哦，
0: 就是搭伙过日子，就是快20年了吧。我儿子呢知道这个事后吧，就劝我说，他说老妈，现在都这样了，这万一在将来要躺在床上的话，你还得伺候他一辈子吗？
1: 哎呦，
0: 哎，他说趁着现在吧，还算就是不算太老吧，赶紧走吧。
1: 呵，哎呦，
0: 梁老师啊，你说我这心里啊也挺难受的，是吧？就是当初吧，我带着孩子，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是他接纳了我们。
1: 对呀。
0: 现在他倒下了，你说我怎么能够当那个白眼狼呢？说走就走呢，你说是吧？
1: 对，不应该。我觉得人呢、啊，这个都得讲究这个情谊在那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这种想法我特别赞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针对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我刚才解释了，他的问题核心所在就是他大脑缺少这种神经递质。咱们把这个大脑当中缺乏的神经递质给他补上不就可以了吗？对吧？把这个漏电的神经重新给他保护起来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在国外，尤其是在德国，人家临床上早已经有这样的方法了，而且这种方法已经使用快10年的时间了，就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啊。我告诉你它叫啥啊，它叫阿拉法 GPC， 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把这个阿拉法 GPC 称作什么呢，叫脑活素。你听这个名字啊。
0: 哦，脑活素啊。
1: 对，你看这个名字，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啥呢，就是通过外源性的高效的提升我们大脑内的神经递质的含量啊，就是换句话说，当我们人的大脑当中神经递质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它就能够重新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神经了，那就能够有效的阻止这个脱髓鞘或者是脑白质变性这种继续的恶化了啊。就像你老伴现在不是出现什么眼花、耳鸣、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是吧？反应迟钝这些情况吗？对吧？我告诉你，还没到那种不可逆的那种地步呢。你要是把这个脑活素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都可能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改善啊！
0: 哦，真有这么好的东西？
1: 当然了，这个国外早就有了，而且研究证实，长期的补充这种神经递质脑活素，增加你的我们这个脑容量，你看看，能够显著的延缓我们脑部疾病的发展，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也大大的减轻了这个患者家人的护理的负担。是吧，就像你老伴儿这才刚发现情况，我告诉你还是比较轻的呢，是吧，还没到那一步呢。如果现在真能够把脑活素用上的话，把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啊，都有机会不用去提前退休，还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所以说你儿子那个想法有点太早了。
0: 哦，可不是嘛。不过呢，就是我在国外我也没亲戚啊。我上哪里我去买这德国原装的好东西啊。梁老师啊，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老爸吧，这辈子啊也不容易，就是我们这个家啊也不能散啊。
1: 我明白，明白啊，这个你别着急，就你这个情况啊，我也挺理解的，是吧？这样吧，这个事儿呢，我会帮你想办法，是不是？看看能不能我单独给你这个带过来一部分这个脑活素啊，让你先用上。是吧，但是你要说是单独从德国这种代购的话吧，这个费用可能有点贵啊，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太好了，梁老师。有您这句话呢，我这心里啊都亮堂多了，也有个盼头了。那我可就天天守着收音机等你的好消息了。我
1: 可以，没问题啊，这个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吧。
0: 谢谢，
1: 好不啊？
0: 好，谢谢，太感谢您了。
1: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 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1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

0: 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赶集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3: 哎，
4: 昨天晚上啊，我刷到了一个小视频，
3: 哦，
4: 这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3: 啊，小视频，
4: 嗯，特别搞笑，
3: 然后乐的这个眼泪都出来了。
4: 我给你讲讲啊，
3: 啊，什么事儿？跟我说说。
4: 有一个我小哥
3: 啊，
4: 他在网上啊，就看见有一款印度的特色产品，
3: 印度的，
4: 对，销量还挺高
3: 啊，
4: 世界各地都有订单，
3: 嗯。
4: 甚至说都能卖到脱销的程度
3: 啊，那挺好啊。
4: 这小哥挺好奇，自己也买了一盒
3: 啊，自己下单了，
4: 嗯哼，
3: 啊，买了一盒，
4: 嗯哼，
3: 印度的产品，
4: 嗯，
3: 这个别说，我都好奇，这买的什么呀？这是
4: 印度特产牛粪饼儿，
3: 牛粪饼儿，
4: 对，就这小哥等着牛粪饼一到，迫不及待的就给吃了。
3: 印度的牛粪饼他给吃了
4: 他就想尝尝啥味儿嘛。
3: 哎呦，
4: 吃完之后就开始拉呀，拉的腿都软了，他说他自己差点没住在厕所里，他给商家一个差评，特别生气，留言说这个饼它的味道简直就是离谱，有一股草裹着泥巴的味道
3: 啊！
4: 我建议以后做饼的时候能不能讲点卫生，
3: 啊，
4: 再增加点饼的脆度
3: 啊，再增加点这个饼的味道和脆度口感，哎呦，就能把这个牛粪饼当成真的那个饼来吃，哎呦，小哥也是个人才，
4: 是吧，
3: 啊，
4: 关键他这个评论一出啊，
3: 嗯，
4: 印度朋友啊他们也笑疯了，
3: 笑疯了，嗯。
4: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明白怎么回事儿，
3: 啊，
4: 后来知道啊，人家牛粪饼儿那就是牛粪加稻草活泥巴做的呀。
3: 对呀，
4: 啊，他也不能吃啊。
3: 他不是吃的。哎呦，你看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啊，这样的搞笑的事儿真挺多，
4: 是吧？
3: 这就一个人的这个眼界的高低的问题了。
4: 嗯。
3: 啊，你说这眼界低的，见识少的，
4: 嗯，
3: 这不就闹出这个玩笑来了吗？
4: 是呢。
3: 牛粪饼当成这个真正的这个食品给吃了，小哥没到医院抢救去，那都算这个小哥命硬了。
4: 可不怎么着，
3: 人家这个印度人呢，平时啊把这个牛粪呢做成饼状，他是干嘛的呢？是为了点着了用的。他什么呢？比如说烤肉啊，
4: 嗯，
3: 啊，做饭做菜呀，啊，把这个牛粪饼啊，哎，当成燃料给它点燃了，烧的时间长，温度还高，啊，然后再有呢，这个牛粪饼啊。就平时还能够驱蚊子，
4: 嗯，
3: 点完了以后呢，蚊子它就少了，或者净化空气用。包括在印度，我知道，你像举行什么重要的仪式啊，就点那个牛粪饼，
4: 嗯，
3: 当那什么呢，香薰用，
4: 嗯，
3: 那不是吃的，是吧？
4: 嗯，
3: 真的啊，就是净是你说这个事儿，古今中外，敢张嘴把那个牛粪饼当食品吃的，
4: 就他。其实要不是因为网上这件事儿啊，就其他国家的朋友，
3: 嗯，
4: 就包括静史，我第一眼看到也不知道是牛粪饼是干嘛的，
3: 就一听这个名字是吧，不知道是干嘛的，
4: 嗯，就像老婆饼，
3: 哎，对，
4: 以为是吃的，
3: 都以为是食品呢，是吧？
4: 嗯，
3: 所以说就是这个人呢，咱们放眼看世界啊，
4: 嗯，
3: 多提高自己的认知，别把自己囚禁在一个自己那个小天地里，
4: 嗯。

0: 养了，给人看病了，你知道这事儿不？
1: 就平时我们见到的小狗
0: 啊，对呀、啊，养的那个宠物小狗。
1: 啊，警犬我们知道能搜救，查一些违禁品。
0: 嗯，
1: 小狗当医生给人看病，
0: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那中医望闻问切，
0: 哎，
1: 西医看片子，
0: 嗯，
1: 他也看不懂啊，那怎么看病啊？
0: 呵，嗯，我告诉你啊，小狗当医生，他能够早于 CT 这样的影像检查。
1: 哦，
0: 我告诉你，真是这样啊，他能够提早的判断出一个人。他是否有帕金森综合症？
1: 那这也太神了吧！他怎么判断的呀？
0: 想象不到吧？
1: 我想不到。
0: 这是咱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牵头做的一项临床的研究。
1: 嗯，
0: 研究发现什么呢？就是帕金森患者，他在出现明显的运动障碍的症状的时候，比如说在发病之前的头几年，他的皮肤分泌的油脂。他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哎，你看看，特别是啊，这样的人，他在头两年，他这个皮脂腺嘛，分泌的一些成分，会和咱们正常人发生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1: 嗯，
0: 而且这个成分的一变啊，它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气味。
1: 嗯，
0: 这种特殊气味我们人是闻不出来的，
1: 小狗可以，
0: 经过特殊训练的狗。就能够用嗅觉闻出这种特殊的味道来、
1: oh.
0: 而且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人家做的这个研究啊，小狗用这个嗅觉闻出这个味道啊，它这个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
1: 那是小狗医生还挺有两下子呢。
0: 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早期的就能够判断这个人是不得帕金森了。
1: 嗯、oh. ，
0: 你看这个，咱们谁能想象到？
1: 嗯，
0: 而且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医学的发展，它这个速度实际上早已超出我们正常人常规的认知范围了。
1: 嗯，
0: 是吧？要我怎么说，小狗医生能够闻出帕金森，咱们如果没有这个切实的案例和这个结论出来，你说我们谁能想象到？
1: 嗯，
0: 而且这个实验现在在中南大学那边，人家还在继续的深入的研究呢。
1: 嗯，
0: 是吧？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就已经用在临床上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眼界还只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阶段的话，
1: 太短浅了，
0: 那我们很可能就是错过了真正的前沿的有效的健康保障手段。
1: 哇，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嘛，
0: 啊，
1: 每天啊都会给大家带来新的知识，尤其是全球各地的前沿医学消息。
0: 没错，
1: 关键能让大家用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啊，让您呢在健康方面的眼界提高了，同时在好的健康品上也是可以和世界同步的嘛。
0: 对，
1: 刚才老师您说帕金森，我突然间脑海里出现一个人儿，就是我大学打饭的那个食堂阿姨
0: 啊。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那个食堂阿姨她有帕金森的？
1: 不，她有没有我不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发现每次给我盛肉菜的时候她那个手就抖，就好不容易盛上来的几块肉，他都得给我抖下去。
0: 哎，这看着这一咬，哎呦，挺多的肉，
1: 抖抖抖抖，
0: 一抖就没啥了，
1: 对，
0: 是不是？哎呦，你看看，食堂阿姨手抖啊，那不是帕金森，那是职业习惯，
1: 是
0: 是吧？他那个手抖
1: 故意的，
0: 可能是故意的，
1: 嗯
0: 啊，他不抖下去，二两肉成本也高啊，
1: 嗯，
0: 是吧？老板不找他麻烦吧？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帕金森的患者，咱不开玩笑，他这个手抖。是他自己完全控制不了的。
1: 嗯，
0: 啊，就这个问题，为什么他控制不了呢？实际上跟他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缺乏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他这个手抖这个事儿啊，我记得我以前我还解决过一起这个家庭矛盾的事儿呢。
1: 什么矛盾啊？
0: 就当时吧，在我们医院有一位这个老爷子，男同志，然后他跟他儿子呢，儿媳妇呢。这个在我们医院的这个走廊啊就吵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我说我得问问呢，要不然的话影响其他的患者呀。
1: 对呀，
0: 咱们知道医院得肃静啊，是不是？我就上前问问，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在医院里吵起来了？
1: 嗯，
0: 原来这老爷子啊刚从农村来到市里面，就到他儿子家里住。
1: 嗯，
0: 就是咱说那个老年人和那个年轻人生活习惯能一样吗？
1: 肯定不一样，
0: 而且人家在农村住一辈子了，然后在城市里生活，他肯定是这个难免有生活习惯不同的地方。他就是跟儿媳妇因为吃饭夹菜的事儿

0: 闹了很大的矛盾。
1: 那是因为儿子儿媳妇儿不理解老人，找茬了？
0: 哎，还真不是找茬，他儿媳妇儿啊，其实也是一个挺明白事理的人。
1: 嗯，
0: 老人从农村来了，啊，人家儿媳妇儿为了表示欢迎，特意的做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1: 嗯，
0: 这不挺孝顺的吗？
1: 嗯，
0: 然后做好了之后让谁呢？让老人家先吃。
1: 嗯。
0: 然后呢，这老爷子呢也不知道是紧张啊还是怎么回事儿，这筷子拿在手里头啊就开始抖，
1: 哦，
0: 在这盘子里夹这个菜夹那么一下，他就夹不上来。然后他不做了一条鱼吗？咱们知道那鱼是整个一条啊，他这个筷子夹在鱼上啊，就不停的抖，不停的抖。你说这个鱼是不就直接就碎掉了？
1: 嗯，嗯。
0: 就这老爷子他这个抖的这双筷子，在哪一盘子菜里头那么一夹，还没等放到嘴里头，掉了满桌子都是。啊，反正儿媳妇的一片好心，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就让这老头用筷子整个豁弄个遍。
1: 嗯
0: 那你说儿媳妇儿她是不是都就有意见了？说这怎么回事
1: 嗯
0: 啊？这老爷子怎么的嫌弃她呀？还是怎么回事？
1: 嗯，因为是第一天嘛，
0: 对，
1: 刚来，可能以前没有生活在一起，儿媳妇觉得你自己不吃，你别影响别人，是不是？
0: 对，对，肯定就造成误会了。其实儿媳妇儿呢也觉得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弄不明白嘛。然后就跟他爱人说了，这儿子啊就替他父亲解释呗，说可能我爸呀他老了，啊手脚不利索，那肯定不是故意的。那最后呢，这儿媳妇儿觉得那肯定是不故意的呗，那不故意的话，那手抖不是事儿啊，对吧？咱们得到医院检查检查呀，有病的话咱就治呗，没病那不就更好吗？
1: 对呀，
0: 然后呢，儿子儿媳妇儿说啥带着老头儿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啊。然后呢，在我们医院就开始吵吵起来了，吵吵什么呢？光是手抖的问题，这儿子儿媳妇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该挂哪一科。完，老头呢还说自己没问题，在农村这一辈子了就这样是吧？还不配合，然后这不在走廊里就吵吵起来了。然后我一问，我说那老爷子这个事儿啊，别瞎挂了，赶快挂那个神经内科去看一看。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查呗，查完了，老人手抖，不是岁数大了。而是真有病，
1: 你看，
0: 啥病啊？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帕金森综合症早期的表现，
1: 就他这个手抖，他控制不了。
0: 无意识的，是吧？控制不了的，是大脑当中这个神经递质已经减少到缺乏到一定程度了，它的一个自然表现。就是神经递质，一是影响我们的脑神经的，另外它是能够传导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的。那神经递质少了。我们大脑神经信号是不是就传不过来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临床上这种现象，我们叫什么呢？叫异常性放电。异常性放电，那手就开始抖，控制不住。而且我们在医学上也把这种震颤称之为叫静止性震颤。什么意思？就是人越是安静的时候，他越抖得厉害。自己控制不住，在那儿抖。你要是干活活动的时候，
1: 还能好点
0: 还得好点，还不一定抖。
1: 嗯，
0: 那这种叫什么？就是帕金森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往往也是这个最早被很多人误解的地方，以为是岁数大的一种表现呢，其实不是。你看看，
1: 你看，要不怎么说有问题，咱就得上医院去检
0: 哎，
1: 查。
0: 对，
1: 这检查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对呀。
1: 要不然儿媳妇儿误会老爷子，你故意找茬，那不就家庭矛盾加深了吗？
0: 对呀，你看老人夹菜发抖这个事儿，是不是很多家里头也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但是抖掉的不仅仅是这个饭菜，有的时候就这么抖啊，他抖掉的是亲情和信任的。然后患者自己其实也非常痛苦，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呀，他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不该抖，但是身体就不听使唤，他就控制不住啊。你说这种无力感还有羞耻感。我告诉你，其他人、外人是很难体会得
1: 是
0: 到
1: 你
0: 的。
1: 理解不了哈，
0: 对，还有什么呢？你看过马路的时候，你看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经常看见有些老人，哎，过马路的时候不紧不慢的，迈着小碎步在那过马路。那有的时候年轻人不知道啊，那司机着急呀，
1: 摁喇叭。
0: 对，后面都堵了一排车了，你就快点不行吗？还有人说的不敢轻易按喇叭呢，声音一大了，老年人可能就该碰瓷儿了，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哎，我上次有一次开车还真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我在第一排嘛，有个大妈，她就是在人行。

0: 横道上走了3分钟，他还没走过去。
1: 你看，
0: 我就下车，我就把他给扶过去了。
1: 哎呦，
0: 那老人走的还不稳啊，
1: 嗯，
0: 就总是有一种踉跄要摔倒的感觉。
1: 嗯，
0: 我给他扶过去之后呢，我就赶紧回来开车呀。
1: 你胆儿还挺大。
0: 哎，真的有个司机大哥的哥嘛，他说：“你还敢扶他？别怕碰瓷儿啊！”
1: 但是这一点啊，我觉得该扶还是要扶的，
0: 嗯，
1: 是不是？碰瓷儿那种啊，是极个别的现象，不要以点带面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世界上记住还是好人多，是吧？
0: 对。
1: 而且，即使你这种，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人好事儿。其实，我告诉你啊，就很多老年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如果他具有早期的帕金森的表现的话，他就会出现什么？看似不紧不慢，实际上他心里头比谁都着急。
0: 嗯，
1: 他越想快走，越控制不了。
0: 是吧？还踉跄呢，容易摔倒呢。
1: 你知道这种情况我们临床叫啥吗？
0: 嗯，
1: 叫慌张步态。
0: 嗯，
1: 慌慌张张那种步态还走不快，
0: 对对对，
1: 其实是老人想故意在那磨蹭吗？不是，更不是大家伙想的，他是不是想碰瓷儿啊？没有那个思想，他想走快，他也走不快，
0: 对，
1: 因为他那个大脑发出的指令根本传导不到他的肌肉和四肢那儿，信号就断了啊，所以说他在执行起来特别的困难。
0: 嗯。
1: 他全身的肌肉都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当中，
0: 嗯，
1: 关节活动起来就像掰那么一个生锈的扳手一样，你想想他能快得了吗？
0: 对，
1: 那这种感受我告诉你，心理和他的四肢是不协调的，那你想一想患者本身得多痛苦，
0: 嗯，
1: 而且走路步态不稳，其实是他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而且控制不住的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容易摔倒？
0: 是呢，
1: 对，
0: 关键是你一跤摔下去，轻则头破血流，
1: 嗯，
0: 重则那就得骨折呀。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外面看到这样的老人，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和理解，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别
1: 对，
0: 催促。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老年人的摔倒，他是没有自己防范的一种摔倒。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如果摔倒的时候，我们有个下意识的动作，
0: 嗯，
1: 或者是自我的一种本能的保护。
0: 嗯，
1: 但是老年人，尤其是帕金森综合症，他摔倒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防范，
0: 是，
1: 所以说容易骨折。包括如果说大脑头部着地的话，哎呦，那就是大问题了。
0: 是呢。
1: 所以说，竟是你说的"理解"这个词儿太到位了，就是咱们遇到事情啊。先不要着急下这个结论，多了解了解背后的情况，咱们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了。
0: 嗯，
1: 啊，也会避免很多的误会。
0: 是的。
1: 我记得那不前不久不有个新闻嘛，就说有个女孩上公交车以后，啊，就发现旁边坐着一个老人嘛，是吧？说这个老人一直歪着脖子，直勾勾的盯着她看，
0: 嗯，
1: 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然后这个误会了嘛。这个女孩说以为遇见一个老色狼了呢，是吧？然后就果断的报警了。后来警察来了一了解，发现人家老人其实是看外面那个站牌呢，
0: 嗯，
1: 是吧？他怕坐过站喽，所以说得目不转睛的盯着呗。那这个眼睛都不转一下，不是盯着这女孩，是啥呀？帕金森啊，这老
0: 哦，
1: 人就是帕金森综合症的
0: 他
1: 患
0: 的
1: 者。
0: 这个状态，眼珠不转，他也是帕金森，
1: 对呀，
0: 也有关。
1: 帕金森呢，这样的患者啊。他到最后啊，就是神经递质缺乏到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整个信号的传导的功能，尤其是给我们肌肉传导信号的功能，就慢慢的全都丧失了。
0: 嗯，
1: 你看，控制我们的眼球的转动和眨眼睛，是不是也是靠肌肉来控制？
0: 嗯，
1: 那结果呢？这种神经递质大量缺乏之后，就导致什么？眼球上下的运动这个肌肉它就受限了。
0: 嗯，
1: 但是往往是啥呢？上下运动受限。左右运动可能还好一点，它是一步一步的，到最后上下运动都受限了，那这个人就帕金森已经非常严重的地步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公交车上这老人啊，他不是想盯着谁看，是吧？这么大岁数了，而他想转动眼球上下打量一下，他很困难，啊，只能僵硬的直勾勾的朝一个方向看，这样的话，在别人看来，啊，好像是不礼貌的一种凝视，但是实际上。不知道背后的原因，
0: 明白。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出现的一些怪异的行为，咱们多理解理解，可能背后是这个疾病 所导致的。
0: 还真是哈，
1: 是不是？
0: 我们年轻人呢，这应该多关心一下家里面的老人。
1: 对，
0: 就看一看是不是也有刚才老师说到的手抖啊、慌张步态呀、眼球晕。

0: 动障碍这些症状。
1: 对，
0: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症状不是老了，而是病了。
1: 嗯，
0: 我们就得去重视它。
1: 说的对。
0: 嗯
1: 啊，尤其是有三类人，我们多注意。
0: 嗯，
1: 因为这三类人呢，都是帕金森的预备队的成员。
0: 嗯，
1: 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吃药的人，啊，像常年的服用胃动力的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甲氧氯普胺，啊，常吃这样的药物得注意了。还有什么呢？常年吃降压药，尤其是利血平的。
0: 嗯，
1: 你看很多人吃了几年之后，哎，发现手就开始抖了，走路开始有这种慌张不太了，变慢了，然后记忆力开始变差了。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引起重视，很有可能这叫什么？这叫药源性帕金森综合症。
0: 药源性，
1: 对，
0: 长期吃这些西药容易破坏神经，
1: 哎，
0: 然后引起帕金森。
1: 对，它会导致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
0: 哦，
1: 啊，这是第一类人。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就是多次发生脑血栓或者是脑梗的患者。
0: 嗯，
1: 就每次吧都发作，但是好在什么呢？没有大毛病。
0: 嗯，
1: 但是都是腔隙性小的这种堵塞。
0: 嗯。
1: 咱们千万别把这种小的血管堵塞不当回事，千万不要这样。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多次发生这种小的毛细血管堵塞、脑血栓的这样的患者啊，过不了几年，你就会发现他这个症状是越来越明显。
0: 哦，
1: 为啥？因为毛细血管经常的堵塞，会破坏我们大脑当中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
0: 嗯，
1: 为什么他专门破坏负责运动的神经通路呢？因为它直接导致的。控制我们运动的神经通路当中的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
0: 哦，
1: 那就帕金森就容易形成了。这叫啥？这叫血管性帕金森，在我们临床上有专门这个分类。
0: 那你说有的人出现脑血栓脑梗后遗症，
1: 嗯，
0: 喝点汤手抖的根本就喝不进嘴儿，
1: 嗯，
0: 容易摔跤，
1: 嗯，
0: 其实他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对吧？
1: 对，没错，就是脑血栓的后遗症的患者嘛。
0: 嗯，
1: 第二类。第三类是啥呢？就是曾经出现过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患者。
0: 哦，
1: 啊，很多人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一氧化碳都中毒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农村现在少了，原来都烧那个柴火，
0: 嗯，烧炕烧火，
1: 哎，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虽然我们感觉到，哎呀，我没有什么呀，就是头迷糊一下啊，结果很有可能一氧化碳中毒会导致帕金森。
0: 嗯，
1: 因为一氧化碳它直接毒害的同样是我们的神经系统。
0: 嗯，
1: 导致我们神经递质快速的缺乏。你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实际上你脑神经已经被破坏了，
0: 明白？
1: 神经递质已经被消耗了。
0: 嗯，
1: 为啥？你看农村人手抖啊、行动迟缓这样的患者比例要比我们这个城市人要多呢？
0: 嗯，
1: 这个农村烧柴火以前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0: 嗯，
1: 所以说还得多给老年人一些宽容和理解，这是必然的。有时候他们所谓的一些。让人不理解的一些行为，我告诉你，就是真的是疾病造成的，身不由己，谁愿意自己变成那样呢？
0: 是呢。其实老师，您说帕金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帕金森这种病啊，我之前讲过，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啊，它不是一个连着一个的，而是每个神经之间呢，它有一个通信员。
0: 嗯，
1: 上一个神经发出的指令，通过这个通信员传给下一个神经。
0: 嗯，
1: 那么这个通信员是什么？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神经递质。
0: 嗯，
1: 那么当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递质大量的缺乏了，这个通信员就没了，信号是不是传不过去了？
0: 嗯，
1: 那你传不过去的话，我们整个大脑的思维包括这个所主导的这个运动就开始乱套了。
0: 嗯，
1: 那人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手抖、迈小碎步、走路不稳这些表现。其实这就是帕金森背后非常根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
0: 嗯，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发出的指令乱套了。
1: 对，
0: 人的动作它受限了，
1: 控制不了，
0: 不稳了，
1: 对，
0: 也变慢了。
1: 没错，
0: 其实呢就是神经递质啊，它这个通信源它少了，
1: 嗯，
0: 它话它也传不明白，它造成的
1: 对对对，
0: 全乱了。
1: 对，这叫像什么哈、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家里头都有那个电线。
0: 嗯，
1: 电线就好比是神经，里面那个电流就是我说的神经递质。
0: 嗯，
1: 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你这个电线里的电流

0: 稳定，
1: 嗯，
0: 就充足，对吧？你用多大功率的这个电器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里面这个电流电压不稳，神经递质缺少的时候，那你这个电线别看它连的挺好的，它里面这个电压不稳的话，一开灯一关灯，你这个灯泡有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
1: 嗯，
0: 那这个状态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帕金森手抖的状态啊？
1: 对呀，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所以说神经递质它这个通信源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当然了，而且之前我也讲过，神经递质不光是传导的作用，
1: 嗯，
0: 就传递信号的作用，它对我们大脑的白质区，也就是我们脑细胞，还有更为重要的濡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大核桃一样，
1: 嗯，
0: 你把这核桃砸开了之后，外面是有层灰色的皱皱巴巴的那个皮儿吧，
1: 嗯，
0: 那就相当于我们大脑表层的这个脑灰质，
1: 嗯，
0: 它负责高级的思维，里面那个核桃仁儿，你把那核桃仁掰开的时候白色的，
1: 嗯，
0: 好了，就相当于我们大脑深层的物质叫脑白质，
1: 哦，
0: 啊，这里面密密麻麻的纵横交错的就是我们人的神经网络。那么在这个脑白质填补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空隙当中，就是充斥着大量的丰富的神经递质，
1: 嗯，
0: 那你神经递质如果减少了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脑白质就没有神经递质的濡养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像核桃一样，放的时间长了它是不是就风干了？
1: 对，
0: 它就抽巴了，我们这个神经元就慢慢萎缩了，
1: 嗯，
0: 脑白质就然后也跟着抽巴了，
1: 就水水嫩嫩的白豆腐变成了豆腐干了，
0: 抽巴了，脑白质一变性，那这里面聚集的神经元细胞就会大量的死亡，大量的丢失，
1: 嗯，
0: 那我们的大脑整个体积就变小了，就萎缩了呗，抽皱了呗，然后这个时候信号传递就更加的费劲了，恶性循环了，
1: 嗯，
0: 所以说本来我们神经递质充足的时候，它是一条信息畅通的一个高速公路，
1: 嗯，
0: 那信号啊一秒钟就能够传好几个来回，但神经递质少了，相当于高速公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
1: 嗯，
0: 三步一个坎儿，五步一个坑，那你这信号传下去不仅费劲儿还费时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行动能力都靠这个神经网络控制的，那你说你这个问题，比如说动作思维能不缓慢吗？
1: 嗯，就是不仅动作变慢了，
0: 嗯，
1: 大脑逻辑思维它也受影响，
0: 对，
1: 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呆呆傻傻吗？
0: 没错，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啊，我们的这个人的大脑啊就像一台精密的一部机器一样，
1: 嗯，
0: 神经递质是什么呢？就像是机器运转必须的里面的一些电流，
1: 嗯，
0: 里面这个电流要是不足了的话，不稳的话，我们这个机器再好是不是你也转不起来呀？
1: 是呢，大脑是咱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
0: 嗯，
1: 管着吃喝拉撒一言一行，
0: 对，
1: 要是总指挥缺了神经递质就这样的一个信号兵，
0: 嗯，
1: 你指令传达你就传不出去，
0: 传不出去，
1: 或者你传的不准，
0: 对，
1: 身体就乱套了。最主要的是一到年纪，神经递质它必然就少了，
0: 这是必然的，
1: 那太少，
0: 嗯，
1: 脑容量它就跟着降，
0: 哎，
1: 想想就觉得心里发慌啊。
0: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实际上肉眼看见的是体积明显的缩小了，但是这类老人的这个大脑当中，我们深层次的研究发现明显的缺少什么神经递质的含量，
1: 嗯，
0: 啊，这部分人你看他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这个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少了40%到60%，尤其是哈掌管我们记忆力的，
1: 嗯，
0: 传导脑信号的这关键的神经递质缺的就更严重，
1: 嗯，
0: 而且还有数据明显的显示，35岁左右的健康人，你就会发现神经递质的水平差不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1.5到2倍，
1: 哦，
0: 就是35岁的人神经递质
1: 很旺盛，
0: 很旺盛，到65岁的话都减少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神经递质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我们大脑它活不活跃，萎不萎缩，有没有劲儿干活。就像一个人吃饭你都吃不饱，你还能让他干啥？
1: 嗯，
0: 我们大脑也是，你让他干活他能干啥呀？
1: 嗯，
0: 而且帕金森还有个更可怕的地方，它是一个慢性持续性发展的疾病。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一旦我们得上了，它就会一直持续的发展和严重加剧，
1: 嗯，
0: 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你看，有的帕金森的患者到后期了， 整个身体行动。

0: 能力都没有了，
1: 是这挺崩溃呀。
0: 对，伴随着脑白质整个的都变性了，人的智力也会大大的下降。
1: 嗯，
0: 痴呆你也傻，生活不能自理，只能靠人伺候。
1: 但您说那都这样了，到时候怎么治呢？
0: 嗯，
1: 不是有药吗？还有那种在脑袋里装上起搏器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0: 哎，
1: 我好像在新闻里见过吧。
0: 你说的用药和这个脑起搏器啊，我告诉你啊，都有各自非常大的局限性。
1: 哦，
0: 你先说吃药啊，帕金森的患者最常用的叫左旋多巴。
1: 嗯，
0: 那它是一种替代品。
1: 嗯，
0: 啊，进入大脑之后呢，转化成我们人需要的多巴胺。
1: 嗯，
0: 多巴胺就是一种神经递质，明白了吧？
1: 嗯，
0: 是我们人正常能够分泌的，相当于给我们大脑空投的一个通信员。
1: 嗯，
0: 在疾病早期的时候效果还可以，立竿见影。
1: 嗯，那不挺好吗？解决问题了。
0: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就怕时间长。
1: 嗯，
0: 因为我说了，帕金森综合症一旦得上了就会越来越恶化嘛。
1: 嗯，
0: 是吧？
1: 越来越重。
0: 对，但是左旋多巴胺这种外源性的用药用的时间长了，我们身体就出现耐药性，因为它是一个外源性的左旋多巴胺，毕竟不是我们自己形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个外界的物质，我们人体一定有耐药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药物它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1: 嗯，
0: 然后呢怎么办？剂量就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啊，甚至等这个药劲一过去了，症状马上会反弹，比之前更难受。
1: 那脑起搏器呢？
0: 脑起搏器啊，就相当于在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装一个电极，持续的给你放电。
1: 嗯，
0: 用电信号去干扰或者是覆盖啊，就那些混乱的这个脑神经信号。
1: 嗯，
0: 相当于是什么呢？强行的用电信号来给它传导过去，就是看似能够绕开了缺乏脑神经递质的这个问题。
1: 那不挺高科技的吗？
0: 是高科技，但是问题是相当相当大的。
1: 哦，
0: 首先啊，咱就说你按这个脑起搏器，你得做开颅手术，这风险特别大。
1: 哦，是啊，
0: 费用特别高，一套下来得40-50万，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承受得起。
1: 嗯，
0: 再有我告诉你，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治疗方案。
1: 嗯，
0: 它不是对所有人啊都有效果的，你得分人。
1: 嗯，
0: 一小部分人才行，大多数的人都不适合这种治疗方案。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啥呢？它同样没有解决我们自身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少的根本的问题。
1: 嗯，
0: 啊，看似绕过去了，但是别的功能你没绕过去。
1: 嗯，
0: 而且术后我告诉你需要不断的调试参数，那非常麻烦，你安进去容易，想拿出来的就费劲了。
1: 那梁老师您啊，了解国内外的前沿医学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那这方面国外它就没有什么创新的方法吗？不能卡在这儿没辙呀。
0: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了，咱们不要小瞧现在医疗科技的发展和进步。
1: 嗯，
0: 其实啊，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全世界的医疗界创新的方法，我告诉你层出不穷。
1: 嗯，
0: 而且目前来讲确实有那么一个好的方法。
1: 嗯，
0: 而且就这个产品已经完全的研发成功了。
1: 嗯，
0: 已经用在临床上了，而且还特别有戏剧性，你知道吗？
1: 嗯，
0: 怎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一讲。德国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的？
1: 嗯，
0: 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1: 那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他就在柏林，叫夏里特医学中心。这个医学中心我告诉你他什么地位啊，相当于德国的哈佛，而且他在整个欧洲也是最大的医学院之一。
1: 嗯，
0: 他的研发力度和这个人员啊，那都是全欧洲顶尖的。他具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啊，我说的是德国的哈佛，一点都不夸张吧。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夏里特医学中心出过很多诺贝尔得奖主。
1: 那厉害呀。
0: 你看看，而且他的这个科研和临床水平常年位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1: 嗯，
0: 特别厉害。而且就在这家顶级的医学中心当中，有一位是专门研究帕金森综合症的老教授。
1: 嗯，科学家。
0: 哎，他叫穆勒。
1: 嗯，
0: 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就专门研究什么帕金森。
1: 嗯，
0: 啊，成就斐然，还曾经被认为是诺贝尔奖最佳热门的人选。
1: 那最后他获奖了吗？
0: 就穆勒教授是吧？
1: 嗯，
0: 还获奖吗？根本就没有。
1: 怎么呢？
0: 不是他研究的成果不行，而是在穆勒教授研究的最关键的时期，是吧，特别可笑，本人就不幸的被诊断出患有帕金森。

0: 合症啊。
1: 哦，
0: 你看他研究帕金森的，结果自己得了这个病了，而且他这个病情啊严重到什么啊，已经影响到他的记忆力了和他那种精细的操作能力了，
1: 嗯，
0: 几乎让他没办法继续从事他心爱的科研工作。
1: 那这个太可悲了，太讽刺了。
0: 对呀，
1: 研究帕金森的专家自己最后也得了很严重的帕金森。
0: 所以说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
1: 是呢，
0: 是吧？但是科学的精神你记住了啊，是永不言弃的。
1: 嗯，
0: 就我们从事这个医学的科研工作者记住了，一定要有这种精神，要不然他干不了这个活。
1: 还有信念。
0: 对，莫勒教授虽然自己被确诊帕金森了，但是他没有倒下。
1: 嗯，
0: 他一方面积极的治疗，另一方面他的团队在他的指导下争分夺秒的攻坚克难。
1: 嗯，
0: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得了帕金森也是一件好事儿，
1: 哦，
0: 因为他能够切身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和帕金森这种疾病，
1: 更了解。
0: 你说多乐观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最终他们成功的研发出一套全新的帕金森综合症的干预方案。
1: 嗯，
0: 核心目标也非常的直接，非常的有效。什么呀？就是专门提升我们人体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就是什么少就补什么呗，
0: 来的最直接，缺啥补啥。
1: 明白。
0: 而且它不像现在的药物那种是外源性的补充，而是叫什么内源性的补充。
1: 嗯，
0: 让我们人体自己合成更多的神经递质出来。
1: 嗯，
0: 你说这个厉害吧。
1: 嗯，
0: 它就没有这个依赖性了，而且没有这个抵抗性耐药性了。
1: 明白。
0: 而且令人振奋的是什么呢？穆勒教授作为首批志愿者参与了他自己的临床实验。
1: 他自己亲自参加了。
0: 哎，对，
1: 那等于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了。
0: 你看看，而且他们的临床效果特别好。
1: 嗯，
0: 穆勒教授的病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控制。
1: 嗯，
0: 认知功能恢复了，手抖啊动作迟缓的这些症状大大的减轻。
1: 嗯，
0: 所以说他自己不仅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甚至能够重新回到科研一线了。
1: 嗯，
0: 啊，继续带领他的团队深化研究。
1: 哇，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治好了自己。
0: 对，
1: 然后又回去继续研究，这太励志了。
0: 太励志了吧。
1: 对呀，
0: 这不仅仅是励志啊，这更是科学的力量。
1: 嗯，科学家的伟大。
0: 对，而且这项成果十年前就已经在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临床一线应用了。
1: 嗯，
0: 啊，当药物去使用了。
1: 嗯，
0: 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1: 哦，
0: 它也标志着帕金森综合症的治疗从治标真正的迈向了治本。
1: 嗯，是呢，梁老师，你看我们从印度的牛粪饼的一个国际笑话，
0: 嗯，
1: 再谈到了小狗医生他去闻味儿来识别帕金森，
0: 哎，
1: 又谈到了呢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他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0: 嗯，
1: 这一路聊下来我们也是收获很多的。
0: 嗯，
1: 就像您开头讲到的，眼界决定了你的健康。
0: 对，
1: 这太对了。如果说我们的眼界只停留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儿上，就认为哎呀我手抖是我老了，或者是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嗯，
1: 认为帕金森就只能说吃药来缓解装个起搏器，
0: 嗯，
1: 那我们真的是错过了世界上那么多前沿有效的健康知识和手段了。
0: 对，
1: 我们如果说健康眼界不够的话，真可能就耽误了自己和亲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了。
0: 说的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儿，你看为什么愿意听到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
1: 不白听呗，
0: 别白听，对吧？哦，咱们过得难，得病得的重啊，不用怕也不用绝望。
1: 嗯，
0: 我不是空口无凭的给大家伙儿希望，是要拿出方法来的。
1: 对，
0: 是吧？有时间咱们来听听。第一个，我们健康全球购，我们为什么敢说给大家伙儿希望，敢给大家伙儿拿出这个前沿的科技产品？我们依赖的是海内海外的这个专家组的这个网络平台，
1: 嗯，
0: 给大家伙儿带来的都是国内国外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技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球购给大家伙儿就是推荐的这些产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哪个听过？
1: 嗯，
0: 没听过吗？
1: 是的，没有接触过。
0: 是是，对呀，啊，但是你没接触不代表它
1: 没
0: 有。没
1: 有，
0: 那是德国夏里特这种顶尖的科研中心研发出来的前沿科技产品。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真真正正的目前我们科技的水平。
1: 对呀。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告诉你，本身它就是一种缘分。
1: 嗯，
0: 因为世界每天都在飞速的发展。
1: 对。

0: 医学的进步更是日新月异。就像让人闻风丧胆的这个帕金森综合症，我告诉你，早期小狗都能闻出来，以前我们知道吗？
1: 嗯，
0: 不知道吗？是吧？
1: 没听过。
0: 哎，然后呢，到了晚期的时候，人家德国已经发展有那种从神经递质入手来进行这个干预和治疗的全新方法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不打开的话，那你这些能够改变我们帕金森综合症健康轨迹的方法和信息，咱们怎么能够知道？
1: 对，
0: 是吧？那我们的健康结局又怎么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坚持收听健康全球购这档栏目，我们就像是您的眼睛和耳朵，每天为您搜寻筛选解读世界上各地的前沿靠谱的医学健康消息，还会为大家带来真正的能够用得上的高端健康产品和服务，让我们在健康的路上眼界与世界同步，选择与世界接轨。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喂，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11: 啊，你好，你好啊。
0: 嗯。
11: 我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0: 嗯。
11: 我这心里呀、啊。

0: 个大哥的呀，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呀。
1: 哦，这个不着急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慢慢说啊。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啊。
0: 哎呀，是我老伴啊，他呢是开公交车的。
1: 哦。
0: 本来呢还有一年啊就退休了。
1: 嗯。
0: 可最近这半年啊，这人啊就是不对劲。
1: 嗯。
0: 先前呢就是总是说眼花。
1: 眼花。
0: 而且呢耳朵里面嘛嗡嗡响。
1: 嗯。
0: 后来呢就连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
1: 哦。
0: 我们呢就一开始吧都以为他是就是年龄大了呀，是吧，也没有太往心里去。
1: 嗯，确实就是我们人呢到一定岁数之后呢，他就开始出现一些身体机能性的一些功能性的下降，这是一个上岁数的一个表现，确实很多人认为是岁数大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
0: 啊，但是呢前阵子下班收车回来的时候啊，
1: 嗯，
0: 突然之间呢手脚啊就不听使唤了。
1: 哎呦，
0: 他说就跟喝醉酒了似的
1: 啊，
0: 这个车吧直接就撞到了马路牙子上了。
1: 哎呦，那出意外了，这人没事吧？
0: 哎呀，万幸啊。
1: 嗯，
0: 那回呢车上没有乘客。
1: 嗯，
0: 就他自个儿。
1: 嗯
0: 啊，这个头呢就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嘛磕了个大包。
1: 哎呀，
0: 可把我吓坏了。送到医院去一检查呢，就是头上的包啊是硬伤。
1: 嗯，
0: 说呢是养养就能好。
1: 对。
0: 可是啊，这个头部吧，这个吸力一坐就查出大问题来了。
1: 哦。
0: 啊，说是这个脑白质变性。
1: 哦。
0: 还有什么脑髓鞘改变？哎，梁老师啊，你说这是啥意思呀？
1: 那叫脱髓鞘改变。啊，我告诉你、
0: 哦、
1: 这什么意思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啊。就是我们人的大脑啊，它是里面充满着大量的神经的，这个神经啊就像一根一根电线一样、嗯、什么叫髓鞘呢？髓鞘啊就相当于是包裹在电线外头的那层绝缘皮儿一样，它是专门保护那个电线的，也让这个电线呢、嗯、信号啊传导的快一点，传导的准一点。但是什么叫脱髓鞘呢？脱髓鞘就相当于是这个电线外面这个绝缘的这个橡胶皮儿，它老化了，它脱落了，明白了吧？
0: 哦，那不就得漏电了吗？
1: 啊，对呀、啊，就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当我们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髓鞘一旦出现脱落了或者改变了的话，我们大脑神经信号传导就乱套了，
0: 嗯
1: 嗯，我们临床叫异常性放电。出现什么像莫名其妙的眼花呀、耳鸣啊，是吧，说话不利索呀，哎，手脚不协调啊，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为什么岁数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出现脱髓鞘这样的问题呢？我告诉你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是因为我们大脑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大的人，我们大脑当中缺少一种叫神经递质的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啊，换句话说，只有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才能够濡养我们的脑神经。但是遗憾的是啥呢？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我们人呢，一过了50岁之后啊，为啥你看记忆力会下降呢？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就开始大量的缺乏了，啊，我们脑神经没有营养了，那慢慢的不就出问题了吗？是吧？
0: 哦，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吧，
1: 嗯，
0: 我好像是明白一点了，
1: 对吧？你看看，嗯，
0: 医生呢也给开了药，什么维生素 B 呀、啊，
1: 嗯，
0: 还有什么改善脑代谢的呀，
1: 嗯，
0: 还有营养神经的呀，
1: 嗯，
0: 可是效果吧也不咋地呀，
1: 嗯，
0: 他现在呢在家休养，
1: 嗯，
0: 就是整个人吧都有点那个呆呆傻傻的，
1: 嗯，
0: 就是反应吧特别慢，
1: 明白，
0: 给多少饭他就吃多少，
1: 嗯。
0: 这衣服上吧蹭的全都是菜油，
1: 嗯，
0: 哎呀，这个汤啊啥的搞得脏死了，
1: 嗯，
0: 有好几回吧有尿意了都忘了去上厕所，
1: 嗯，
0: 直接都尿裤子里了，
1: 呵，哎呦，
0: 哎，幸亏吧我之前啊留了咱们发饭的那个衣物消毒液吧，
1: 啊，有这个，
0: 把这个油渍啊、
1: 嗯、
0: 啊尿渍啥的都洗干净，衣服上吧、
1: 嗯、
0: 也没留下什么异味吧，
1: 嗯，
0: 就那个也省了几套衣服。
1: 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我们这个衣物消毒液啊，我告诉你那可是医院啊用的消杀的产品啊，洗个床单啊，洗个病号服啊，我告诉你人医院同款的杀菌呢、啊、是吧，消毒啊效果特别好啊。
0: 嗯嗯，对对对，
1: 嗯，
0: 哎，梁老师啊，不瞒您说啊，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呢也是半路夫妻
1: 啊、哦、
0: 就是搭伙过日子就是快20年了吧，
1: 哦哦哦
0: 啊，我儿子呢知道这个事后吧就劝我说，
1: 嗯，
0: 他说老妈现在都这样。

0: 这万一这将来要躺在床上的话，
1: 嗯，
0: 你还得伺候他一辈子嘛。
1: 哎呦，
0: 哎，他说趁着现在吧，还算就是不算太老吧，
1: 嗯，
0: 赶紧走吧。
1: 呵，哎呦，
0: 梁老师啊，你说我这心里啊也挺难受的，是吧？
1: 嗯嗯。
0: 就是当初吧，我带着孩子，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是他接纳了我们。
1: 对呀。
0: 啊，现在他倒下了，你说我怎么能够当那个白眼狼呢？
1: 嗯，
0: 说走就走呢，你说是吧？
1: 对，不应该。我觉得人呢，这个都得讲究这个情义在那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这种想法我特别赞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针对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我刚才解释了，他的问题核心所在。就是他大脑缺少这种神经递质，咱们把这个大脑当中缺乏的神经递质给他补上不就可以了吗？对吧？把这个漏电的神经重新给他保护起来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就这样的外源性补充神经递质的方法，在国外，尤其是在德国，人家临床上早已经有这样的方法了，而且这种方法已经使用快10年的时间了，就非常前沿的一个产品啊。我告诉你，它叫啥啊？它叫阿拉法 GPC， 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把这个阿拉法 GPC 称作什么呢？叫脑活素。你听这个名字啊？
0: 哦，脑活素啊。
1: 对，你看这个名字，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啥呢？就是通过外源性的高效的提升我们大脑内的神经递质的含量啊。就是换句话说，当我们人的大脑当中神经递质这种营养成分充足了，它就能够重新濡养我们受损的脑神经了。那就能够有效的阻止这个脱髓鞘或者是脑白质变性这种继续的恶化了啊！就像你老伴儿现在不是出现什么眼花、耳鸣、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是吧？反应迟钝这些情况吗？对吧？我告诉你，还没到那种不可逆的那种地步呢。你要是把这个脑活素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都可能实现这种实质性的改善啊！
0: 哦，真有这么好的东西？
1: 当然了，这个国外早就有了，而且研究证实。长期的补充这种神经递质脑活素，增加你的我们这个脑容量，你看看，能够显著的延缓我们脑部疾病的发展，改善我们生活的质量，也大大的减轻了这个患者家人的护理的负担，是吧？就像你老伴儿这才刚发现，情况我告诉你还是比较轻的呢，是吧？还没到那一步呢。如果现在真能够把脑活素用上的话，把神经递质补充上来。你说不定，我告诉你啊，都有机会不用去提前退休，还能够重返工作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所以说，你儿子那个想法有点太早了。
0: 哦，可不是嘛。
1: 嗯。
0: 不过呢，就是我在国外，我也没亲戚啊。
1: 嗯。
0: 我上哪里？我去买这德国原装的好东西啊。
1: 嗯。
0: 梁老师啊，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老爸吧，这辈子啊也不容易。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家啊，也不能散啊。
1: 我明白，明白啊，这个你别着急，就你这个情况啊，
0: 哎，
1: 我也挺理解的。是吧？这样吧，这个事儿呢，我会帮你想办法，是不是？看看能不能我单独给你这个带过来一部分这个脑活素啊，让你先用上，是吧？但是你要说是单独从德国这种代购的话吧，这个费用可能有点贵啊，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太好了，梁老师。
1: 嗯，
0: 有您这句话呢，我这心里啊都亮堂多了，也有个盼头了。
1: 嗯，
0: 那我可就天天守着收音机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可以，没问题啊。这个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吧，好不啊？
0: 好，谢谢，太感谢您了。
1: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最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2: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3: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2: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3: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2: 全球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5: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6: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

0: 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上一集啊，咱们说到这南昌起义之后，革命军奔赴广东，可这一路上遭了大罪了，老百姓不认呢，因为那个时期啊，这个国民党紧着加紧宣传啊，撒这传单，什么叫共产党啊？共产，共产共妻，嚯，满村大姑的小媳妇全跑了，以为土匪来了呢。你怎么宣传？老百姓就是不相信。那大姑那小媳妇来不及跑怎么办呢？把那锅底灰，蹭到手上，唰，把脸抹得黑，比黑人都黑，赛过了猛张飞，好似大李逵。好家伙，门口一坐，把战士吓坏了。这什么呢？这是啊，怎么都黑人队伍呢？时时井空，没有粮食，这战士都饿极了，还不敢抢，啊，也不敢夺。到人家屋里头一看，有点粮食还不敢拿。贺龙、叶挺那治军都非常之严，战士们吃野果

部队的干部过来了，就开始跟这老头解释，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绝不抢。啊，不行，老头一瞪眼睛，你们不抢谁相信呢？上班人家都来跟我们说明情况了，这村子你们不能进，绕道走。哎，话刚说到这，猛然间在这个队伍里头有人大喊一声爹。呵，把大伙吓一跳，怎么的？这是怎么有来叫爹的呢？把老头也吓一跳。就在这个队伍当中走出一年轻人，来到老者面前，咕咚跪倒，爹，我是二娃子。老头低头看，哟，我的儿，你怎么在这儿啊？就见这战士抱住老头的腿，是放声大哭。这战士叫二娃子，张二娃子，他爹张老汉。三年前，由于地主的欺压，这二娃子一怒之下，把个地主崽子给狠狠地揍了一顿，跑了。后来当了兵了，当了国民党军队的这么一名战士。后来到了南昌，哎，那么咱们的党代表宣传党的政策，感动了二娃子，觉得跟共产党的军队走啊有出路，就这样参加了南昌起义，正好走到他家乡这儿。二娃子一路上还说呢，哎，我快到家了，要见到我父母了。可没想到拦路的却是他爹。二娃子跑过来跪在父亲的面前，先是哭，然后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随后跟他父亲说，爹，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啊，不抢不夺不糟蹋妇女，公平买卖，你还不相信你儿子吗？你看亲生骨肉要说这话，他当父亲的能不相信吗？哦，那上边说的满不是那个事儿。哎呀，爹，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污蔑，爹你就放心吧。好，对不起了各位啊，长官们，里边请，里边请。就让到这个镇子叫姚家镇。哎呀，周恩来等人可喘了口气，怎么说呢，这一路上奔波呀，战士们极少吃到饭，还有这些伤员暂时呢在这个姚家镇安下人马，扎下营盘，马上派出侦察人员到外边去侦察去，后边有追兵啊，看离多远呢、如果追兵要到了的话，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赶紧走。这儿把侦察员派出去了，部队呢在一个学校的院里安下来了，那么指挥部也扎在这个学校的院里进行休整，拿出钱来到外边买粮食买药。你还真不错，姚家镇呢、还有好几个高手，什么马高手、刘高手、张高手、王高手，就是民间医生啊，他们叫高手，就治得好呗，来给战士们看病。单说彭湃闲不住啊，彭湃一想，我得到外溜达溜达，查查明岗暗哨啊，那个镇外边设了好几个岗卡子，别出什么问题，万一追兵到了来不及跑怎么办呢？现在部队的战斗力也是极其的弱呀，这彭湃就出来了。另外我得看看这个镇上什么样，经过这个老者的宣传啊，还有一些老大妈们的宣传，就在这个村口不是上演那么一出戏吗，二娃子给他爹跪去了，就二娃他爹这一宣传说，来我部队不抢，你们放心吧，咱们听信了别人的这个谗言了，坏人的这个舆论不好，这是咱们子弟兵，老百姓才敢出，跑到山上的慢慢也回来了，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了。另外战士们也勤快，帮扫当院的挑水的啊，人民的子弟兵嘛。彭湃在街上走，这街上有不少行人，三三两两的，而且呢买卖铺上也开门了，转悠正转悠呢，彭湃的眼睛也尖，突然一抬头，哟，一见前边来了一位，这位戴着礼帽眼镜，手里拿挂盒子，这肩膀头有搭呢，什么呢？算卦的，打板算卦先生。这彭湃就感觉到这个人走。

0: 道、举止端庄，不对劲儿，这不像一个江湖术士算卦的。走道这个步，这是个练家子。另外一看，这个人家年岁30几岁，30几岁怎么就开算卦呢？一般的算卦的不是实木先生啊，就是老头啊啊，搞这种生意。这30来岁游手好闲，算什么卦呀？我跟不跟你？这庞白就跟了这个人，没跟几步，这人呢又转过来了，就到这个学校的门口，在这转悠，在学校的外围转悠了2-3圈，庞白呢就暗中跟随。在这人转悠的时候啊，偏巧边上有这么个店铺，庞白就过来了。大爷，
1: 哎，小伙子，
0: 这个算卦的总来吗？哦，老头仔细看看，没有啊，我们这儿算卦的有个刘半仙儿，还有郭半仙儿，没看见这么个半仙儿，外来的没见过。哦，彭湃可就心里有了数了。单说这算卦先生绕了这么几圈，然后就奔这正北下来了。出了村口啊，这个脚步就开加急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最后嗖嗖嗖嗖嗖嗖嗖，再最后就肉肉跑上了。彭湃在后边紧紧跟随呀、啊。彭湃这身手确实有两下子，跟出3里多地，前边有山坳，拐过来，漫山坡那儿有片林子，就见这人滋溜钻到这林子里边来。彭湃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跟进来。林子里边有动静，栽耳细听，里边说话：“怎么样，
2: 大哥？
0: 看清楚了啊！1万来人，他这个指挥部啊是在个学校的西院，伤亡很大，有不少伤兵。看这个意思，战斗力啊不能太强。”彭湃趴下，拨开这草丛，定睛观瞧，哟，面前站实了个，站实了个，都是20岁往上、40岁往下，粗胳膊根儿、莽牛身、斜身吊脚、脑瓜门，一个个都练家子，穿的有商人，有像脚夫啊，还有扮成算卦的，不过腰里鼓鼓囊囊都带着家伙，在这嘀咕。彭湃一听，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是有事儿。哎，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彭湃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呀探探你们几个到底是干什么的。想到这儿，这彭湃往起一站，咳嗽了一声，紧接着彭湃是呼哧带喘往前就闯。

澎湃站起来了，咳嗽了一声，迈步就往里头走。里边这几位吓坏了，谁？啪啪啪，枪全拔出来了。这澎湃啊，假装喘气儿，别开枪，我呀。这几个人一愣，澎湃噌跳起来，哎呦，几位大哥，是我。哦，你是干什么的？哎呦，几位大哥老乡啊，我呀，我是当兵的。在哪儿当兵啊？我在南昌城。这不是吗？南昌城，这不是这个起义了吗？起义之后啊，这大部队就奔广东，奔南走，反正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总而言之吧，可是我这不想跟他走了。你想，背井离乡的，家里有老婆孩子，是不是？我想回家。哦，逃兵啊？你在部队干什么的？我是做饭的。给谁做饭呢？给周恩来啊，还有给贺龙、叶挺。因为我是大厨，原来是南昌城的啊，最先居酒楼的大厨。我炒那菜呀、啊，那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产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辣有松花小肚、晾香肠，这没听见呢。哎，你等会儿，你干什么的？大厨啊？

0: 大厨，你是给叶挺、周恩来他们做菜的啊？嘿，我问你，你真想跑回家，那还敢糊弄几位大哥吗？哦，他们那里边有多少人？15000-16000，这个跟侦查那个情况差不多。这小子我一瞅，这小子乐了。老弟，你坐下坐下坐下啊。你叫什么名啊？我呀姓于，我叫我叫于友。哦，老弟，你真就不想当兵，想回家？
1: 对。
0: 好，想挣钱不？
1: 想啊。
0: 我一想跟他们队伍跑，上哪儿去挣钱去？我就是想回家继续当我的大厨，完了好挣钱。
1: 好，
0: 你要想挣钱那可就好办了。噌，掏出一沓子来，崭新的，这可不是假的啊，看见没？哗啦哗啦哗啦晃了晃。你敢不敢这么干？你知道我们弟兄几个干什么的？你们几个澎湃庄胡同，你们几个是不是这个商人啊？不对。哦，那你们几个是农民啊？不对。你们几个是教书先生啊？不对。那你们几个是掏大粪的？哎，不对，谁是掏大粪的？胡说八道！我们几个呀，是特工，啊，特工，什么叫特工啊？有这个电工、水泥工、瓦工，还有特工。这糊涂，你不明白，我跟你白说啊。我们几个呀，是奉武汉国民政府汪主席之命，尾随这伙起义军，就是想刺杀周恩来、叶挺、贺龙等人，我们只有这任务，他们几个造反，明白吧？你想要这沓子钱呢，我给你个机会，回去你就能养活老婆孩子，听明白没？你还回你的部队，晚间12点，他那个学校有后门没有？
1: 有啊，
0: 就是那几个官住那地方正好有后门，你把后门开开，他们住在哪个屋里知不知道？
1: 知道啊。
0: 你就把我们领进去，我们一顿乱枪，这叫擒贼先擒王，听明白没？然后这沓子就给你，你要想当官的话，我马上禀报汪主席，给你高官厚禄。彭湃点点头，哎呀大哥，那你得先付点定金。嗯，啊，要定金，
1: 好啊，
0: 整出一半来，这就定金，听见没？我说你小子保险不保险的？
1: 保险的，大哥，我真就不想。另外我这一做饭的，我跟你说，我也这开门万一要人发现了，
0: 兄弟，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澎湃呀，就装害怕，最后我假装咬牙。那好吧，几位大哥啊，几位公特，什么叫公特？特工啊，特工。那我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学校的后角门把那儿打开，你们几个去，进去之后我一指哪个屋，完了我就走，行不行？你就别拽着我了。
1: 行，
0: 就一言为定。这彭湃拿定金回来了。哎呀，彭湃这个乐呀，又告诉这敏感暗哨啊，你这个精神点啊。然后回到学校见到周恩来，彭湃也没说。哎，天都到晚间了，10点多钟了，彭湃啊来到周恩来这屋，见到这个叶挺、贺龙。几位，今天晚上啊有出戏啊，我让你们好好看看，你们就好好在屋里坐吧，该开会开会，我要迎接几个客人。说完这句话，彭湃就出去了，叫了一个警卫连呢，就在后角门这儿把住了，两边埋伏。12点的时候，他们有个暗号，彭湃呢就来到后角门这儿拍了3下，啪啪啪，外边也拍了这么3下，啪啪啪，暗号对上了，自己角门拉开，这几个汪精卫的特工噌就进来了，都带了家伙，人呢在哪儿了？彭湃一挥手，跟我来。这个后院有空屋子，这彭湃还告诉这几个小子，咱们呢先到这屋里头藏起来，藏完之后我去侦查一下，回来再领你们进去。
1: 嗯，
0: 行。这几个哥们儿蒙头转向的，就让彭湃给

0: 安排到这屋里来了。进屋之后，外边把门棚派插上了，随后灯光啪就亮起来，灯球火把亮如松啊，照得跟白昼一样。来到没有？一个也没跑了，连窝端。回头澎湃告诉周来，抓了几个特务，汪精卫的暗杀队，在他们口中能问出好多情报来。哎呀，周来乐了，挑起大拇哥呀，澎湃呀，都说你聪明，都说你胆大，今天开了眼界了，把这几个人押进来。这几个小子知道上当了，哎呀，汉全下来了。经过审问，为首这小子叫李德广，就把自己知道的招了。南昌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呀，这个汪精卫集团呢，大为恼火，赶紧命大部队是后边紧紧的追赶。不过汪精卫呢，又派出一个暗杀队伍，挽弓当挽枪，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们哥几个给我追上这伙起义军，别干别的，就把他们几个头头脑脑的统统给我杀掉，回来就有赏。他们追得快呀，毕竟都是特工啊，骑着马这就追到了姚家镇，结果被周恩来他们抓住了。通过他们供出的情报，周恩来吓了一跳，这后边有汪精卫的30000精锐之师尾随而至啊！一打听，大概也就100多里地，那100多里地那很危险，说到眼皮底下就到眼皮底下，而且现在部队战斗力极其的弱，恐怕拦不住，这非常危险呐！周恩来站起来在地上转了这么几圈，怎么办？哎，就在这么个光景。警卫跑进来了，说外边来了几个人，是愣往里闯，有急事相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